这个根据各个地方的这个涨水情况呢，做了现场的报告。另外一方面呢，今天是头伏的第一天，大家早餐啊，是不是都吃饺子什么的了呀？或者是晚餐，我们要安排饺子。今天呢，咱们也可以说一说饺子，唠一唠这个饺子啊。大家今天家里边都打算包什么馅儿的呀？啊，是水饺还是蒸饺啊？啊，我看早晨黄吉屋，应该是吃的羊肉大蒸饺，是不是？啊，还有蜗牛。蜗牛姨这个早餐做的也非常的健康啊，哎呀，感觉各个方面的营养都全乎了，非常不错，满分早餐。然后呢，擎天柱今天早晨吃的是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吗？也好吃，我也爱吃韭菜鸡蛋的啊。今天呢，这个头伏第一天，大家肯定是要吃饺子，大家说一说今天饺子包什么馅儿的吧啊，在咱们即时即品的微信群当中和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儿。今天呢，跟大家我们主要聊的话题呢是甘油三酯。哎，这个甘油三酯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听过，它关乎咱们的血管、心脏啊。如果你的甘油三酯这个数值啊比较高，那咱们的血管、心脏就受不了了。所以呢，我们应该进行一个有效的、长期的高甘油三酯的管理，不仅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还能够减少多种代谢疾病的发生。一会儿仔细来唠这个事儿，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们吉林的朋友们都派送了超值福利。大家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眼睛模糊、干涩呀，流泪不舒服，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只要一个电话，每个人呢就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名额有限，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了全国的数百万的朋友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的问题。你比如说很多咱们之前用过的朋友，哎，都反馈说以前这个眼睛啊模糊，看电视啊、看手机啊看不了，花特别难受。自从呢用了好视力，哎，就发现这个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比较舒服了啊。那么一个小小的眼贴，它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因为里边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的珍贵的中草药，营养很充分，再搭配了专利的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呢水润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给咱们吉林的朋友们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来购买，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还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啊，最后还有重头戏，就是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这个刮奖卡里边呢有华为手机啊，有大牌家电啊，哎，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看到了温馨所在的地方，还有这个积水的这个发生啊，然后好像都断电了是吧？一定注意安全啊！好在我也看到了，说家里边那个有吃的，很充足，能挺个两三天，那肯定是没问题了啊！我估计也就这一两天水就都下去了。因为早晨看梅河口的直播，梅河口这两天雨量和积水就真的挺严重的。然后早晨呢看了一眼那个网上的直播，发现那个水已经在排了，雨也停了，所以目前来说呢，这个水都是在持续下降的这个情况的啊。好，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甘油三酯。这个我们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呢是经常会听到的，包括上了一点岁数之后呢也会很在意这个数值，对吧？我们都知道，就是这个甘油三酯呢和总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并列，它们呢就是在咱们这个血脂的检查过程当中是一定要出现的啊，咱们那个体检报告上面就是说，但凡抽了这个血，然后这个其中有一项是血脂检查，那这里边呢都会有啊，然后就会看什么它正常的数值是多少啊，我们现在是这个正常水平还是这个偏高啊什么的啊，那这甘油三

脂呢，它的主要功能是供给与储存能量，还可以固定和保护咱们的内脏器官。它的来源呢，主要是两种，第一个就是外源性的。外源性就是说咱们肠道呢会吸收食物当中的脂肪，把它转化成甘油三酯。还有就是内源性的，内源性是咱们人体肝脏和脂肪能够自主的合成这个甘油三酯啊。所以甘油三酯呢跟饮食它是有一部分的关系的。那也就是说我们合理控制饮食，哎，这个甘油三酯它也可能会升高啊。如果查出来甘油三酯增高呢，那么我们还要查一查有没有其他的疾病导致这个甘油三酯增加。你比如说甲状腺的功能减退呀，肾功能出现问题呀，或者其他的脂代谢异常以及高尿酸血症的问题，这个都需要去进一步的明确，才能够有效的降低甘油三酯啊。大家如果每年都会做体检的话，也可以留意留意这个数值啊。如果大家有偏高的情况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说一说啊，我们一起来这个评判一下啊，大家的这个甘油三酯水平啊。黄金屋说，赵飞自己主持节目辛苦了，我家是自己包的羊肉，羊肉馅饺子啊，我感觉了，我看到了早上，我感觉应该贼香，是那种特别香的啊。温馨说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啊。玉兰花开发来了语音，我转个文字吧他说那个谢谢大伙儿的关心，这个是应该的，大家伙儿咱们群里的朋友们就是特别的暖心，这个天天都互相关心，特别好啊。这个温馨发来了图片啊，这个水还是一直处在这个位置啊，感觉确实挺深的，一定注意安全啊，没啥事儿咱就不下楼了。

今天跟大家唠这个甘油三酯嘛，所以大家那个如果在今年还没有体检，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血脂检查啊。如果呢大家有过体检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经历了，那可以再看看报告，我们再校准确认一下自己的那个甘油三酯的水平是不是偏高。哎，这个呢和咱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呢它的这个健康程度是完全相关的啊。好，我们一会儿呢继续给大家来做更详尽的这个解读。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腰疼腿疼脖子僵这个情况啊。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包括是多年的老寒腿啊弯腰什么的，就会觉得那个腰间盘刺痛啊，早上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那个身体很僵硬啊，像板结了似的，这很闹心对吧。还有很多朋友这个是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一到那个下雨天之前，我们那个关节像天气预报似的，比天气预报甚至有的时候都准啊，提前两三天就有预兆了啊。用了很多方法呢都没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古王山的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电话是400-626-8799 400-626-8799。这个通络活骨贴呢，它里边没有辣椒膏，有的膏药我也用过，有辣椒膏，哎，火刺撩的不行，就是一老受不了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要添加这个东西，你添加这个东西，我首先我体感我就受不了，你说我咋能就是一直贴着它呢。所以就是我就当时买过一个膏药，然后里边就是有辣椒膏，火刺撩的啊，贴个10分8分的，我说不行，我再也贴不了了，我必须要退货啊，我就给退了。这个通络活骨贴呢，它里边没有辣椒膏啊，每一天呢，它里边用的是真实的草本啊，一闻就能闻出来，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就会刷一下的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那个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的是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过特定的工艺生产，对于足根部啊、颈关节呀、肩关节、腰关节、四肢的关节的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呢，都能够起到缓解和保健的作用。通络活骨贴它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的渗透，加快了弹力的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也不疼，温开水一抹呢就可以干净。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够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26-8799 400-626-8799。

蜗牛说我就知道血压高，血压高也很危险啊。那你现在是持续的每天吃药呢，还是就是经常去做一些监测，没有就是吃那个降压药呢？蜗牛爷啊，反正这个血压高也是很危险的事情啊。血压不管是低还是高，这都其实很危险，就是你一定要在生活里边多多的提高自己的那个身体的觉知，然后做好应对措施啊，这个是一定要的。温馨说，是的，一直都在涨，我们山上水陆陆续续的就下来了，目前呢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变化。行，现在不下雨了是不是？不下雨了，那就说明这个水肯定是有这个退的迹象了，然后后续看看还有什么举措吧。啊，这个反正各地也，我看到了很多地方的直播都在抽水什么的。继续来跟大家说这个甘油三酯啊，甘油三酯它的这个会伴有很多的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了的话，尤其呢就是甘油三酯升高，哎，会就是让咱们的整个的腰围变得比较大。我们来具体的就是给大家做一些细分，你第一个呢就是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肯定是要升高的啊。血浆当中的甘油三酯呢，它存在于乳糜微粒、脂蛋白颗粒当中，会参与人体的胆固醇的代谢。如果甘油三酯过高，那么可能就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具体来看，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蛋白颗粒部分呢，就可能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其他呢，与高甘油三酯血症相关的脂蛋白异常，比如说高密度脂蛋白偏低，或者是功能失调，也可能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这个就也挺危险的，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闹心的事儿哈。还有就是炎症风险会升高。哎，咱们身体的急性、慢性炎症都会随着甘油三酯的高而高啊。你比如说，富含甘油三酯的脂蛋白浓度会在餐后异常升高啊，并且呢伴有多种机制引起炎症。

包括也会加重咱们胰岛素的抵抗啊。胰岛素如果抵抗了，这个事儿也很棘手啊。肥胖、二型糖尿病患者就特别容易发生高甘油三酯的血症，这些呢人群普遍是处于胰岛素抵抗的这个状态。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和代谢综合征的某一些标志物呢，已经被证实早于二型糖尿病的发生，而且能够预测二型糖尿病的后续的发展结果，所以大家就是一定要做体检，去查这个血脂，去看自己甘油三酯的水平，因为它不只是说咱们可能什么就是血脂高了啊，或者是这个心血管不咋好了，你想这个胰岛素啦、动脉粥样硬化的这个风险都会随之升高的。蜗牛说都吃好几年药了啊，那就吃药控制吧，只能是这个样子了。反正吃了就停不下来了啊。还有豁然开朗说，赵飞，你看我们这儿咋样？福天快乐呗。哎，大家这个头福快乐啊。然后，毕竟是到了这个节气了。啊，我们到了这个节气呢，很多的天气变化，然后我们这个气候的变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感知都是挺明显的，所以会有闷热的这个情况啊，绝对会的。虽然今年雨多，但是中国人的这个节气啊还是非常准确的。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防暑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多吃一些滋补自己身体的东西啊。这个豁然开朗，那今天是大晴天啊，今天长春也是啊，久违呀、啊！我的天哪，真的好久违的一个晴天呢、啊！而且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今天应该是全天晴天，都不是多云的情况啊，真的太难得了。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啊，芳儿又忙啥去了？我今天中午包两样馅的饺子，一种呢是酸菜肉的，一种是芹菜还有大白菜肉的啊。芳芳呢昨天晚上这个失眠了啊，这个导致心脏非常的不得劲儿，所以呢就只能是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两样馅的饺子，这两样馅我都爱吃啊，芹菜我也爱吃啊，芳芳不行啊，我呢爱吃芹菜馅的，我也爱吃大白菜肉的，我更爱吃酸菜肉的啊。当然其实如果不考虑什么这个脂肪的这个摄入呢，我最爱吃的就是酸菜油滋了肉的，就是把那个油滋了绝对不能软啊，我喜欢吃那种就是脆脆的油滋了肉的，加上酸菜，完了酸菜呢其实它还能解腻，就在口感上解腻，然后再加上那个瘦肉，加上那个给它烤的干干巴巴的那个油滋了，哎呦我的妈，我觉得太好吃了。对，还得蘸蒜酱，我觉得酸菜这个一定要蘸蒜酱，你要说芹菜大白的什么的不蘸蒜酱，我就调点那个醋酱油，放点香油，整点辣椒油什么的，我就觉得也可以的，没问题。但是我就觉得我吃酸菜肉的要是没有那个就是蒜泥蒜酱，不行不行，所以吃酸菜肉的我觉得必须都得全全乎乎的。

好，说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吧。今天呢依然是有两样好物啊，一个呢就是咱们昨天不是跟大家烙油吗，昨天烙到了紫苏籽油，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亚麻籽油。其实这个紫苏籽油和亚麻籽油呢它异曲同工，哎，殊途同归，里边我们跟大家提到的很多的营养物质呢基本上是相似的，所以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哎，我们给大家再次带来了。这个之前呢也在节目当中出现过，那昨天呢又加深了一下这个紫苏籽油和亚麻籽油它的营养成分。朋友们如果想要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来下单了啊。这个戈壁工坊的有机亚麻籽油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呢是现在119块钱，拿到手是4瓶啊，那就是4斤，一瓶是1斤的。119块钱是4斤，算下来的话平均一瓶是29块多，这个要比咱们网上买便宜。而且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戈壁工坊的有机亚麻籽油呢，它就是最纯的那个亚麻籽油。嗯，我们昨天也聊了，看配料表，看产品详情，看这个具体的它里边的所有的营养价值啊，这个含量啊，都给大家看了，非常合适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啊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这两天这个回复链接呢，我觉得特别方便，咱们就回复三个数字666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呢，它第一个就是原料非常好，第二个呢就是工艺好，第三个就是等级。你看这个原料呢，首先用的是非转基因的啊，另外呢工艺它用的是压榨和浸出。压榨呢就是传统的物理方法去挤压榨油，这样的油呢营养不流失，没有化学的残留。然后像这个浸出呢，就是它用的是化学制剂浸泡让原料出油的，它的优点是出油多，产量高，但是它不好的点就是它破坏了原料本身的营养价值，还可能会有残留的风险。那么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压榨的工艺，不是浸出的工艺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吃起来就会更加的健康，营养物质保留的会更好。而且大家其实可以看这个链接嘛，它里边是一等油，嗯，它的这个评级是一等油，它的纯度很高，杂质是最少的啊。包括那个咱们就是有一些油，如果你发现在炒菜的时候它特别容易冒烟，那就是说这个油的杂质比较多，它不是一等油。啊，所以给大家在多方面呢都做了筛选，嗯，都做了这样的一个靠谱的挑选，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咱们这个亚麻籽油呢，回去它不适用于炒菜，它比较适用于凉拌菜，拌到酸奶里边，拌到粥里边，跟咱们昨天跟大家聊到的那个亚麻籽油那个紫苏籽油是一样的啊，就是它不是炒菜的油，它是放到咱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添加的。怎么理解呢？你就理解是我们添加了一个营养，你比如说菜出锅了，咱们淋上一勺啊，酸奶开盖了，咱们淋上一勺，凉拌菜这个调味都调好了，咱们淋上一勺，大米饭里边盛好了，咱们放上一勺，跟米饭拌上去，就是你把它当成一个营养物质的再添加，这样是最合理的最好的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给大家带来的是119块钱4斤4瓶，特别划算。电话呢是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大家就回复三个数字啊，666，就可以收到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对应的链接了啊。可以看一看配料表，看一看产品详情，看好了咱们手机呢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另外这两天不是给大家带来这个有机的驼乳粉吗？那朋友们如果想要试一试这个驼乳它的好处和它的口味营养的话呢，同样我们也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继续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驼乳粉它的营养价值是要更高的啊。那么而且呢，我以前不接受什么羊奶粉呐、驼奶粉呐，就是我特别怕它味道上有一点不太行，我特别怕什么腥膻味儿
啊，就是我以前会知道说这个羊奶粉呢、驼奶粉呢，它营养价值肯定是要更高的，但是我因为它的那个味道什么的我接受不了，所以就是我也不会买啊。但是后面呢，慢慢就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羊奶粉呢、驼奶粉之后呢，我也是这个仔仔细细的去品尝了啊，没有任何问题，没有那个腥膻味儿，没有那个好像咱们脑子里边想象出来的应该是很那个闹不登的那个味儿吧，没有啊啊，没有，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放轻松的去喝，而且还能摄入更多的营养，对不对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依然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36这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就是还可以给咱们吉林啊，还可以打电话跟小管家说，让他给咱们订啊，就是打400-999-0139400-999-0139就行了。看看群里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蜗牛说下个月再买能减去30啊，对，薅这个薅羊毛薅得很有心得啊，蜗牛爷啊，没问题。欢欢说我上次体检呢，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就高了啊。对，就是欢欢你做得非常好，就是要体检，我觉得这事儿就是特别对。然后医生说让他吃那个他汀啊，我现在已经降下来了啊。然后但是医生说呢还有颈动脉斑块要继续吃啊，对啊，药不能停啊，我们要遵医嘱，然后赶快就是把它吃好了就完事儿了啊。梅子说用酸菜和刚烤好的油滋漏包玉米面的大菜饺子可好吃了，哎，那绝对好吃啊，这都不容置疑。

0: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三点嘛，一个就是说这个甘油三酯如果高，那我们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也会升高，另外就是炎症的风险会升高，第三个呢就是胰岛素呢会加重抵抗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血压的异常风险也会升高，你看它也会导致咱们血压高啊，因为这个高甘油三酯血症和高血压它有多项共同发生的机制，包括体重增加和内脏肥胖，那么高甘油三酯血症患者体内的促炎因子也会间接和心脑血管去形成这样的一个损伤的关系。第五个呢就是脂肪肝的风险会升高啊，高甘油三酯血症呢也常见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肝脏是人体当中甘油三酯蛋白的主要的源头，肝脏对于甘油三酯的代谢异常啊，它可以导致高甘油三酯的血症，而肝脏脂肪生成的增加呢也可以反过来促进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发展，所以你说这玩意儿如果要高得多闹心啊，这玩意儿你说真是非常影响咱们身体啊啊，我还得默叨一句，朋友们如果体检就是一定要去多多的关注这个甘油三酯的这个数值啊，然后包括其他的数值你看看有没有一些连带的反应啊，没体检的朋友们今年赶快提上日程啊，赶快提上日程，我应该是过一段吧啊，过一段就去做一个这些全身的体检了，反正一年一次嘛必须得检，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自己还会额外再加一点其他的，看看这个什么脑袋呀什么看看肺呀什么那个就是自己还得再加一些这个体检项目再去做一些检查，这个必须要做啊。他现在说赵飞方儿又咋扔了啊，要方儿又咋扔下你扔下了啊，扔下了方儿又咋扔下你一个人了啊，他干啥去了，他这个昨天晚上这个睡眠非常差导致心脏非常不得劲儿啊，所以就这个只能是我单出头了，对对对，谭小燕说对了，说我又单出头了，只能是我单出头了好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依诺叶黄素啊，关心一下眼睛，依诺叶黄素呢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那么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的话呢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依诺叶黄素它是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高科技的过硬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呢很有保障，我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它就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咱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的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啊，跟其他的叶黄素它不一样，它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的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要高8.3倍。咱们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而且呢，很多朋友都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之后效果很不错，所以保护眼睛，我们一定要来试一试这个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依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的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 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6: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7: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最低气温是20度。
8: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
9: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继续来关注下肢的这个腿部的健康。夏天呢，就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什么的，这都影响很多爱美的朋友，而且呢长期也容易加重病情嘛，如果我们不治疗。你看呢，像下肢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呢，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啊，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像夏天呢，它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的一个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很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会更好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的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也只收196块钱，活动的日期呢是有限的啊，就是大家可以抓紧预约报名，而且呢每天的前5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今天不是跟大家唠这个甘油三汁吗？刚才跟大家那个详细的明确的了解了甘油三汁以及它给咱们身体带来的各种的危害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得想想怎么去预防了啊，对吧？怎么去降低了啊？这个是更加重要的啊。那么病因明确的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者呢，应该是针对病因去治疗的。你比如说血糖控制不好啊，甲状腺的功能减退，总是这个过量的喝酒，或者某一些药物导致的甘油三酯升高，只有把背后的原因解决了，这个甘油三酯呢才可能真正的降下来。那么对于大多数的可能就是说有一点中轻度的朋友来说啊，大部分的情况可能咱们都是中轻度的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改善生活呗，这个改善生活方式就是治疗的基础。如果说一段时间的饮食控制和运动呢仍然不达标，那我们再去靠着药物去做一些控制啊。所以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大力提倡的主要的治疗的方法，也就是非药物的治疗，我们听烂了的一句话啊，管住嘴，迈开腿，稳住情绪，控制体重。具体来说呢，第一个，首先咱们得控糖啊，控糖很有必要，很有必要。不仅是咱们要控制，就是什么饮料了啊，这个甜品了，更重要的是有一些水果它糖分也高，我们也得去多多的控制。挑选水果，咱们优先呢选择梅类呀、柑橘类呀、瓜类呀，这是最好的啊。另外呢，就是榴莲、葡萄、冬枣、甘蔗啊，熟透的香蕉，这些糖分都有点高啊，咱们呢稍微少吃一点啊。所以这些水果的这个选择上我们也要多多的注意，它也是控糖的一部分啊，不能有的时候说

这个水果好吃，然后一想说那它是天然的东西啊，啊，它不是什么那个做出来的饮料啊，它不是整出来的那个什么膨化食品呢、啊，啊，咱们就说哎，这放心吃吧，也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在挑选水果的时候再来说，挑选梅类、柑橘类、瓜类。主要是咱们多吃这类水果，其他的像刚才咱们提到的榴莲呢、葡萄了、冬枣了、甘蔗了、熟透的香蕉什么的，咱们就稍微少吃。

饮酒，酒精呢会刺激肝脏生成更多的甘油三酯，同时呢阻碍甘油三酯的代谢分解，所以要严格控制饮酒。研究显示呢，经常饮酒的朋友高甘油三酯血症的患病率可以高达 27.4%。 啊，第三个就是吃对脂肪啊，增加优质脂肪可以降低甘油三酯，尤其是欧米伽三脂肪酸非常丰富的食物，你比如说深海鱼啊、坚果啊、橄榄油啊，哎，这些日常饮食当中，深海鱼如果吃的比较少的朋友，我们就可以搭配鱼油去吃了啊。我就是这样的，我鱼吃的不多，实际上说实话，我并不是特别愿意吃鱼，然后吃鱼的话呢，就是还比较挑。你比如说咱们昨天和前天给大家带来的那个带鱼黄花鱼，我挺愿意吃的啊，但是我其实比较愿意吃那个罐头形式的，然后煎的那个形式的，红烧的这个形式的，像那个大炖鱼啥的，我就是吃的比较少啊。其他的那个鱼的种类呢，吃的也确实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啊。像什么三文鱼，我就不咋爱吃。我知道它挺有营养的，然后里边那个有非常丰富的刚才咱们提到的那个欧米伽三什么的，但是我不太能吃得出来三文鱼好吃的程度到底是在哪里。啊，我也不太吃得出来它那个鲜味儿啊，我也吃不太出来就是什么它的那个顺滑的口感，就是我不太觉得，所以我吃鱼吃的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啊。那我就日常呢会补充一些鱼油，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大概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我会吃两粒鱼油。豁然开朗说，冬瓜、西瓜、哈密瓜、火龙果、芒果咋样？这里边有一个不应该放到这里边啊，就是冬瓜呀。冬瓜它也不是水果啊，你只能说西瓜、哈密瓜、火龙果、芒果啊，都挺好的。但是呢，你像西瓜，咱们到了夏天是肯定要吃的啊。这个西瓜的糖分并不高，虽然它吃起来很甜啊，哈密瓜也是。啊，火龙果的糖分其实挺高的，你包括芒果的糖分，这都很高，所以我们吃一些西瓜、哈密瓜，这没啥任何问题啊。那个火龙果呢，偶尔吃吃也挺好的，芒果咱们就真的要控制好量了啊，不能一下子吃好几个。

继续给大家推荐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戈壁工坊的亚麻籽油。这个亚麻籽油呢，价格很划算啊，是119块钱四瓶，四瓶就是4斤啊，每瓶是1斤装的啊。那我们拿到手的话，平均1斤是29块多啊，这个在全网来看的话，价格都是很划算的了。而且呢，它不是普通的亚麻籽油啊，它这个亚麻籽油呢，从选料到制作的工艺，到给大家这个灌装保存，都做得非常的严格。那你这样的话，咱们吃到了身体当中，它不就是能够吸收的更好吗？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把这个亚麻籽油带回家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啊，就这三个六，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同样的话，就是大家通过这三个数字666，也可以收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那个驼奶粉的链接，就是咱们可以一起收到两个链接，大家呢都可以先去看一看啊。你点进去这个链接，然后里边所有的配料表、产品信息的详情，大家就是都能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个对于我们节目的理念和宗旨啊，是一个硬性的。对于我们两个做这个节目之后，然后掌握了这么多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知识之后呢，也发现这事儿极有必要啊。就是它上面标注的，那么基本上就是这个产品的实质的这个情况啊，这个是不能造假的啊，所以大家去看就知道了，它是很纯的那个亚麻籽油。我们回去呢，就是放到酸奶里边，放到米饭里边，放到那个拌菜里边，甚至比如说今天咱们吃饺子，如果家里边有这个亚麻籽油，你就可以在这个酱油上边也点那么几滴的啊，它那个味道是我们都能接受的，没有任何好像我们类似于说想象。

0: 当中的那种什么混腥味儿啊什么，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其实我之前也是有这样的担心，就是生怕某一些味道自己不接受。不是的，像这个紫苏籽油、亚麻籽油，它的味道都是挺香的。其实啊，你把它放到日常的饮食当中去做一个添加营养成分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呢，你会发现慢慢慢慢，你看像咱们昨天就是我也提到了，给大家一个很有信心的一句话是啥呢？就是说我们坚持1到3个月，你的身体一定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真的是这样的，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朋友们想要咱们这个亚麻籽油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了，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3个数字666，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啊。价格很划算，119块钱4瓶，一共是4斤。
1: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
0: 另外不是说那个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还能收到这个驼奶粉的链接吗？是吧，这个链接呢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个驼奶呢特别好吸收啊，驼奶的它的那个脂肪球啊、蛋白分子啊，还有就是很多的营养成分呢要比牛奶和羊奶还要小一点。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消化起来会更好啊。所以说外面大家如果去网上看，你会发现这个驼奶粉基本上就是最贵的价格了啊。首先就是牛奶，然后是羊奶要比牛奶要贵，然后这个比羊奶还要贵的就是这驼奶了啊。以前芳芳我记得他买过，就是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给大家带来这个有机的驼奶粉呢，所以当时他就是买的其他的那个产品嘛，好像是合一条是11还是12块钱呢，当时我俩就在那个导播间算的，完了后来这么一算完价格，我的妈呀，我说这一条就是独立包装的那一条11-12块钱，我说你可别买了啊。完了当时他给我两条说你回去尝尝，我当时那两条我都不想要，我就想要一条，我寻思不行，太贵了，我不想要这个这么贵的这个东西，我就感觉不是说，就是我就感觉它就有点没必要啊。当然我也知道它营养高，但是我你说让我把它让放到我的日常生活当中去喝，我不行，我不接受我这个事儿。然后后面呢，最近这两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有机的脱乳粉嘛，就发现哎，这个品质又好，然后价格呢又能帮大家做到最低，然后我们两个就说那就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吧啊，看看大家愿不愿意试一试这个脱乳粉啊，价格是真的划算的。你看如果就是大家说想买那个两罐装的是339块钱，大家可以去比价，然后还有6罐装的，还有12罐装的啊，大家呢根据自己的那个需求去选吧啊。那如果想要的话呢，如果我们愿意打电话，就可以打400-999-0139 400-999-0139，给大家全程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666这三个数字，三个六哈，666这三个数字，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啊，666啊，打电话。打400-999-0139，或者是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能收到亚麻籽油和脱奶粉的链接了。忽然开朗说：“飞啊，爱吃鳕鱼炖豆腐吗？”我爱吃啊，我，但是我主要是豆腐，我特别爱吃豆腐，这个就是。豆腐是一个大种类嘛，对吧？然后里边的那个干豆腐啊，冻豆腐啦，这个水豆腐啦，啊，我都贼爱吃。其实包括那个衍生出来的什么豆皮儿、腐竹，还有那个豆泡我其实也贼爱吃。但是那个因为现在豆泡有点油炸嘛，我就不咋爱吃了。但是一切豆制品我都爱吃，鳕鱼我也爱吃，因为它那个肉我觉得是那个大蒜瓣肉。贼好吃，所以他俩放到一起，那我就是必爱吃了。齐天柱说，鱼在我这儿就是必须得红烧了啊，那才叫有嚼劲儿呢啊！不仅有嚼劲儿，我觉得更有味儿。红烧是好吃的，红烧鱼是好吃的，但是像那个比较东北传统特色的那个大炖鱼，什么那个炖个大胖头了， 啊、炖个什么那个小什么杂鱼了，对吧？这一般咱们上那个什么农家乐啥的，对不对？那个东北大锅炖经常吃的，还有什么炖那个大鲫什么鲫鱼瓜子，那个鲶鱼啥的，这个我确实差点意思啊、我就不咋爱吃啊、比较爱吃那种就是很入味的，然后有点干爽的那个鱼的感觉。

今天呢，跟大家唠这个甘油三酯，我们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吧。这甘油三酯呢，大家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和体检的过程当中呢去测、去关注啊。那么，如果大家的甘油三酯如果偏高，哎，危害我们就先不说，就是刚才也给大家做了很多的总结嘛。但是我希望就是有一句话明确一点，这样的话你就可能记得更深啊，对吧？就是危害，就是说咱们如果甘油三酯比较高，那么离心脑血管就要更进一步，哎，其实我觉得大家记住这个话就行了啊。刚才我们很多的那些具体的什么胰岛素的抵抗了、脂肪肝的生成了等等，这个东西我们都可以放到其次。你就始终记得，甘油三酯如果偏高，那我们的整个的心脑血管的问题就会容易出现啊，离心脑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就会更进一步啊。体检的时候要去检。另外呢，就是我们日常如果大家不是说高到一定程度需要用药去控制。哎，那咱们就管住嘴，迈开腿，稳情绪，控体重。你把这四样做好了，不仅甘油三酯会降下来，其他的都会降下来啊啊。那么降低甘油三酯怎么做？就是控糖、限酒、吃对脂肪。这个脂肪呢，有一个括号要提醒给大家，就是优先摄入优质脂肪。啥是优质脂肪啊？坚果里边的脂肪啊，牛油果里边的脂肪啊，亚麻籽油、紫苏籽油，核桃油里边的这个脂肪，这都是优质脂肪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26周年的刮奖活动呢，很受大家的欢迎。大家如果没有参与上的呢，就可以现在打电话了，400-609-2166，直接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而且还有豪华的收音机、蓝莓的叶黄素。最后呢，会压轴再送大家一张刮奖卡。这个刮奖卡里边有啥呢？有华为手机呀、还有眼贴免单呢，等等的这个一系列的福利啊，大家可以试一试，没有空奖。大家刮到什么就送什么。这个呢一年就这一回，大家如果想要的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400-999-0139。整混了。如果大家想要咱们这个好视力眼贴，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这报错电话可是对我来说是很大的事情啊，可不敢呢，可不敢报错电话啊。好视力的眼贴的活动呢正在继续啊，朋友们如果想要就可以打400-609-2166 400-609-2166。尤其像咱们天一热呢，眼睛就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啊，严重的眼睛早早的这个发花模糊啊什么的，下楼梯呢都生怕磕着碰着的。咱们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来亲自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个中草药的含量加倍，效果更好，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一个 SPA 的按摩似的。用完它，你会发现眼睛非常舒适啊，不干涩不流泪，也能够看清手机电视了，日子过得非常的舒坦。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够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豪华的收音机。还有蓝莓的叶黄素，最后的压轴大礼呢是每个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啊！不管呢大家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都给大家报销，哎，一分钱不用花，一年就这一回。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看见这个霍元开朗发的这个大鱼了啊，这就是妥妥的红烧啊啊，这个能好吃能入味儿啊。他说那个前几年呢去旅游，在江边农家院吃饭做的那个江鱼很好吃啊。那首先这个鱼的那个品质就是新鲜程度就很好，另外我看这个大肉的那个状态都是大块的啊，炖的应该是很入味的那种，这个确实是好吃啊。还有这个香辣肉丝儿呗，哎，这香辣肉丝儿做的也好吃啊。这个哎呀，这些菜看着都好吃啊，很纯的那个东北味儿感觉啊。行啊，看看时间呢，就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啊，我们这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还有一点点时间，好久没有听咱们那个节目的主题歌了，听一下吧。然后等那个方宁和严大他们来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2。
8: 大家好，我是方宁。今天啊，咱们入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不知道您家今天有没有吃饺子啊？有没有打算吃饺子？大家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7: 真好，天气预报终于变短了。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继续晴有时多云的天儿。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0度，最低气温白山地区14度，其他大部17到21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还是28度，最低气温21度，全省大部有3-4级的偏西风。
8: 嗯，这今天正值这个头伏的时节啊，这一年当中高温多雨的时段来了，这个炎热再加上充沛的降水，可能既是咱们农作物生长的黄金期，也给田间管理增加了难度。那么咱们平常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天气变化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天气预报还是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和大家来说一说，大家留意关注一下。
7: 雄鹰大哥问，还有雨吗？分哪儿？如果要是东部山区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可能还会有阵性的降水，不过相比前段时间明显减弱甚至趋无了。那这两天呢，大家也一定要随时关注当地的相关的这些及时的信息，一定的要注意人身安全。
8: 嗯，是的啊，我们生活中如果遇到了这样那样的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了，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7: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现在都有空线，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您可以通过视频号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不仅会看到方宁和严大，没准能看到菲菲和方圆。
8: 刚才今天啊，如果您成功预约的话，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您就会看到了赵飞在前面啊，在我们还有交接班的这个过程呢。我们有朋友听众朋友一早进来了，袁奎大哥说该换班了，两位从上午好来报道了啊，那您就是肯定是来的比较早嘛，可以看到我们和上一档节目主持人换班的这个过程，大家可以早点进入到我们直播间。
7: 当然也有赵飞和方圆的拥趸啊，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终于看到 道菲菲长啥样了，好帅呀、啊、
8: 那必须的，超级帅，是不是？没看着的朋友下次早点来啊。
7: 那小脸也就我一半吧，也就我的脸的一半。
8: 哎呀，个子又高，大长腿，然后长得还帅，那绝对了。大家如果要是错过了没来得及看的，下明天吧，明天早点来啊。
7: 好，明天大家都来围观赵飞啊。好，那我们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8: 好的，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10: 我家里暖气吧，
11: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12: 有。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9: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9: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8: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7: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10: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9: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7: 好，马上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孙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3: 你好
8: ，
13: 麻烦你，我这个有个事儿想要麻烦你帮
7: 不麻烦，
8: 别客气，您说吧。
7: 是的，是啥问题？
13: 那啥，我这个搁雨光社区这个里头的超达家园呢，就挨着朝阳区政府旁边，这个楼住，这个楼我这个去年就跟他打招呼，我说就外墙漏，那屋里头现在潮的啥都长毛了，都青虱长毛了，也不好，也不干，这个外墙不是我一家，我家厉害，我7楼三单元7楼，别家也楼上那个10楼往下也有漏的，3楼吧没招了，个个整的，个个找个的那叫什么
7: 施工队呗，给做的防水。
13: 这个社区让找街道吧，他跟街道也打招呼了，现在没人管呢，也始终是，我这就这么漏，没人管，始终是，说是，雨天不能整，是、这个、
7: 雨天不能施工，那的确是啊，孙先生，刚才您说的我们大致了解了，您家住在超达家园小区几栋啊？
13: 3单元705，
7: 几栋？
13: 12号楼。
7: 啊，12号楼是吗？
13: 对，
7: 刚才您说找了社区和街道，为啥外墙漏要找社区和街道呢？不应该找物业或者是咱们自己修吗？
13: 物业这也找物业了，物业这个那啥，说是你这我给你上报街道，这属于就是打外墙防水打的，是不是？
7: 外墙咱们做了防水了是吗？
13: 啊，做完防水做了。
7: 那
8: 原先是街道给统一做的吗？
13: 是街道统一做的。
7: 街道统一给咱们超达家园小区的每一栋楼的外墙都做了防水是吗？
13: 对，所有外墙。
8: 可能是老旧房屋改造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个有漏水啊等等这样情况，然后给咱们整个外墙做了防水，然后做完之后您发现家里开始漏水了是吗？
13: 做完之后就是漏水，我这个就是壁纸啊全给我泡碎和碎乎了。
7: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外墙的防水呢？
13: 外墙的防水啊。
7: 对，什么时候做的？
13: 渗进的屋去啊。
7: 什么时候给您做的外墙的防水？
13: 这个我找社区说这个超过3年了。
7: 大爷，我问的是政府或者是街道什么时候给咱们超达家园小区的所有的居民楼做了外墙的防水，什么时间做的？
13: 我具体我不太清楚，我这个具体时间我不清楚，这个社区和街道知道。
7: 已经过去好几年了，您的意思是吗？
13: 对，是。
7: 好。
13: 但是他这个 它这个就漏啊，这不是一家漏，多少家都漏。但是
7: 您说的漏指的是渗水还是漏雨？
13: 渗水，渗水，
7: 渗水就往里头渗是吧？
13: 外墙往屋里渗水。
7: 哪面的墙？西东山墙、西山墙？
13: 那是我这705的，就是东山墙。
7: 东山墙渗水是吧？
13: 对对对对。
7: 那现在咱们
13: 我一家这这个，
7: 现在咱们和物业和社区都反映了是吗？
13: 十楼到三楼都反映的。社区我去年就跟他说了，他就来人看完，倒是他说跟街道反映，街道也反映也没信到现在。
7: 咱们是归雨光社区是吗？
13: 哎，对，雨光社区。
7: 哪个街道呀？
13: 他的号，但是我走不动，我这腿有毛病。
7: 咱们是哪个街道？朝阳区哪个街道？
13: 朝阳区雨光社，就我
7: 只知道社区不知道街道哈。
13: 不知道街道。
7: 大爷您
13: 他有个号，我有个号。
7: 是座机吗？
13: 啊，
7: 是座机号吗？
13: 他是8056-2745，谁倒是啥号
7: 啊？您不知道是啥号，但是就知道有这么个号。
13: 有这个号，这是雨光社区的号，
7: 8056-2745是吧？
13: 啊，对对对。
8: 是不是属于朝阳区前进街道办事处？您有没有印象，孙先生？前进街道对吗？
13: 这个你问问这个，
8: 听着不熟哈，没事。
13: 电话号码我不熟。
8: 我们问问吧。
13: 问物业也行，物业的号我也有。物业我这院里这我走不动，我去几趟。
7: 物业您告诉我们。
13: 8177。
7: 8177。
13: 237。
7: 37。咱们就叫超达家园物业吗？他有自己的名字吗？
13: 超达家园物业就是这一个物业。
7: 好的。大爷，因为您不知道咱们政府什么时间统一给超达家园小区外墙做的防水，那如果咱们是统一的政府的行为，它应该也是有质保期的。那如果已经过了质保期了，出现渗水的情况，有可能就需要我们业主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需要先和社区核实一下咱们的超达家园这个防水是什么时间做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看看能不能和雨光社区联系上。
13: 我说今年吧，我把物业费交了，我说我今年我让物业给我退回来2000多块钱，退回来。
7: 为什么呢？
13: 我个打那啥呀，修啊。
7: 您交物业费是物业费的呀，老爷子，物业费是物业费，物业费是物业给咱们提供相应的服务，它不包括给你修外墙啊。一码归一码，你不能说因为我外墙渗水我就把物业费要回来，这说不通。两股道这是。我们再稍等一下。三个七，尾号三个七的是物业，我们需要和雨光社区联系，我们需要和雨光社区联系，电话是8056-2745。8056-2745。
8: 热线编辑已经记下来了哈，然后我们线上争取就帮着老爷子沟通一下，看看这个事儿究竟该怎么办。
13: 走道费劲。
8: 行，我们知道了，热线编辑现在就已经记下来了。再重复一下。
7: 8056-2745。
8: 没问题。是这个号。
13: 对对对，修这号。
8: 好，大爷，您耐心等一等啊。然后我们争取在线上就帮您联系，今天咱们就问。
13: 那好，
7: 我们再稍等一下，热线编辑看看能不能拨通雨光社区的电话，因为刚才是和物业联系的，我们先和社区沟通一下，再稍等。
8: 我们热线编辑正在打啊，大家耐心再等一等。
7: 针对这样的问题呢，其实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那既然是政府的统一的行为，那出现问题我们还要找是吧？你好，请问是社区吗？喂，你好，请问是雨光社区吗？
14: 哪里啊？
7: 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啊。我们有一个问题想要跟您核实一下，直接挂断哈。好，我们再打一下。吓坏了吗？
8: 这还没等说呢啊，直接就给挂了。
7: 我们再回答一下。
8: 大家也耐心等一等啊，刚才我们一直在耐心的等待啊，所以呢咱们再稍微给一点时间，因为大爷这个事儿呢也挺着急的，我们看一看今天能不能直接接进来。
7: 好，你好。
15: 喂，你好。
7: 哎，你好，刚才电话可能掉线了，我们想跟您咨询一个事儿，超达家园小区外墙做防水的事儿，这个您了解吗？
15: 您稍等啊，我
7: 哎，好的，您帮我们找一个负责的同志呗。嗯，我们再稍等一下。
8: 刚才可能是不小心碰掉的啊，
7: 也可能是一激动。

0: 换我的话，我可能我也会激动啊。
1: 啊、
0: 嗯，你再稍等一下。
1: 嗯，大家耐心等一等啊。我们现在正在拨打的是雨光社区的电话，工作人员马上来接听。
0: 嗯。
2: 啊，那好了，王经理啊，好了，那好了，拜拜。
3: 电话都是小超达。
0: 嗯。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们想了解一下咱们超达家园小区的外墙的防水是什么时间做的？因为现在有业主跟我们反映说又渗水了。
3: 啊，它的外墙保温是2022年，应该是我看看啊、哦，应该是。2022年12月份竣的工。
0: 2022年12月份，咱们做的是外墙。
3: 十二月份的左右吧。
0: 啊，是外墙保温是吗？
3: 对，外墙保温。
0: 啊，不是外墙防水。
3: 不是外墙防水，当时做的应该是旧改的那个那啥，应该是外墙保温。
0: 啊，旧城改造外墙保温的。
3: 对，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来呢，就是因为我也是后来的。
0: 嗯。
3: 哦，那具体情况呢？我就知道应该是2022年的11。就是年底的时候，就元旦之前应该是进的工啊、应该做的应该是外墙保温，
0: 嗯，
3: 应该不是做的防水，
0: 嗯嗯，因为业主是一位老爷子啊，大爷跟我们打电话说这是做的外墙防水，从去年开始呢这个防水就不好使了，又开始家里都渗水了，所以我们想和咱们社区了解一下，像他的这种情况，因为有可能啊是做了防这个保温之后出现渗水的、那咱们物业或者社区啊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呢？
3: 就是它这个外墙的话呢，因为按照咱们就是如果它做外墙保温的情况下啊、就是咱们正常应该是5年的，按照政府的咱们那个工程应该是5年的，应该是到2027年的12月份，是反正就是2027年年底吧，
0: 嗯，
3: 因为它现在还没过保质期，
0: 嗯，
3: 啊，它是可以给维修的。
0: 好，那这个需要咱们业主联系吗？还是咱们物业或者社区可以帮着沟通？
3: 就是、他可以跟物业报备，完了物业会跟我们社区联系，我们这边呢会跟街道啊，会跟那个街道这个我们旧改的部门跟他联系，完让他安排就是原来的旧改的这个，因为原来旧改的人上门维修，就是这么一个流程。
0: 现在据您了解，超达家园小区的物业和咱们联系过吗？报备过吗？
3: 啊、报备过呀。就这最近这几天给我报了很多
0: 啊，已经有报备的了
3: 啊，对，有报备的，有的人可能在群里边居民群里直接联系我了、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联系物业，有的时候他们就是没联系物业，有的就是跟我比较熟的、可能就直接跟我说了，
0: 直接就找到咱们社区了，
3: 不太熟，
0: 嗯
3: 他也不知道我的电话什么的，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那啥了，他就也不愿意加我微信，他可能就跟物业说，物业就报给我了、
0: 好
3: 就可以，
0: 明白，也就是说现在
3: 联系我也可以联系物业，
0: 咱们雨光社区是了解超达家园小区的情况的。那现在咱们和所属的街道已经汇报这个情况了吗？
3: 对，已经跟街道说完了。街道说的就是这两天不是刚就因为这不这两天刚停嘛，今天算是、今天就算是刚停。
0: 是的。
3: 所以说就是修的话也得停两天，也不能立马就修。
0: 他得干爽干爽的。
1: 但咱们这个事儿已经记录了，然后就是等这个雨停了，晴天的时候咱们就打算要施工了，是吧？
3: 就是晴天了之后呢，我们街道旧改这边呢，他就是那个，就是他得找那个施工方来看来，完了之后都是什么情况？因为很多就是超达有高层有矮层的，因为他得需要上那个云梯，还有上那个蜘蛛人什么的，要不然因为雨天吧，它滑，
0: 是的，
3: 不方便操作，
0: 而且雨天修
3: 有这个隐患，
0: 对，雨天修没有任何的意义。刚才我说了一个咱们东北的土话，我说干爽干爽的，
3: 呲
0: 喽呲喽，等它干了干了干上干上的之后，咱们再施工，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3: 对，
0: 咱们是归前进街道吗？归前进街道管吗？
3: 对，归前进街道。
0: 好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我们也可以和咱们的街道，包括和咱们朝阳区政府随时联系，咱们随时保持沟通呗。
3: 那咱们我还不知道咱是哪个部门。
0: 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吉林之声916阳光热线节目的。
3: 哦，广播电视、
0: 台。
3: 来的，
0: 对的，因为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挺关注的。咱们如果有进展，我们也会和业主和咱们社区联系。
3: 那我想知道，就是我刚才跟你的电话，你都是录音的吗？
0: 没录音啊，我们是正。
3: 那你这个就是咱们这是需要播出的吗？
0: 对的，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
3: 因为我也不知道咱们是哪里的。我们
0: 刚才我们跟您的同啊，我们刚才跟您的同事已经介绍了，可能着急，他没跟您说。我们以为您知道，
3: 没跟我说这个情况。
0: 没事，我们就是咨询了解一下。
1: 您说的也很好，放心啊，
0: 不用担心。
3: 行，那好嘞。
0: 好，我们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因为可能有相应的这些规定啊，我们也不希望给咱们认真负责。

0: 有的社区的工作人员带去额外的负担、
1: 嗯、
0: 希望咱们能够抓紧时间和街道汇报完之后，咱们旧城改造的工作人员抓紧时间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嗯，我们也理解大家的这种顾虑啊，其实没有关系、嗯、因为大家关心的这些事儿，我们通过媒体啊直接告诉了大家，可能大家更以后就会类似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不那么心焦了，尤其是像上了岁数的大爷大妈们，大家行动可能不那么方便，到社区有的时候问了很多次没有结果的时候更是比较着急。那通过我们的沟通呢，能够让这个事儿如果能够尽快的推进，那其实这是我们都愿意看到的。工作人员呢应该说很忙啊，刚才接电话的时候我们也听到了，现场呢肯定还有其他的业务需要办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沟通帮忙的，也欢迎啊大家给我们打电话。您只要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是的，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也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啊。梅子看到您的留言了，一会儿我们来互动一下。好，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贺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贺先生。
2: 哎，你好，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啊。
2: 我是咋的呢，我是12年做的心脏手术。
0: 12年还是21年？
2: 12年
0: 啊，2012年、
1: 啊、十几年前
2: 都做10多年了。
0: 嗯
2: 换的伴儿，换的2个伴儿、
0: 嗯、
2: 那个修复一个伴儿。
0: 嗯，
2: 出了院以后呢让我长期吃华法林。这10多年吧，哎，我就到药店买华法林，很轻松的到那家有他就卖给我。
0: 嗯，
2: 那我就拿回来。
0: 嗯，
2: 我也没成想就哎就这几天家里没有了，完我说我那啥，
0: 嗯，
2: 你去买去吧。
0: 嗯，
2: 到药店人说不卖，
0: 嗯，
2: 你得拿那个处方。
0: 嗯，
2: 完我说我经常吃这玩意儿，那还用拿处方？我拿个证明，我一个月得上医院做2次那个就是验血，就是凝血。
0: 嗯，一个月得去做2次呢。
2: 对，
0: 嗯，
2: 有的时候还3次。
0: 嗯，
2: 完我说那就够。咱就够我呛了，我走道还难受，
0: 嗯，
2: 那腰腿还疼，75了你。
0: 但是现在药店呢就明确要求，想开这个药就必须得有处方，是吗？
2: 对，
0: 好，首先呢还是需要得理解，咱们医院根据医保局的相关的规定，要求处方类的药必须有医生的处方才能进行购买。这是有规定的，可能有一个政策上的变化。还有一个，刚才您提到大爷，您不说一个月得去2-3次医院吗？那咱们去医院的时候，能不能顺便挂一个1块钱的便民号，让医生给咱们开一个处方？如果没有这个处方的话，他肯定是买不了这个药的。
2: 那你说这玩意儿这个难受劲儿，你说
1: 就是可能咱得多跑几趟，是不是？
0: 不方便，因为咱们每
2: 现在跑不了，现在儿女还不在跟前儿。
0: 嗯，您买这一次药大概能吃多长时间啊？
2: 这一盒药能吃1个月左右吧。
0: 啊，1个月哈。您问没问过医院？就是这个电子处方可不可以？必须得是纸质的吗？
2: 不可以。
0: 必须得是纸质的。
2: 便民号不好使，不给你开。
0: 便民号给开呀。
1: 嗯，
2: 不给开。
0: 您去的是哪个医院？
2: 2院吗？
0: 对呀，吉大2院，我给我妈妈就是挂的便民号给开药呀。
2: 那个没有华法林，华法林不卖，这10多年都没有。
0: 就是您说的吉大2院都没有这个药是吗？
2: 到药店去买去，哎。
1: 这个华法林啊，它是口服的抗凝药。它属于咱们严格管控的处方药，所以呢它是必须得凭处方购买的，尤其今年啊严管了，因为这个药呢它还不能随便卖，这个药量也得精准，吃多了吃少了都很危险。
0: 嗯，
2: 对，
1: 嗯，而且您知不知道吃这个药的时候还不能大量的吃菠菜、西兰花、动物肝脏？
2: 是，
1: 平常真得多注意一点。
0: 大爷，我刚才还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您去，如果要是去家附近的，比如说大一点的卫生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们本身就是有可以开具处方的医生的，那样会不会方便一些？
2: 那个不好使，我昨天我去了。
0: 您说的不好使指的是药店不认吗？
2: 得二级甲等医院以上开处方才能好使。
0: 因为这个药比较特殊是吧？
2: 这10多年都没有这个毛病，这几天。

0: 是咋回事儿啊？
1: 应该就是规定的，
0: 就买不出来
1: 有新的规定，有变化，大概率是这样。因为，
0: 那我拿个证明，那你们跟医保局商量，我一个月我到那个二院去得做2到3次，哎，我拿那个
1: 血检
0: 证明可不可以？非得要处方吗？
1: 这个呢，咱们两方面都使使劲儿。一方面呢，是我们和医保局，我们要核实一下，开这个药是不是明确规定就要求有这个处方。还有一个，您到医院呢，也可以问一问医生，咱们能不能给咱们开这个处方。
2: 另外，
1: 问一下，
2: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家那个附近的大型医药连锁店。啊，就是这个连锁店呢，它可能会在线上联网医院。我们出示咱们心脏手术的这些病例，开具远程的电子处方，可不可以？咱能不能通过这个？
0: 我昨天都问了。
2: 是了哈。
0: 病例，就是一个月做的那个证明全有。
2: 就是电子处方，就这个大爷，咱就想办法开这个，不是说咱有病例就行不行？那肯定不行，因为人家这个现在药就必须得有处方才敢卖你。你说药店他做生意，他不想多卖你吗？他也想，但是他不能改变这个规则，否则他就要受处罚了。他必须得有处方。咱们能不能开电子处方？电子处方就是不用你跑了，然后呢，咱们在线上就能开完了，咱们就能用，看看这样的方式。
0: 我昨天问了，不好使。
2: 你看，把大爷逼的啥招都想了，就是不好使。哎呀，那没办法，那就我们帮您问问吧，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1: 您自己也问一下医院，
0: 帮着我问问那个医保局。
1: 不用求，这个是我们该做的。大爷，您反正每个月也需要去医院2-3次，您也要问一下医院能不能给咱们开这个处方。咱们一起想想办法，因为这个药不能停啊，是不？
0: 是啊。
1: 哎，
0: 太难了，这。
1: 没事，咱们一起想办法啊！咱们一起想招。时间的关系，哎，对，大爷，您买药是在哪儿买？你家附近哪个药店？
0: 就是济贫大药房了。可是哪个药店有，我就上哪个药店买。原来这所有人全都这么买的。就这几天也不知道是咋的了。
1: 好，明白了。您是有慢病待遇或者特病待遇吗？
0: 有那个。没有这个药，我问好几回人不给你进，没有这药。
1: 那咱们就全都是自费的呗。
0: 对，全是自费的。
1: 这一瓶是多少钱啊？
0: 这一瓶有20多的，有19块多的，贵都不贵。行，我自个儿，哎，我认了。
1: 明白。
0: 你就不给我报销也可以，我自个儿买，要方便一点。
1: 对，别这么麻烦哈。
2: 身
0: 体太不方便了。
1: 行，明白。行，大爷，您保重身体啊，咱们一起都问问，双方努力。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说到这儿。
2: 保重身体，
0: 谢谢，
2: 健康长寿啊！
1: 好，
2: 好嘞，
1: 再见啊！不客气，不客气，大爷，我们争取能帮您问到。我们再来迎进长春市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3: 严大，方宁，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严大，你说，我说个事儿哈，就是我家楼上，我家楼上就是之前他就厕所就漏水，漏一直我家那个厕所都不行，要塌了都完了。后来我找他老多次的，就是给花了1000块钱，他家换了坐便了，现在不漏了。完前一段呢，就里屋他家管子又坏了，暖气管又漏2回，反正清。完最近呢，这几天就是。他家就是洗衣机电线老化，他家全自动洗衣机就往那插着电没用，就爆炸了，半夜11点钟爆了。
1: 哇！
3: 爆了！他家他当时那个他家老太太就娘俩，老太太去旅游嘛，在家，他儿子喝酒了，半夜十一点多，完我正要洗漱睡觉呢，11点多我就听到厨房咣一声，就不是像爆炸了似的。完后来邻居把他家门破拆了进去了，他儿子酒醒了，完了这就是那啥了。就报119了，他儿子，还挺迅速。完119火去那个水车全来了，全来了就给他灭火，灭就一顿浇，浇完了，完了之后，他家浇灭之后，我家不一会儿，我家这个床上、沙发上、电视后边，厨房的煤气灶就滴答，就整个就下雨了，高盆子接不来了，被都湿了，全湿。完了，我一宿也没睡觉啊，没睡觉，完了没地儿了，床没地儿睡。我就上楼3点多我就找他去了，我说你妈回没回来呀，完了当时我都秃头了，不行，我说你家屡次漏水，其实我挺气愤的。完了后来我一上楼一进屋，我一看他家那个地方现场就是废墟一片了，就漆黑呀，墙啊地下 洗衣机爆炸，完我当时火也消了一半，我寻人也不是说故意爆炸，他插着洗衣机他不知道啊。
2: 嗯，
3: 完了我就跟那人说，我说你看你家搬。

0: 把把漏。这次太严重，我都一宿没睡觉，我都血压都上来了。
1: 嗯，
0: 完他儿子当时说：“阿姨，你看那啥，对不起了，你说个数吧。”
1: 嗯，
0: 意思这那的。说完之后呢，这个事儿过去，他妈旅游回来了，完了见着我也啥也没说，就说：“哎呀，你看他家三楼嘛，我家二楼，说你看半夜二楼都下雨了，给人浇了，就说这么话。”
1: 嗯，
0: 也没提说什么赔偿的事儿。完了。现在呢，我就是把沙发、床啊、电视，我都就基本屋里晾差不多，我就开始洗了。
1: 嗯，
0: 洗完了，我自己这么寻思，我跟我家孩子也说，我说咱家也没造成大的损失，说要真是雪白的墙或者电视都泡了，我就得找他。
1: 嗯，
0: 完了也没啥大损失，我开始洗，完我一寻思，他家也是人全都用新洗衣机爆了，屋里都漆黑，他家老太洗好天衣服了，我寻思人也不是故意的。
1: 嗯
2: 嗯，
0: 你说严娜，我就说这个事儿。我邻居住了，你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咱家真要说机器什么电视啥被浇了，啥的墙，我家墙反也不算太白。
1: 嗯，
0: 完我寻思就这么劲儿了。
1: 嗯，您缓缓气儿，阿姨。
2: 嗯，
1: 那您的诉求是啥呢？嗯，明白明白，特别理解。
0: 我诉求就是说我这个事儿我还有点不平衡。
1: 嗯，那肯定的。
0: 担心过后邻居也是，完我过后我又。给我姐打电话，我姐说反正也是咱家墙也不打白，没啥大损失，邻居住着你就那么劲儿吧，洗吧洗吧得了，你跟人家比，人家儿子差点被没炸死，万一袭击那啥，你说我这么做我就自己找个平衡，你说严大方您我这么做对不对？
1: 嗯，阿姨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场啊情况是怎么样的，但是我估计您肯定是没少挨累，再加上前边、对三番五次的楼上的邻居呢老出事儿，您看又是卫生间又是暖气管子，这再加上洗衣机，您呢有这个同理心，这是特别好的，特别对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我是楼上的这个邻居的话，即使您不要，我自己也得表示表示，我也得到楼下看看邻居，你不管是拿点东西还是怎么着，你得让人心里过得去，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人家了。
2: 嗯，但阿姨现在如果说咱们啊、一方面呢可能哎想着我就邻里邻居的和谐第一，我就不追究这个事儿了，但是咱心里呢可能还有点过不去，是不是？
0: 嗯，
2: 但是追究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追究。这么说吧，阿姨，我们给您一个建议，您先看一看，评估一下咱们家的损失，如果的确有损失了，咱们也别抹不开面，该主张就主张啊。如果说损失确实不大，就像您说的，咱家墙也没那么白啊，也没给咱家泡了，也没咋地，那咱就那么地啊，我们觉得也不算个啥事儿，但的确造成损失了，那咱们就该申请跟说，该商量商量啊，坐下来谈一谈，该咋办咋办呗。
0: 那现在吧哈，方宁，我跟你说，就是他家两个儿子，就这老太太一个人带完，那个儿子有病死了，他家就屡次总出事儿，往我家漏水，完我一寻也是，完了我家是要真说电视雪白的墙，电视都我泡了墙，那我绝对得让他赔。现在吧，他见着我也没有啥反应了，就是那天说呀，跟我俩道话，说你看把你家都泡了咋地的，完了就紧着说他家全自动洗衣机爆了白瞎了，这那的，儿子他俩邻居也说，邻居都说我第二天我就把湿的被全晾外头说，哎呀妈呀，二楼没清泡啊，就都挺意思说我好像挺啥的哈，就是原谅人家。完了，我寻思就这样吧，我家也没大的，我就现在开始。
2: 就是您挺大度的，是的。
0: 我跟他再说，邻居住得近，都是，完也惹不了气。再说之前我挺感动啥，他家厕所漏好几年，他花1000多遍换的新坐便，我家就不漏了。他特意来告诉我说我坐便换了，不往你家漏了。他花1000，完我寻思就拉倒吧。
1: 阿姨，如果要是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没给咱们家造成实际的相应的这些损失，只不过呢就是身体上累一累，你得打扫啊，得洗呀、得晒呀，那这些大不见小不见的，就像您说的，那咱们就翻篇儿。但是我觉得话该点的还是要点到，我觉得您自己肯定是有这个沟通的能力和生活的智慧的，您可以和楼上的邻居跟他沟通一下，他不提，但是呢咱们闲唠嗑也可以把咱们的意思表达清楚了就行，让他心里头有数呗。
0: 那天我就当邻居，能不唠嗑吗？说二楼损失最大，完我就跟他们唠了，我说这半夜一宿我没睡觉，我没地儿睡了，我说把我家那都泡汤了，完邻居说哎呀可不是咋的，都知道了，现在楼上我知道，我寻思那么地儿吧。那天我太太也跟我唠了，说的你看给你家都泡了，人家这人家说他儿子差点，那个儿子没了，这个儿子差点崩死也是。我寻思问问你俩，我这心里就平衡点了，
1: 亮堂亮堂是吧？其实我觉得您

0: 做得特别对，
1: 对，真的很大度啊，就看一听您这个人的性格啊，真是就是很善良。但是您要是心里觉得这个事儿吧，你看对方你不点名，对方可能也没当个事儿。那这样的情况下，您可以坐下来聊得明确一点。你就是说，你看这要是就是因为哎，你看咱们邻里处着关系挺好的，这要是换别人，那我可能就得要求他赔偿我的损失了。我毕竟一晚上折腾的没睡着觉，然后墙又怎么怎么样了，您可以说一下。但是你说因为咱们处得好，而且您家这个情况咱们都能体谅，你说我家有个啥事儿，你不也一直照应吗？所以呢，这个事儿咱就是遇着好邻居了，所以咱就这事儿就过去了。但是再有这情况，你说大娘，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承担损失，你也跟他说一说，平常注意点安全，咱们安全比啥都重要。
2: 就是十一点出事，三点我就敲他家门去，我老气愤，我不行了，我都哆嗦了。完，我敲他家门，他儿出来，但我一进屋一看，他那个废墟片呐，就屋里漆黑那。我太回来洗后添衣服，完我就气儿已经消了一半。这次人家心这
0: 真不是故意的哈，
1: 而且您心软，一看这情况，哎呀，快别说，别追究人家了，是吧？还是您心善。
0: 好，我们听明白了，阿姨。咱们就好人做到底，但是话该点到的点到。
1: 你也相信好人有好报，
0: 对呗？
2: 我问完你俩安慰我一下，我就跟我的
1: 心里就敞亮了。
0: 今天入伏了，头伏了，家里头如果收拾干净了，没啥事儿的话，自己捏两个饺子啊，咱就把这个事儿给他捏住了，翻篇了。
2: 好的，好的，谢谢，
0: 好嘞，
2: 谢谢你俩，
0: 没事没事，
1: 不客气，
0: 再见啊。
2: 我天天听你们俩的节目，
0: 谢谢，
2: 天天听。
0: 谢谢，
1: 多保重啊！
0: 哎，拜拜。
2: 好的，
0: 好人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1: 是的，邻里之间互相互助啊，就是这个感觉，可能感情要比其他的更重要。那如果在生活相处的过程当中，真要是把别人家泡了，咱们真的应该主动的去跟人家表示歉意。然后呢，别光说啊，咱该行动行动，该带点礼带点礼，或者说该赔钱赔钱，别让人家心里啊，嘴上不说，心里其实挺难受的。
0: 因为很简单啊，咱们换个角度兑换一下，是吧？三楼换二楼，二楼换三楼，那你心里头是啥滋味？
1: 就是嘛。
0: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大家别怕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稍稍有点长，您在线上等着，您这个事儿跟我们的导播说完之后，我们导播记下来，如果可以接到直播间的，我们会给您反打啊，不浪费您的话费。
1: 是的，您可以在这个空档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入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啊，饺子就酒，越喝越有，饺子有了，酒也得准备好。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山东白酒，这是纯高粱酒，之前我们和大家团购过，很多酒友特别认，为啥呢？因为它的性价比超高，正常情况下这一瓶45块钱，六瓶就得270，现在呢买六瓶送六瓶，到手整整12瓶才169块钱，算下来一瓶14块多。那您平时买这个散装酒大概上买的啊，这个散装酒一斤得多少钱？那个酒您敢放心喝吗？咱们可以放心喝这款山东纯高粱酒啊，因为它的配料表非常干净，不是勾兑酒。大家如果想尝想试，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老一辈人都知道喝酒啊讲究顺应时节，养生有度，夏天喝白酒可不是瞎喝呀，那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智慧。自古民间呢就有伏天喝烧酒，郎中绕道走的老话。夏天呢咱们经常吹空调，吃粮食，吃雪糕，体内呢非常容易积攒寒湿，淤堵气血。而白酒呢性温，适当的饮用啊，能够让我们这个血脉呀能够通了，而且还能驱散寒湿，把我们身体里的这个湿气浊气给它排出去，还是挺好的。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小酌两杯啊，不要喝多，喝多伤身。我们要想来一点好一点的高粱酒，我们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是的，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高粱酒呢，它的包装没有那么复杂，没有那么精美，但是原料您完全可以放心，配料就是高粱加清水，一点香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都不掺，配料表干干净净，是纯粮食固态发酵的，喝的就是原汁原味，踏实放心。您千万别听了刚才我们跟您说的这个白酒啊，有这些好处之外，好处之后您就开始搂不住了，那可不行。

0: 一顿我觉得一两左右就可以了啊，小酌小酌怡情。大家如果需要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阳光两个字扫码下单。
1: 嗯，趁着现在有库存有优惠，咱们赶紧囤起来，别犹豫，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大家有需要的话赶紧打电话。

0: 而让你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如果您是在十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多花9.9块可以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呢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400-136-1686。骨关节疾病一直是困扰大家的一大难题啊，关节疼痛、肿胀、僵硬，上下楼困难，摔倒容易骨折，根本原因可能就是骨骼当中的氨糖和钙在不断流失着。
1: 所以我们给大家啊严选出一款养护骨关节的好物——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同时为了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给大家申请到了优惠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多买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科学配比，用料扎实，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里有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补三，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到骨骼深处。
1: 人过35，氨糖必须补，所以如果补充不及时呢，咱们这个骨的寿命也就60年左右吧。吃氨糖能够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啊，这个因为是更符合咱们中国人体质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尤其是它有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0: 吃上几天呢，疼痛感会减轻，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走路也不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年轻了，去哪儿不费劲，也不再犯病遭罪。
1: 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大家放心买，放心吃。
0: 现在有优惠，买10盒送10盒啊，买10盒送10盒，多买的再免费加送氨糖贴，打进电话的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订购专线400-016-1817，400-016-1817。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或者是早上起来身上绑硬的，大家呢可以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块可以拿到60元的通络活骨贴。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1: 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够闻到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肌肉瞬间呢被它揉开了。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的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个部位的疼痛和不适都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0: 是的，通络活骨贴它不辣皮肤啊，就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而且它加宽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如果要是有印儿的话，温开水一抹色就干净了。现在只要9.9块可以拿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如果您想体验，打电话400-626-8799，400-626-8799。
2: 腰疼腿疼脖子僵关节疼的朋友，一定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
3: 骨王山通络活骨贴，甄选独活、防风、秦椒、桑寄生、牛膝、当归、川芎、冰片多种草本原料精心制作，地道黑膏。
2: 贴上体感鲜凉后温，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
3: 以鸡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关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

0: 不是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古王山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好，9:46，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关注广播端的推荐。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山东高粱白酒啊，这是纯粮食酒，52度的，入口柔，一线喉。如果您平时愿意滋漏两口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5: 嗯，尤其是入伏之后啊，又湿又热的，大家要是想去去湿气，来点小白酒还真不错。但别喝多了啊，咱可以直接打电话先订购，400-999-0139，400-999-0139。
4: 嗯，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阳光两个字，也可以扫描图片上的二维码。现在呢是169块钱到手12瓶，每瓶都是1斤装的山东纯粮食酒。大家如果要是想买的话，可以试一下，冲一波啊，我们觉得还是可以的。
5: 嗯，值得买。大家如果想要给我们打电话，想反映问题，或者说有什么问题想咨询的，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858-1599，还有858-1599。
4: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觉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说，这个药啊特殊，就是刚才我们的听众说的华法林。他说规定是对的，他也提醒大伙儿，他说我爸爸就是因为没有按规定定期检查脑出血的，所以咱们一定要遵医嘱。比如说有这种原发性的血小板增多症，或者是因为我们做了一些相应的手术需要定期去做血检的，大家一定不能忽视，一定要在周期之内每一次都要准时准点的去做血检，然后呢看相应的检查结果有没有变化。也拥抱觉啊，抱抱您。
5: 嗯，
4: 爸爸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心疼之外，那真的家人遭罪，老人遭罪，希望咱们能够做好护理啊。
5: 嗯，谢谢您给这位听众做了提醒啊。其实真的这个华法林呢，因为它属于严格管控处方药，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要这么管控呢？就是考虑到大家的身体健康。如果这个药一旦吃多了，出现了什么比方说莫名的淤青啊，牙龈一直出血呀，更要及时停药就医啊。就这些常识，可能我们平时觉得没啥大事啊，我都吃了这么老些年了，能有多大个事啊。但是您想想，上了岁数以后，尤其是越来越大，年头越来越长，您对这个药依赖性越来越强的时候，它让您适当的去检查，然后再能根据医生的诊断，然后判断你是不是应该继续服用，这个是很有必要的，还是为我们身体着想的。虽然麻烦一点，但是跟我们的生命安全相比，这个还是更重要的。
4: 是的，还是要重申我自己的观点啊，大家一定要相信医生。要相信医生，生病了就是要看医生的，其他的那些不管是土招子还是土办法，您自己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您可以试，但是一定要看医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一会儿我们来看擎天柱的留言啊，又晒恩爱了。优雅啊，优雅说邻居家的空调外挂机啊，声音像马达似的，整得我们整晚上都睡不好觉，怎么办？我回了阿姨一条，我说不好办呢，这个的确不好办。为啥呢？因为噪音扰民它需要达到一定的分贝数，这个空调外挂机一般都是晚上的时候它会比较响，那咱们夜深人静了它就会格外响，但是我相信它大概率超不出噪音扰民的这个范围，所以这个事儿真的不好办。
5: 嗯，试着找物业啊，或者说找社区工人帮着沟通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实在不行，咱们自己戴个耳塞啊，这改变不了别人，那就改变咱们自个儿啊。也总不能一直不睡觉，老听他那个声到底有多大吧，对吧？咱把心态放平一点，咱们心情开阔一点，可能这个噪音啊，也许就能好一点。要不然您越想越难受啊。
4: 对呀、啊，晚上你越听它的声音越大。如果咱们是新小区的话，都有外挂机统一放的地方，它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要是老楼或者是这个楼上没有放这个空调外挂机的地儿，那一般情况下呢，都会放到这个窗沿的下边，那可不吗？它就会有这个响声，那就会影响到咱们的休息。所以抱抱优雅阿姨啊，这个真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5: 嗯，也有朋友打电话啊，给我们热线编辑问说、这个凉席还有吗？说今天怎么没说呢？这团购结束了。
4: 结束了，昨天我们提醒了。
5: 哎呀，所以你说孙姨啊，我们孙女士啊，说想要，但是没事，您打电话再问问吧。4400-9990-139，4000-9990-139。我们每天团购啊都是有数的，就基本上就是一天两天，顶多三天啊。很快我们这个品就过了，咱们就得进入下一个了。像今天我们团购的高粱烧，也有好多朋友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链接了。
4: 是的，谢谢今生，谢谢为什么啊，大家可以看到，如果需要的话咱们就下单。昨天给家里头换被罩嘛，我就把这个天然乳胶凉席拿出来了，
5: 嗯，
4: 铺上了。迎接出服，
5: 那必须的，特别平整，特别舒坦吧，是吧？这个是你在凉席乳胶凉席上睡觉，你跟你这个我们平常用的那种啊，有一点黏黏的，甚至可能经常粘在身上的那种、完全不一样。这个特别的展阔、而且铺上感觉平平整整的，可好看了。
4: 是的，大家如果需要的话，等我们再有啊，一定要记得团购下单。当然，你也可以问一问小助理，说现在还有没有了？我是阳光热线的听众。啊，我是阳光热线的听众，看看还可不可以啊、万一可以走个后门啥的呢？
5: 是的，打个电话4000-9990-139，4000-9990-139。
4: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
5: 稍后继续回来。
4: 时间紧，任务重啊，抓紧时间和大家捞干的。伏天喝烧酒，郎中绕道走。小酌怡情，中午或者晚上，咱们一天一顿一两左右可以了。那这一瓶一斤装的山东高粱烧，咱们可以喝一段时间。大家如果需要打电话4000-9990-139，现在买六瓶送六瓶，到手12瓶只要169块钱，52度纯粮食酒啊，4000-9990-139。
5: 4000-9990-139，这在当地的门店，这酒要一瓶45块钱呢，那六瓶的话就得270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给大家送福利，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才169块钱。算下来呢，一瓶才14块左右。外面这一小瓶白酒呢，都要几十块钱。咱这一瓶都是一斤装的，12瓶就是12斤，多实惠啊！大家要是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0-9990-139，4000-9990-139。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大家可以试一试伊诺叶黄素，过硬的品质，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5: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它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之后呢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4: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的话，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的，多花9.9块多给您100元的伊诺叶黄素，同时再送您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电话是4000-1361686，4000-1361686，4000-1361686。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他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治疗一次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5: 所以大家先记好这部电话，提前预约0431-8886-1933 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现在有活动，原价58元，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参加了。
4: 是的，参加上之后呢，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只收196块钱，而且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能申请500到1000元的援助。现在您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是不是你也总感觉自己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着点凉，还会抽筋儿的？那有可能啊，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了。那怎么能够有效的补钙呢？我们向您推荐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
5: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而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4: 是的，钙片如果天天吃的话，一个月得10到100之间。那国和堂现在三效同补啊，它是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38块钱一个月。您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一个月38块钱，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是参与啊，用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可以。好视力26周年庆，给大家派送超值福利。如果想改善眼睛视疲劳的，或者是模糊干涩的、流泪不舒服的，打电话400-606-2400-609-2166，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400-609-2166，400-609-2166。
5: 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已经帮助全国数百万用户改善了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就像吉林的李大爷，以前眼睛模糊啊，连电视都看不太清。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感觉到舒服多了，手机上的小字儿啊，也都能看得清楚了。
4: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好视力眼贴的话，就知道它多神奇了。小小的一片眼贴里边有人参、黄柏10几种珍贵中草药，再搭配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吸收的又快又好，贴完眼睛那叫一舒服水润，看啥都清晰亮堂多了。
5: 所以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26年大庆，给咱们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超值福利。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等等。
4: 嗯，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上边呢有手机，还有大牌的家电，超值好礼，刮到啥送啥，希望大家都能够有这份好运气。10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3: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抓紧时间和大家来互动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晴天柱说，哎呀，头伏了，今天早上吃的韭菜鸡蛋馅的饺子和你们分享一下，而且还和我们说了近期的计划，如果要是出去玩的话，记得分享美照啊。
5: 嗯，哎呀，你看这真是来秀恩爱的啊，
4: 是吧？
5: 你看看他那个饺子真的是看着特别的香，看着就让人眼馋啊。
4: 嗯， 而且还要出国玩去了。
5: 嗯，让人羡慕是不是？
4: 这人气儿多气人。
5: 还有梅子阿姨给我们留言了，她说用酸菜和刚烤好的油滋喇包的玉米面的大菜饺子可好吃了。
4: 这个真的老香
5: 了。哎呀，我说这给我们都馋懵了呀。
4: 是的，金秋枫叶在视频号上留言说高亮烧在哪儿下单啊？打电话400-999-0139就可以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时间不见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新闻时刻发生，
2: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1: 资讯大包放送。
3: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1: 观点一触即发。
4: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

0: 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2: 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20度。
1: 家乡人，家乡事，你好，吉林。
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及西南急流共同影响，7月13号，我省连发城市积涝黄色、山洪灾害红色双重预警，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局地出现大暴雨。7月13号凌晨开始，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出现中到大雨，部分乡镇出现暴雨、大暴雨，各地各部门闻讯急动，全域布防，抓实寻堤值守、城市排涝隐患排查、群众转移、交通管控等工作，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13号开始，辉南县出现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全县降下暴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辉南县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当地各部门、各乡镇街道积极投入防汛工作。
4: 县内的河道我们要监测，我们上游梅河、柳河和东风的水位情况，我们也要监测。这几个县市区的河水最后都要汇集到我们辉南，最后排入松花江。
3: 本轮降雨雨势迅猛，降水集中，梅河口市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全员在岗联动作战。城管部门投入专业排水设备、作业车辆，24小时巡查值守城区溢涝点位，快速排涝除险，对各街道、乡镇、低洼片区、老旧危房、沿河、临坡区域及特殊困难群体开展拉网式排查风险，劝导群众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5: 涨水都全过来，5更半夜得来，可辛苦了。后来给我们转移到那个宾馆去了，环境都挺好。
3: 当地公安部门组建抢险专班，凌晨下沉社区一线，封堵危险路段，处置突发险情，协助群众避险。
6: 4点开始，我们发现降雨之后，马上开始抢险行动，对危险路段进行封堵。
3: 德惠市各乡镇昼夜守堤护安。菜园子镇近400名干部群众值守50余公里堤防，常态化清障寻堤，排查渗水管涌隐患。大房深镇清单化管控76处防汛点位，筑牢乡村防汛屏障。
7: 对排查出的微小隐患，我们做到当场发现、当场处置，不留死角，不留隐患。
3: 长春市九台区637名相关责任人定岗值守，截至目前27处隐患全部整改消耗。辽源水务集团汛前完成上万处排水设施清掏养护，降雨期间全员驻守，及时清淤排涝，保障通行。
8: 我们全员站岗值守，冒雨巡查抢险，第一时间排积水、除隐患、保畅通。
3: 白山市全面检修排涝设备，对老旧街巷、下穿通道、商圈、校园开展全域管网清淤。双辽市住建部门快速处置城区积水，动态守护道路通行安全。通化市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当地组建专项排查队伍，对山体住宅、护坡、河道开展拉网式排查。蛟河市前进乡启用2处安置点，妥善转移安置163名风险区域群众，配齐食宿、医疗、安保服务，重点帮扶特殊群体。
9: 有盒饭，有包子，还有方便面，住的呢也挺舒服。
3: 进入主汛期以来，省水利厅实行每日三会商工作机制，针对台风巴威的影响，在完成会商研判工作以后，对当天超汛线水库进行调度提醒，督导各地根据实际降雨情况以及河道上下游左右岸形势，及时做好防御工作。
10: 我们是在每日保证三会商的基础上，就是随着那个雨情变化以及那个新的气象预报来了，我们随时会商，24小时进行值班值守，就时刻盯着这个我们这个防御平台的一个监测信息，就是及时做出那个动态调整。
3: 针对目前汛情，铁路部门动态调整运输保障，吉林车务段阶段性停运多趟列车，以购票旅客可在30日内免费办理退票。
2: 为深入落实吉林省教育厅校园冰雪运动发展工作部署，牢牢

0: 把握百万青少年上冰雪行动要求，吉林市高标准推进校园冰雪运动训练室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打造标准化室内冰雪场地，打破季节气候限制，实现冰雪运动四季教学全覆盖。
1: 在吉林市滨江南路学校，依托新建的冰上训练室，学校深耕特色冰雪教育，常态化开展冰雪教学，将冰雪运动全面融入体育课课后服务全过程。
2: 自从我们学校有这个轮滑馆的时候，我们就是每周都有这个轮滑课，一来呢我们能锻炼体魄，二来呢我们也是学会了更多的技能。
3: 学校依托新建的冰雪训练室，实现了全员上轮滑课，以冰球滑雪社团为引领，吸纳社员200余人，学生冰雪参与率达到了100%，先后培育冰雪运动骨干学生30余名。我们还通过主题冰雪活动季，结合大都会宣传等，推动形成了学科融合的特色校园冰雪文化。
1: 2025年，吉林市择优遴选13所学校实施冰雪场地建设，涵盖市直属学校4所、县市区学校9所，实现区域均衡覆盖、学段科学布局。项目共争取省级冰雪民生实事补助资金397万元，建成6个雪上训练室、7个冰上训练室，全部达到校园冰雪运动教学训练标准，实现冰雪及替代项目体育课程全覆盖，惠及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超1万人。2026年，吉林市新增11所学校冰雪训练室建设点位，配套省级教育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385.5万元，持续扩大吉林市校园专业冰雪场地供给，兼顾城乡，覆盖中小学各学段。目前各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有序推进，倒排工期，压实责任，力争新学期建成投用。
0: 根据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志愿填报及录取时间安排，吉林省本科批普通类、艺术类、体育类将于7月15号到7月19号投档录取，专科批志愿填报将于7月25号到26号进行。7月14号晚，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举行，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当选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4: 沐浴正午阳光，共享新闻时间，正午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新闻资讯。7月14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昨晚20点对其停止编号。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联合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固体废物污染防治5年专项规划。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近期有不法分子冒用4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虚假高息收益广告，4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从今天开始，三伏天正式开启，今年三伏天共有40天。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0: 腰疼、腿疼、脖子僵的朋友，不管你是多年的老寒腿，还是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是不是早上起来身子像板结了一样，一变天儿膝盖比天气预报还准，用了很多方法都没好，来试试古王山通络活骨贴。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通络活骨贴拒绝辣椒膏充数，每一贴都能闻到

0: 真实的草本醇香，哪儿疼贴哪儿，一股暖流刷的一下就钻进去了，感觉紧绷的筋脉瞬间被揉开。它主打一个通和活，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以机制为载体，经特定工艺生产，对足根部、颈关节、肩关节、腰关节、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的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摸即净。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抓紧拨打400-626-8799 400-626-8799。
1: 现在是晚上9点，宝贝，我们该睡觉了。
2: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呗。
3: 等一会儿，爸爸还有两把斗地主。
2: 妈妈，陪我睡觉好吗？
4: 等一下，宝贝，还有2分钟，这件新衣服就秒杀开始了。
2: 爸爸，
3: 马上，就剩2张牌了。
2: 妈妈，
4: 秒杀成功，来，妈妈晒个朋友圈就来啊。
2: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吗？我们班小朋友都说，我们不是你们的孩子，手机才是你们的孩子。手机是你们的孩子，那我是谁的孩子呢？
5: 手机固然精彩，但陪伴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
6: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点10分，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0: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和关注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静妍。欢迎大家呢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小频段直播，也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在公屏留言互动，我们的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来添加。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作为普通家庭如何给孩子更好的托举，当然前提是我们不砸钱。哎，其实呢，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看到了这么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挺扎心的啊。就是呢，说有一群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站在这个操场上，然后呢有主持人问啊，说你父母接受过大学教育吗？给你请过1对1家教吗？让你长期学过一门特长吗？带你出国旅过行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向前走几步。哎呀，这几个问题问完，就有一部分孩子已经走到了最前面，有的孩子是从头到尾一步都没动。这个游戏真是挺扎心的。它扎心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这些孩子明明还什么都没做，但是孩子和孩子之间的差距啊就出现了。父母的学历呀、收入啊、见识啊和资源呢，确实会成为孩子最初的起跑线，这是现实。那么对于我们大多数的普通家庭来说，难道我们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孩子落后吗？其实啊，今天我想说的是，不用那么多钱，你一样可以把孩子托举得很好。首先第一点就是承认差距，但是不必绝望啊。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那也有的家长说，我跟孩子爸爸都是打工的，也没啥文化，也没给孩子报啥班，那是不是我们这孩子从一开始就输了？我想说的是，钱多当然重要，但是一个孩子真正需要的可远远不只是钱，教育更考验家长的爱心、耐心、细心和你愿意给孩子花的时间和精力。 有的孩子可能从小他就家人带着看过世界，有的孩子呢从小就被别人规划了人生，但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啊，也有人给他请来老师。而很多家庭呢，父母拼尽全力，其实也只是把孩子养大供他读书。可能在这样的家庭当中，孩子没有更高的起点，但至少这样的孩子，我们的爸爸妈妈可以干嘛呢？给他一块结实的地面，让他站在上面，不自卑，不恐惧，不被生活过早的压垮。所以啊，其实不论啊你的家庭条件什么样，我觉得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眼前的第一件事都不是他的远大前程，而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到的。第一种托举就是一定要把孩子的身体和体面照顾好啊，咱们得让孩子吃得好一点，睡得够一点，有时间运动，有时间晒太阳，他才能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看这些事儿说起来都很普通，甚至他都不会立刻反映在你孩子的成绩单上，但是他却会变成孩子将来的精力、抵抗力和他的生命力。我认识一个妈妈啊，月薪5000块钱，她都舍得拿工资的一半去给孩子报数学班，但是她绝对不舍得让她的孩子每天多睡半小时。所以她的孩子长期睡眠不足，情绪紧绷，上课打瞌睡，成绩不升反降。那各位家长，你想一想，就这样的托举，是不是一边往上抬，一边从下面把地基给抽走了，让孩子变成了空中楼阁，没根儿了，是吧？除了身体啊，我们的父母还要尽力地维护孩子成长当中的体面。咱每一个人呢，都当过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有多在意别人的目光，这个咱们都经历过。衣服旧一点，鞋子开胶一点，头发剪得不好看一点，都有可能让他觉得在同学面前呀，有那么点不自在。这个呢，我们千万别给他贴上虚荣的标签，其实啊，他只是孩子的自我意识正在生长出来。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追求名牌，更没有必要承担超过能力的消费，但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啊，我们要怎么做呢？要让孩子穿得干净一点，舒服一点，合身一点，不因为基本的吃穿被同龄人区别对待，那这也是父母能够给孩子的一份基本的保护。所以啊，我们其实真的不必觉得我一定要和别人攀比什么。真正伤害孩子的不是说啊我们没有，而是父母明明给不了，但是却把这种无力包装成了一种哎呀特定的这种虚荣的高尚，再反过来指责孩子虚荣不懂事儿。那么孩子呢，不该为这个家庭背上这一口锅，是吧？第二点，我想说这事儿也不用砸钱，就是我们要给孩子一个不用提心吊胆的家。对很多家长来说啊，最昂贵的托举也许不是学区房，不是补习班，而是一个情绪相对稳定的家庭。孩子回到家啊，不用先观察爸妈的脸色再吃饭，吃饭的时候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突然就啪筷子一摔吵了起来啊，考试没考好也不用一路盘算着说哎呀回家会不会挨骂，犯了错误也知道自己面对的是问题而不是爹妈给的羞辱。这样的家呀，看起来不值钱，但是他却会给孩子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叫什么呀？叫安全感。有安全感的孩子，他才会去勇敢的探索，敢去犯错，也敢在失败之后重新开始。而一个长期生活在争吵、指责和恐惧里的孩子，哪怕父母给他报再贵的课程，他的大部分精力也会用在保护自己身上。父母总觉得呀，自己吵架是大人的事儿，孩子不懂。其实孩子未必大人为什么争吵，但是他会本能的担心，是不是因为我做的不够好，所以你们才吵。他会担心，哎呀，这个家会不会被我的爸爸妈妈吵散了呀？我是不是又犯了什么错误了？啊，我们都当过孩子，父母吵架的时候，孩子心里是什么感觉呀？如果你现在忘了，那你回想一下你小时候的经历，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你一定会瞬间就理解你的孩子了。有一些家庭的生活压力比较大，父母呢有情绪也很正常，但是家人呢不该成为所有人随意发泄情绪的地方。大事儿靠吵解决不了，小事儿呢更不值得把你整个家都弄得鸡飞狗跳。少一次迁怒，少一句羞辱，少让孩子在父母的战中 战争当中啊，选边站，这些都是托举。一个孩子没有因为家庭而长期的内耗，其实他就已经跑赢了很多人了。那么接下来的第三种托举，就是别把孩子的自尊踩碎，这个事儿咱一

一样不用砸钱。好多爸妈以为啊，托举孩子就是不断地帮助他，替他安排，替他选择，替他纠错，替他扫清障碍。可是真正支撑一个孩子能走多远的，是他心里相信我有价值，我可以把事情做好，就算失败了，我也不是一个很差的人。这种感觉呀，来自父母日复一日的态度。孩子做错一道题，你是在说这么简单都不会，你上课听啥了？还是愿意看看这个孩子错这道题的卡点到底在哪儿啊？孩子成绩落后，你是在亲戚面前贬低他就不是读书的料，还是说仍然能看到他身上的长处？孩子偶尔懒惰、拖拉、顶嘴，你是立刻给他贴上没出息、没良心的标签，还是把他当成一个仍然在成长的普通孩子？所谓普通孩子啊，就是会犯错、会偷懒、会控制不住情绪，也会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父母呢，不必天天捧着哄着，更不必闭着眼睛夸奖，但是至少不要动不动就把整个孩子给否定掉了，是不是？你就是笨，你看你咋那么笨呢，你就是啥也不行，对吧？这样的话以后咱们少说不说。批评一件事儿和否定一个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从小总被否定的孩子，长大以后即使遇到机会，也很容易先怀疑自己。而一个被尊重过、被肯定过的孩子，即使他的起点低一些，也有可能在漫长的人生里一点一点为自己去争取到人生的果实。我们给孩子最重要的托举，就是别在他真正起跑之前先把他的自信踩碎。那第四种托举啊，就是允许孩子去寻找自己的路。很多家庭会陷入到一个误区，说因为我们能给孩子的选择不多，哎，所以我们希望他走一条看起来更稳妥的路。我记得我小时候大人们就常说，哎呀，将来上个好学校，嫁找个好人家，哎，捧个铁饭碗，是不是？这条路啊，当然没有错，考好高中，上好大学，然后找稳定的工作，孩子有能力也愿意努力，那父母是应该尽力支持的。但是他可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语数英，也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在学校的评价体系里面脱颖而出的。有的小孩喜欢阅读，有的喜欢动手，有些愿意研究电脑、电器和机械，有一些喜欢运动、画画、做饭，或者有一些干脆他就喜欢和人打交道。这些能力可未必马上就体现在孩子那个成绩单上，但是却可能成为他将来安家立命的本事。父母真正要做的呀，不是在你的孩子暂时落后的时候，就断言你这辈子就没出息了，而是在他还没有找到方向的时候，你能陪着他多尝试一点。能读书，咱就支持他好好读书；不擅长考试，咱就帮助他寻找别的可能。孩子可以走得慢一点，也可以走一条和别人不同的路，只要他愿意学习，愿意做事儿，最终找到一件自己能做、愿意做，也能养活自己的事情，那人生就远远没有失败的时候呀，对不对？所以啊，其实对爸爸妈妈来说，你的认知里最可怕的不是孩子暂时落后，而是全家只认一条路，最后把一个原本还有很多可能的孩子逼得不再相信自己。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和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啊说几句话。咱们呢必须承认，人和人的出身没法选择，起点也并不相同。有的父母能给孩子房子、留学和人脉，有的父母拼尽全力也只能让孩子吃饱穿暖，供他把书读完。其实我们不必假装这些差距不存在，也不必因为给不了孩子更多就一直活在愧疚里。父母能托举的从来都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他有一日三餐里的照顾，有日常家庭生活当中的安稳，也有孩子犯错时你给他保留下来的体面，以及孩子低谷时父母没有轻易放弃他的那份信任。这些东西啊，
可能无法立刻就换算成分数，可是它会一点一点进入孩子的身体和性格里，成为孩子面对挫折时的底气，跌倒以后重新站起来的力量，以及他走入社会之后仍

0: 仍然愿意相信生活的原因。父母再用力，记住啊，咱也托不起孩子这一辈子。真正好的托举，不是把孩子永远举在头顶，不让他经历一点风雨，而是在能够陪伴他的这些年里，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一个安稳的家，一份没有被摧毁的自尊，以及寻找自己道路的勇气。等父母有一天不得不松开手的时候，孩子已经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站稳站直了，这才是普通家庭啊能给孩子最好的托举。父母托举孩子的真正意义，从来不是让他永远依赖父母，而是有一天父母松开手，他依然有向前的勇气，他能有力走完自己的人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8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6到-20摄氏度。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9: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10: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11: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12: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2: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准时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咱爸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2: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在我们的健康领域啊，帮助大家来答疑解惑。那可以说现代人最害怕的，而且呢发病率也最多的，那莫过于是癌症了啊。
3: 哎，
2: 原来呢我们是谈癌色变，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即使得了癌了也不用太放在心上，因为呢我们的这个医疗手段啊真是日新月异。以前呢我们得了癌症一般都是这样几个老步骤，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哈，但是现在呢又有了新的治疗方法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那么是谁呢？我们来有请一下吉林省肿瘤医院高新内医科的张扬医生的出场。你好，张医生。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那刚刚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治疗这个癌症的老办法啊，
3: 哎，
2: 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是放疗啊？
4: 首先呢，我们如果要是说放疗呢，就必须要提到的是射线。那么射线呢是放疗治疗的一个基础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射线呢它是存在能量的，那么通过射线的治疗呢是要用它的能量去把肿瘤细胞杀死，那么无数条射线聚集在一个肿瘤细胞上，那可能就能达到一个杀灭的一个作用。那么这就是放疗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原理。那么我们在临床中呢应用放疗呢，因为目前随着就是科技的发展，那么在放疗设备方面现在有我们说的叫 TOMO 断层放疗，还有那个射波刀，就是精准的放疗，那么立体定向等等相应的一系列的一个放疗的方法以及手段，那么给目前呢很多患者带来了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疗效，而且呢能够尽量的降低放疗所带来的一个并发症。
2: 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放疗呢就好比是一束激光，因为它的穿透力特别强，它就呢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体内，然后呢把我们的一些这个癌症细胞给它杀死，是吗？
4: 对，主持人理解的非常到位。其实呢我们这个放疗呢，如果无限大剂量的增加这个放疗的话，是可以将肿瘤照得灰飞烟灭的。但是呢我们不能无限剂量的往上增大，是因为我们在肿瘤周围是有正常组织的，我们要在处理肿瘤的过程中也要保护正常组织。那么这个就是放疗科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目前解决好了之后给患者带来最大福音的一个方式治疗了。
2: 对，简而言之就是我们不能图快，然后呢把我们的患者体内变成一片废墟。
4: 对，
2: 我们还得加层保护层，是吧？啊，
4: 对。
2: 哎，那什么是化疗呢？
4: 化疗呢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肿瘤呢它是由很多肿瘤细胞组成的一个肿块，那么可能一个肿瘤细胞呢它最一开始是一个细胞，然后它变成两个，变成四个，变成八个，它是一个等倍的一个增加。那么在分裂的时候，一变二的时候，它是需要做 DNA 复制的啊，变成一个跟它一模一样的。化疗打进去之后呢，目的就是为了阻断这个 DNA 复制的这个过程，就在它 DNA 复制的某一个期把它就给阻断了，让它不再去复制，那么从而呢就不让它再生存了，达到一个抗肿瘤的作用。
2: 哦，
3: 截断这么一个作用。
2: 对，
3: 是
2: 不是，是阻断
3: 啊，阻断。
2: 因为肿瘤细胞它为什么可怕，就在于它的复制能力特别强啊，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就这样
3: 分裂
2: 啊，就很短的时间内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队伍了。那我们的这个化疗呢，就能够阻断它的这个复制速度。哎，说到了这儿啊，就提到了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了，那就是现在呢，免疫治疗在咱们肿瘤内科也用的越来越多了啊。那这个免疫治疗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呢？
4: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我们把免疫靶向药打

0: 到身体里，然后它可以去寻找肿瘤细胞，但是呢它的另一端可以寻找你身体的一些 T 细胞，各种免疫细胞，它把免疫细胞带到肿瘤细胞的周围，然后让免疫细胞起到一个杀伤的作用，是直接破坏这个肿瘤细胞。
1: 就是简而言之，简单的把它的治疗机理再跟我们就是说一下啊，解释一下，就是我们的化疗呢是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但是呢它阻断不好呢，它容易就是把那个好坏细胞分不清楚，是吧？
0: 对。
1: 那我们这个免疫治疗方法，它就能够把好的细胞识别的很迅速，给它保护起来，然后把癌症细胞给它快速的处理掉，
2: 啊、
1: 是吗？
2: 能不能理解就是说这个弄一个指挥官，然后带着自己的这个部队去指向性的解决这些这个肿瘤细胞的问题哈、
0: 啊
2: 那这样就听明白了。
1: 对呀、
2: 啊，
1: 所以说我们今天专门把张扬医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来聊一聊这个免疫治疗方法的一个标准化处理的问题啊。那我们想知道一下，那临床当中为什么应用免疫靶向药物，它为什么会出现不良反应呢？
0: 其实这个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它这个免疫靶向药物的一个机制问题。首先呢，就是它人体内它存在很多很多的免疫细胞，这些免疫细胞呢，其实它是负责杀死肿瘤细胞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的免疫功能会受到抑制，那么对癌种控制力就会下降。那免疫细胞呢，它免疫系统它是有一个安全刹车的一个这种方法啊，它可以防止就是你免疫细胞无限的增殖，乱冲乱撞，然后误伤自己正常的身体器官，避免我们得免疫系统的一些相关疾病。但是免疫靶向药呢，它打到身体里，它是把这个刹车松开了，让你的免疫细胞活化兴奋，然后去消灭肿瘤细胞。但是这个药呢，在应用的过程中呢，它没有办法就完完全全的精准的去区分开肿瘤细胞和身体的正常细胞。然后免疫细胞大范围的激活后呢，它这个火力特别的猛，它除了杀肿瘤细胞，可能就会攻击相应的脏器的细胞。它觉得这个脏器的细胞长得很像肿瘤细胞，它可能它过去也跟着就一起就打了。那么相对而言，我们就会出现我们叫做免疫相关性的不良反应。
2: 是这么个情况啊，就是
1: 自己人干自己人了。
0: 对。
2: 那这个在免疫相关不良反应过程中，应该是也有轻重可分是吧？就是有的人可能轻，
1: 对，
2: 有的人重，就是更加不舒服。
1: 可能会有的人就是觉得打了之后什么反应都没有，但是有的人呢就是
2: 不行了，受不了。
1: 恶心、呕吐、腹泻，甚至浑身起皮疹，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
0: 首先呢，它这个原因主要是第一是跟方案不一样有关系。那么我们患者呢，现在可能打 PD-1 和 PDL-1 的患者还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么如果你单药治疗，它副反应肯定就是要轻一些。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除了 PD-1 和 PDL-1 这一大类的免疫靶向药物，现在还有一些包括叫 CTL-4 等等的这种双抗用在一起，可能免疫系统就会激活翻倍。那么它的反应可能就会比单药用就要重很多，而且出现一些重症的不良反应的风险也会增高。其次呢，每一个患者呢，他身体的免疫状态其实是有差别的。你比如说如果你在得肿瘤之前你就有一些甲状腺功能的异常，或者有一些类风湿，或者就有一些皮疹，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可能你用上药之后，你出现皮肤的反应、内分泌的反应概率就要比别人增加。那么最后呢，就是自身免疫呢，这个每一个人他这个身体里天生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对这个免疫调节的能力它是有差异的。所以说就是你打进去药之后呢，可能有的人他会反应更激烈一些，有的人就反应要更弱一些。
1: 那你看我们这个叫免疫治疗法啊，那它跟我们人体自身的免疫力有关吗？是身体
2: 强
1: 壮的人
2: 反
1: 应强，身体弱的人就反应弱吗？
0: 其实如果你要是免疫状态好的这部分人，他的免疫细胞是比较活跃的，那么打进去之后可能他的效果反应可能会大，效果也有可能会好。
1: 治
2: 疗效果好。
0: 对、
1: 有可能呢，就是比如说作用力和反作用力，他就是有一个顽强的抵抗，免疫力好的，那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免疫力好，你接受能力比较强，你反而对药物的接受力就会让它更加充分的发

0: 会它的疗效是吗？
1: 但是在临床上，你发生反应和疗效其实也不是完完全全平行的。有一部分也有反应的，但是疗效不好的，
2: 疗效一般的。
1: 对，但是这个它和人体的微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可能在这个机制学方面还是需要再深入的去研究，才能知道为什么有一类人的反应性比较差一些。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下一步要追问。

0: 的发生。另外呢，患者在治疗的过程中呢，你比如说有人爱熬夜、吸烟啊、过度劳累，或者是有感染的，那么这一部分情况呢，可能会导致他这个自身的免疫状态会有失衡啊，那么会不会也诱发我们这个免疫靶向药物的不良反应的发生？然后还有就是一部分患者可能他听信一些，比如说吃偏用偏方，
1: 偏方啊、
0: 哎，对、
1: 嗯，
0: 吃一些就是，不明来源的保健品，那么这些呢药物都不好说，它对这个免疫系统有没有一个激活，或者是对肾脏、肝脏有没有这种器官的损害都不好说。所以一般呢，我们会告知患者，你在治疗的过程中呢，第一，你必须要遵从医嘱。医生告诉我们要用什么药，那就严格要按照医生的指导去做，一定要和医生及时去沟通这个身体的变化情况，你包括你自己吃的一些什么药，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告诉医生。另外呢，也是告诫患者一定要保证一个健康的一个生活习惯，不能说我这觉得我自己得病了，我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对这个身体健康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2: 所以说你看我们做这个医疗科普多么的重要、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不仅就是讲了一些什么病得了病之后该怎么治疗，也是把很多的一些警示啊提前的告诉给大家。你看包括我们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抽烟啊、熬夜呀、这些，你看你别说能够让你加快得病的速度和进程，另外你得了这个病之后、
1: 嗯、
2: 它都影响你治疗是吧啊，所以说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彻彻底底的做一个改变，不说吧把它轻之十之八九，那最起码呢从现在开始一步一步的慢慢的来，一天改一点，一天改一点，一天提前十分钟上床睡觉，那么可能一个月之后你就提前一两个小时上床睡觉了，对吧？啊，
0: 对，
2: 哎，所以说呢，那刚刚呢，我们请到了咱们吉林省肿瘤医院内医科的张扬医生，给我们讲一个新型的癌症治疗方法——免疫治疗方法。那我想知道一下，这个方法现在是单独使用呢，还是它是得
1: 配
2: 合
1: 药物
2: 化疗来进行这个一起的这个双向机制呢？
0: 现在目前大多数癌种呢会建议患者做一个叫做 PD-L1 的检测啊，那么这个检测呢它会最后反馈给我们一个表达值，可能会有人小于1%，那么我们呢会把它分成小于1%组、1%-49%组、大于50%组。理论上来讲，目前像针对肺癌这个癌种，你大于50%，那么指南已经推荐是可以单独应用免疫靶向药，就我可以不用打化疗了。
2: 哦，那你看就是非常好了，对于这个癌症患者绝对是一个福音，因为他呢、
1: 嗯、
2: 一是减少了很多的治疗费用啊，另外呢它还可以缩短你的这个进程啊。
0: 对对对，那么一般我们像碰到1%-49%或者是小于1%呢，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就必须要联合化疗了、
2: 哦、
0: 因为免疫增效或者是免疫起效的时间，比如说他如果3个月到4个月才起效，那么这3个月和4个月期间患者会不会病情进展，这个就不好说，所以我们会在免疫的治疗的同时加上化疗，因为化疗它的起效是会很快的，细胞毒药物打进去直接就杀，就像杀虫剂似的，
2: 嗯嗯嗯，
0: 对，它直接就起到一个杀伤作用，然后给免疫在一个重建的一个时间配合到一起去用。另外呢，免疫靶向药物联合放疗呢，其实目前来说推荐出来有行政医学证据是可以增敏的，我们很多患者呢打着免疫然后去放疗，最后会发现什么呢，5个病灶放3个留2个可能放不到，就是我们操作上不允许，那么那2个病灶也会跟着一起消，就是它叫远隔效应，放疗跟免疫加到一起，我没治的病灶可能它也会缩小
2: 哦、
0: 这个就是神奇的地方。
2: 对呀、啊，但是什么东西吧，它都是一个双刃剑，它有好的一面，它有不好的一面。那我们今天把它放到这里，着重的跟大家来说，就是一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种新型的这个治疗方案，另外呢就是以时刻要得关注它的一些不良反应，是吧？
0: 对。
2: 那一般在咱们临床上，它的不良反应分为几个等级，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
1: 啊就是、有没有什么轻重的划分是吧？
2: 对对对、
0: 那么临床上呢，无论是你应用免疫靶向药物，还是说我在放疗或者是说在化疗呢，我们目前都参照的叫做 CTCAE 5.0 版的分级。那么这个分级呢，其实是源自于那个美国的一个他们一个就是国立的一个分级标准，但是因为就是很贴合咱们这个不管是亚

0: 亚洲人呢，还是说就是这个美洲人，他很贴合咱们这个肿瘤患者的一个不良反应变化情况，所以现在目前我们都要参照这个。那么呢，咱们国家呢会有一个 CSCO 的指南，就是这个指南呢也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呢，会有一个适合国人的更细致的一个分级在里面。那我们这个分级一般是说都是五级，那么五级呢就是死亡。所有的分级里五级都是死亡，那么一到四级呢是根据轻重程度，它是逐渐的这个递增的这个级别。一级呢就很简单了，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轻度的反应，就轻微的不舒服。你比如说我肺炎，那我可能就是影像上有一点异常，但是我患者没有气短，我不会很咳嗽，就稍稍我们能看到有一点问题，它不会影响生活，日常生活。这种情况下免疫是不影响的，然后我们就是对症处理，然后再监测，这个就可以了。
1: 那一般来讲，不良反应它会出现在哪些部位或者是哪些器官呢？
0: 其实它这个不良反应，就是如果要是说免疫相关性的不良反应，它是有可能是全器官的包括我们比较常见的目前的有皮肤的、肺子的、肺炎、内分泌的、甲状腺的一些变化，然后肾上腺皮质醇功能的一些变化，包括还有肌炎。那这些呢是发生率比较高的，那么发生率呢大概是在20%左右。那么还有一些呢极少数的发生率，但是是重症的免疫相关性的炎症呢，那它发生率可能有的不足1%，但是呢你落到某一个患者身上那就是100%。
1: 对呀，
0: 那包括我们心肌炎，有脑炎的、胰腺炎的，那这种的可能就直接你出现了，我们就需要立马介入到这个里面去处理，就不能再说我去观察或者是等待了。
1: 对，那可能呢就是只能是说大概齐的，哎，对多少多少人群有效，但是呢可能在不良反应身上每一个人他反应的机制和表现又是不
2: 一
1: 样的。
2: 对，
1: 对，但是所以说我们就是想知道一下，万一遇到了这些不良反应，我们怎么样的来进行处理呢？
0: 其实就是我们实操上啊去讲有以下几点啊。第一就是说我们一定要保证能早发现早干预。治疗前呢，首先我们在临床上会给患者做各项脏器功能的一个排查。那么并且呢在每一次应用免疫靶向药物之前呢，肯定要跟患者去沟通，去询问他是不是有不舒服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即使是我们在停药之后，那么也不能放松警惕，也是需要去给患者做一个随访。可能这个随访时间半年都不算长啊。然后呢你这样的话就是能够保证我们早发现，这样处理起来就要更方便一些。第二呢就是说针对这种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治疗药唯一有效的治疗药其实就是激素是首选，那么二线还有一些抗免的一些药物，但是呢这个激素用着也是有说头的，你不可以提前预防因为你激素用多了的话也有可能反过来影响这个免疫靶向药物。那么一般我们是二级严重到分级二级以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考虑呢，我们给早期的大量足量的，然后一个足够时间的一个药物，然后这个激素减量也是很有说头的，你不能突然停药。一是说你突然停药会出现炎症再反复，第二就是说你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个肾上腺功能的一个反跳的症状，患者会很不舒服。第三大点呢，就是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重度的不良反应呢，一定要及时启动多学科会诊，因为毕竟患者首先他联系的是肿瘤科医生，但是呢这个免疫不良反应它是一个多脏器的一个情况，那么你比如说心内科的，或者是呼吸科的，或者其他皮肤科的、免疫科的，所以这个肿瘤科的医生他不是一个全能的医生，那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多学科会诊，该上哪个科咱就上哪个科去调整去，
1: 这就体现了咱这个抗癌的这个专业性了。
0: 对，
1: 说到了这儿呢，我们想知道一下，就是咱们这个肿瘤内科在护理配套这方面有一些落地的办法吗？
0: 护理方面呢，其实现在就是主要是我们要保证好就是这个抬杖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首先要给患者做一个 比如说我们护理登记本，然后这个护理登记本呢我们做好了之后，可能间断的问一下患者的一些情况啊，记录一下

0: 患者的皮肤啊，或者是甲状腺功能的变化呀，等等等等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说，患者一旦要是出现了相关的不良反应呢，护理这方面就是除了医疗，我们可能正常在做治疗，那么护理呢，要细致的去完善发现他这个患者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及时去跟患者或者患者家属或者是医生去沟通这些情况。
1: 那对于我们这个高龄还有独居的这些患者，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0: 哎，这一部分患者其实是比较棘手的，因为很多高龄呢，这一部分患者他对这个社会认知方面还是稍微要差一些的，有很多呢，他这个常识性的问题他就不太了解。这种情况下呢，只能是说，我们通过一个随访的系统间断去和患者去沟通这个情况，你只能是手把手去教患者了，怎么跟我们去反馈这些情况，然后出现什么情况了，及时沟通。嗯，这个没有办法，他不像是就是你比如说你有家属的那种，有的时候你年轻的家属他自己他也知道，上网我去查
1: 怎么样去观察，
0: 哎，对，
2: 啊，
0: 怎么观察，我上网去搜一下，看看哪些资料可能哪些情况可能就有问题了。
2: 嗯，
0: 那么你岁数大的人他还是不太行，他所以说就是只能是说你就得勤跟他，其实就是勤联系，只能是这样的。
1: 对，所以说无论是这个有家属的还是独居的，无论是低龄的还是高龄的，但是总之呢，我们在使用这种治疗方法的时候一定要随时的监测好自己啊，做好观察，
0: 对，
1: 比如说我们从一些细节上，是不是有咳嗽的这个状态呀，腹泻的状态呀，这个皮肤上出皮
2: 疹
1: 子的状态呀，心脏难受憋闷的这些状态呀，是吧？然后只要有一个风吹草动，赶快和咱们的医生进行联系。
0: 对对，
2: 那这个以上咱们介绍了这么多这个不良反应啊，以及不良反应的这个分类和治疗方法。那这个我们如果啊，等这个不良反应好转之后，是不是也需要长期进行观察呢？或它有没有可能会再次复发呢？
0: 针对于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治疗之后呢，其实有两个大的问题是需要关注的。第一个问题呢，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怎么去随访他这个后续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药物要不要重启的问题。那么随访呢，是这样的，如果你降到了一级左右，一级以下，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就可以暂停掉所有的治疗了，我们就去观察它。很少有患者就是不重新启动这个免疫靶向药物它就又起来的这种情况，非常非常的少见现在。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再不要不要重启，因为如果治疗效果好的时候，你这个时候我们患者他会关心的是什么，我还怎么能够增加我这个治疗疗效，在保证我这个生活质量的基础之上、哎，对。那么目前呢，指南呢其实没有特殊去强调我们怎么去重启，但是呢针对一些轻症的免疫相关性不良反应，就像刚才我说的皮肤的、肺炎的，或者是说内分泌的，那么这一部分患者呢是可以降到一级之后我们重启，甚至二级我们就可以重启，根据患者的一些临床的表现。那么你像重症的，比如说像严重的心肌炎，有脊髓炎，有胰腺炎，那这些可能你保命都是问题，那么一旦出现的话，基本上后续不会再选择给患者重启了，因为你这样的话其实反倒缩短患者的生存时间了。
1: 好，那特别感谢啊我们的张扬医生带来的细致而全面的分享，从轻重分级处理，各类脏器不良反应的应对，到危重急症的抢救，临床护理的举措，再到长期的随访管理，把我们的这个ARAE 全套的规范流程讲得通俗易懂啊，对我们日常临床工作的实用性也是非常强的。那后续呢，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套标准化落实到每一位免疫治疗患者的全程管理当中。
3: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松鹤延年吉祥如意。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一定啊调大音量，注意听。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咱吉林听众派送超值福利。想要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可以拨打400-609-2166，只需一个电话，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一片小小的眼贴，哎，就有这么好。

0: 的效果啊，因为咱的眼贴里添加了人参等几十种珍贵的中草药，营养特别的充分啊。26周年大庆，给咱吉林听众准备了一大波的超值福利，现在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豪华收音机、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重头戏，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华为手机、大牌家电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开通十分钟啊，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的，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这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咱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变差啊、这个淤黑啊，非常影响爱美的这些朋友们。那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您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安全无痛，随之随走，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血管扩张的比较明显，治疗效果更好更彻底。那专家挂号费原价呀58元，现仅需10元钱。哎，有下肢静脉曲张啊、脉管炎呢、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您可注意听了。哎，这个下肢呢血管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测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用，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而且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呀，可申请治疗减免费500-1000元的救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好，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期编辑林怡，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2: 是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永不散。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

0: 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
5: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眼睛一不小心动
6: 了情，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三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2: 花样的生活。
1: 转眼之间都到周三了，
0: 对呀，
1: 这
0: 小周末嘛
1: 就要过去了。

0: 哎呀，真是时光如水，
1: 岁月如梭，
0: 岁月如梭
1: 啊！
0: 转眼间就到了星期三了
1: 啊
0: 啊！嗯，就是因为
1: 也不是很好转，
0: 让我真是什么
1: 感慨万千，
0: 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1: 你想写本书？时光
0: 呀，就算了吧，哎，你没发现吗？就是有些，就是对于东北孩子来说，就是有一些基因，就是成套，就成套说科的这个是
1: 刻在骨子里的，
0: 骨子里头的是基因里头的。
1: 比如说朝花夕拾杯中酒，哎，我小的时候好像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也没有刻意去学，
0: 就记得住。
1: 然后就是那时候看电视嘛，就电视上演完一遍之后，反正那个歌啊。倒不见得都能唱得出来，
0: 但
1: 前面这首童谣
0: 我是记住了，
1: 哎，时时刻刻呢都能在家里这个沙发上啊床上啊表演表演。
0: 是的是的，你发现就是说东北的孩子童年里总会有那么几首非常这个记忆犹新的童谣，
1: 嗯
0: 啊，然后这些童谣就很奇怪，你不知道它是打哪来的。
1: 对，而且我就是昨天还是前天我忘了，就是晚上在小区里边吃完饭散步
0: 溜达，
1: 然后楼下有一个范围，就是孩子们扎堆玩的地方，
0: 懂，
1: 就是中间有铺那个稍微软一点的那个垫儿啦，然后有那个什么滑梯啦、秋千啦，还有一些健身设备什么的，就全小区的孩子都在院里的那个位置扎堆，然后我就从那个旁边路过嘛，就被孩子们那个嘻嘻哈哈那个吵闹声
0: 啊，
1: 就是感觉到哇，好幸福啊！他们过得好快乐，
0: 他们就是很快乐。
1: 然后这个时候就看到扎堆一帮的孩子们开始分伙，
0: 玩游戏了呀。
1: 咱们那时候分伙呢，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脆丁壳，就是石头剪刀布
0: 啊。
1: 哦，对，还有手心手背，那就是有三种
0: 啊。
1: 手心，哎，我想想啊，手心手背跟黑黑板是一个方式吧？
0: 是一个
1: 哦，那就是还是两种方式，就是脆丁壳跟手心手背。然后你看手心手背呢，就是他你在出的时候你会喊手心手背。
0: 对
1: 吧，
0: 对啊，
1: 然后我昨天听到的是黑黑板儿。小的时候啊，我一直觉得就是黑黑板的那个语调非常奇怪，
0: 很有意思，
1: 就是黑黑板儿。
0: 就像首歌，
1: 你们小的时候不这么喊吗？
0: 我从来就是你说这个黑黑板这个我们没用过，我们就手心手背。
1: 真的假的？
0: 手心手背
1: 背儿，黑龙江不说黑黑板儿，
0: 不的。然后我发现你那黑黑板好像还有调
1: 啊。对呀，就是我们吉林孩子，那可能吉林孩子我们都说黑黑板儿，
0: 独属的。
1: 那至少你们没有，
0: 我们没有，
1: 对吧？
0: 我想听那个调，
1: 嘿嘿班儿，有的时候还会加一个嘿嘿班儿呀。
0: 其实这不是就是某种戏曲的那个什么吗？曲艺，曲艺，我觉得它已经到曲艺范畴了。
1: 那倒没有吧？
0: 嘿嘿，
1: 但是我昨天就是反正特别不经意的从那个孩子们玩的那个区域路过嘛，然后我就听到他们分伙的时候在唱这首歌。哎，我猛然之间啊，就是那时候我已经走到我家单元门楼下要刷那个单元门的卡了
0: 啊，
1: 然后猛然想到，我说这帮孩子当中是谁第一个会唱这个黑黑板的呢？
0: 还是他妈他爸？
1: 可是在家里三口人黑黑板吗？
0: 不是你。
1: 然后我就开始想，就是我们当年在小区楼下扎堆玩的时候，
0: 谁告诉你
1: 是谁第一个先这么唱出这句话的？
0: 不知道，
1: 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
0: 完全不知道。
1: 但是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就是像刻在基因里一样，好像你到了这个节骨眼儿，然后
0: 你
1: 到了跟朋友们那个能一起分伙玩点啥的时候，这个东西你自然就会了。
0: 对，
1: 啊，我觉得好神奇啊！
0: 还有，你听过那个什么吗？
1: 什么？
0: 听过那个就是学习李逍遥那个吗？
1: 啊，学过。
0: 就跳皮筋儿的时候
1: 学过，跳过
0: 哪节课？
1: 坚决不投降，对吧？
0: 一套一套的、
1: 嗯，
0: 那是谁先说的呀？
1: 不知道，
0: 对吧？
1: 就玩皮筋儿的时候，其实也有好多的那个，就是口诀什么的。
0: 对啊，然后我突然有一天就是，我姑娘就是上了这个二三年级的以后嘛，应该是三年级最近的事儿。她有一天就突然说了一句说，就是我送她上学，然后旁边就有那个比她更小的一个小朋友，就让爸爸妈妈领着背个大书包往前走。然后她跟我说你爸爸，你看这个是一年级的，一年级的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1: 他就会说了，
0: 他也会说。
1: 那这个你曾经在家里说过吗？
0: 从没说过。
1: 那就一定是有同学的家长在家里说过，说明天开始你就是一年级的小豆包啦，一
0: 年级
1: 的小豆包，
0: 一打
1: 一蹦高
0: 啊。
1: 但我好像只会这一句，后边就是每个年级都有吗？
0: 每个年级都有。但是其实我也没用过，我是特意就是看了这个的，什么一年级小豆包一打一蹦高，二年级的小水碗一

0: 捅一个眼儿。
1: 什么小水碗？
0: 小水碗啊！啊，三年级的这个吃饱了饭，
1: 嗯，
0: 四年级的饿死了算。
1: 怎么到四年级就不管了？
0: 对，越大越烦人了，就是、
1: 哦、
0: 越大越烦人了。但前面还很可爱呢，
1: 嗯、
0: 就是你看一年级小豆包一打一蹦高，
1: 一打一蹦高；
0: 二年级小水碗、哦、一捅一个眼儿。哎，这个时候还很可爱呢。
1: 你别说，上小学的就是头两年还真是，就是可能课业的压力没有那么重，
0: 嗯、
1: 然后可能整个比如说一年级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还处于一个就让孩子
0: 放松的
1: 熟悉学校这个环境、嗯，然后熟悉每天要按照这个时间点去作息，要听课。嗯，还处在这个阶段。
0: 而且小朋友就是就包括咱们小的时候，就也有这个特别讨厌的，就是爱改什么诗啊什么的这种。
1: 哦，那肯定嘛，
0: 就乱
1: 唱，也有一些流传古今的，
0: 对，乱唱乱说的。
1: 嗯，
0: 就是你突然发现就是现在的小朋友还在用咱们小的时候那套的时候。
1: 真的吗？他们没有点新花样吗？
0: 就是你看你们说没说过出门不觉晓处处蚊子咬
1: 啊、一咬一个包、不知咬多少、
0: 对。
1: 好奇怪，有些古诗已经不记得了，但是这个还就是马上就能脱口而出，
0: 是不是？我们还有这个出面不觉晓、
1: 嗯，
0: 处处蚊子咬，夜来大狗熊，谁也跑不了。
1: 哦，那我们没有，我们不是这么说的，我们说一咬一个包，
0: 一咬一个包，是不是、
1: 嗯？
0: 就很多流传在我们小的时候的这种，就现在还就是孩子们还在用。
1: 嗯，
0: 我说你们也不咋长进呢。
1: 对呀、啊，为啥他们就是不来点新花样呢？
0: 对，还有就是被改的最多的，我没想到这个是流传的最多的。
1: 什么？
0: 就是太阳天空照。
1: 啊，花儿对我笑，
0: 小鸟说
1: 走走走，你为什么
0: 背上
1: 炸
0: 药包？都是一个，而且他们就不换样，都是一个目的。
1: 哦、
0: 啊
1: 哦、嗯，那肯定还是有家长在家里教，要不然在哪儿学的呢？
0: 你看。儿总说了，说这个、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上那个下雨的话，他会说啊、老天爷别下雨，蒸的馒头都给你，
1: 就是不让下雨，
0: 不让下雨，
1: 蒸的馒头都给你，
0: 下雨就不能出去玩了。
1: 我们那时候叫大雨什么大头大头，
0: 下
1: 雨不
0: 愁，
1: 下雨
0: 不
1: 愁，别人有伞，我有大头。
0: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我也知道，
1: 嗯
0: 啊，这个我
1: 还有大雨哗哗下，
0: 嗯，
1: 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没听过吗？
0: 这
1: 个、哎、这
0: 个我没听过，
1: 真的假的呀？
0: 这个我真没听过。
1: 就我们小时候都说
0: 啊
1: 啊，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让我去当兵，我还没长大
0: 啊。哎，这个我真没听过。
1: 就小不点的时候都说
0: 啊，
1: 也不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说。哎、你说这个口诀吧，他你又不能用它来跳皮筋儿，你又不能用它来就是分个胜负啥的。但有的时候一帮小孩围在一起，大家就会一起就是异口同声的去那个背诵
0: 啊，对，
1: 嗯，也挺好玩的。然后那个声音会回荡在整个小区的那个，就是我们小区那时候原来是一个回形回字楼
0: 啊，
1: 嗯，就正好那个院当间特别拢音儿
0: 啊，
1: 然后那个小孩的那个声音又洪亮
0: 啊，
1: 嗯，想学会魔法。挺好玩的。
0: 还有就是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会画的第一幅简笔画，
1: 老丁头，
0: 还有个名字叫老丁头。
1: 我直到现在都不太能画明白老丁头，
0: 就是你只要记住口诀就还画得出来。
1: 哎呦，口诀我有点记不住了，
0: 是
1: 不是？
0: 也那个你们叫老丁头吗？
1: 哎，我想拿个笔，有吗？
0: 有，
1: 快给我试试，
0: 现场作画啊。
1: 哎，我们如果收音机前此时此刻啊有听众朋友，你现在呢方便拿笔的话
0: 啊，
1: 你也可以跟着我们这个口令一起来画一画。
0: 哎，你们叫老丁头吗？
1: 我们叫老丁头，
0: 就是现在小朋友叫这个，就还有叫就是丁老头的。那我觉得还是老丁头习惯，因为我听那个小朋友说过
1: 叫丁老头、啊、
0: 丁老头。但是我，哎，你们小时候啥？
1: 我们小时候就叫老丁头。
0: 我们是老头，有个老丁头、
1: 嗯，有个老丁头，
0: 欠我两个球，
1: 欠我两个球。
0: 我说三天还，
1: 哎，三天还是往脑门上吗？
0: 对，抬头纹
1: 啊。我说三天还，
0: 他说四天还，
1: 四是嘴吗？
0: 对，
1: 我说四天还。
0: 然后我去你个大鸡蛋，
1: 去你个大鸡蛋，画了个脸。
0: 然后对，然后是买了三根韭菜，
1: 那是放哪儿、啊？
0: 头发
1: 啊，三根头发、嗯，三毛。
0: 对，花了三毛三，就左边一根的，右边一根的。
1: 花了三毛三。
0: 对，然后买了一块肉，身子，在脸下面有个身子，买了
1: 一块
0: 肉，对，花了六毛六。
1: 腿呗，
0: 是，哎，六毛六是胳膊吧？
1: 然后呢？
0: 是胳膊吧？
1: 然后呢？然后呢？
0: 然后那个买了一串冰糖葫芦，
1: 衣服扣
0: 、嗯，对，花了七毛七。
1: 七毛七写哪儿啊？
0: 七毛七是不是胳膊呀？七毛七不是
1: 七
0: 那个啥？
1: 七
0: 啥玩意儿？六毛六是手，七毛七是脚。
1: 七毛七是脚啊？
0: 对，六毛
1: 完了，
0: 六毛六是手
1: 换了
0: 啊
1: 啊！我看看、
0: 这个，
1: 我看我能不能改啊？
0: 对，
1: 七毛七是脚，
0: 对，但是这样，他是老丁头，
1: 我已经完全画混乱了，朋友们。
0: 哎，你看六毛六怎么样，有点意思吧？ 然后骑马骑。
1: 哎，你家老丁头是法官吧？
0: 这为啥呀？
1: 这个看起来非常像法官戴那个
0: 卷
1: 发，卷发
0: 是不是？你把脑袋这个安过来就对了。
1: 这样的
0: 小朋友们都会画的那个就是
1: 老丁头，
0: 对。
1: 但我就是为什么说我直到现在都不太能画明白这个画呢？因为我你看我现在画的这一幅，他的五官长得非常的紧凑，
0: 紧凑，都拘
1: 就在整个脸上分布非常不均匀。
0: 对，哎，你这个为什么把七宝旗画在胳膊上？它有点像那个，就整那个就这样。哎，你看谁？儿总给我们发了一个，
1: 我看看你画的。
0: 你看六毛六是手，
1: 啊、六毛六
0: 是手七毛七是那什么？
1: 我该说不说，看了儿总的画之后啊，
0: 你画的确实好看。
1: 我觉得我这个比例还挺协调的。
0: 儿总画的确实磕碜，
1: 我就是没整明白到底是六毛六还是七毛七，该放哪儿？
0: 七毛七是九啊。
1: 啊，这么回事。
0: 还有一套，
1: 挺好玩。
0: 哎，还有一套是那什么，就应该是跳皮筋用的吧？是什么？骑骑骑不来，来来上什么？来上学，学文化，
1: 学
0: 文化啊，画图画，图书馆。
1: 你看这就不合理吗？
0: 管不着，
1: 画图画还是画啊，怎么就变成图了呢？你们小时候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0: 没有，小时候就说来着。
1: 哦，但这个我听过，图书馆，
0: 管
1: 不
0: 着，对，
1: 是吧？
0: 着大火，活火车头
1: 啊！对，
0: 着大火头。还有那个就是，如果有人一直跟你说话的话，你会堵住耳朵，然后一边晃，
1: 不听。
0: 宝贝，
1: 这个用到的范围比较广，就是上学之后，好像我记得就是三四年级之前
0: 啊，
1: 就大家还有很多，就比如说班里有男生就是调皮捣蛋什么的，然后就不听就开始
0: 这样。然后还有那什么，还得说反弹呢
1: 啊，对，反弹
0: 啊，我反弹真烦人。一般能用到反弹的时候，这俩人都有点烦人，
1: 都很，这就一般用到反弹的时候，这俩人应该平均年龄就不超过六岁了。
0: 来，现在啊，
1: 反弹。
0: 来，朋友们，你们有没有那个是童年的歌谣啊？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然后你能想起来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给我们分享一下。
1: 我看着我自己的这个画作呀，
0: 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得意啊，
1: 很抽象。
0: 还有，其实还有。哎，这个你们没说过吗？
1: 什么？
0: 就是你帅。然后头顶白菜，身披麻袋，
1: 可能这个就是你们黑龙江孩子的那个口诀
0: 啊。我们用过它，啊，
1: 你没用过还是你们用过？
0: 用过
1: 啊，你们说过，
0: 小时候说过，
1: 我们是完全没说过的
0: 啊。
1: 它完整的是什么？
0: 就是那个什么那个你帅、
1: 啊，
0: 然后那个我们是头顶锅盖，身披麻袋，
1: 啊，
0: 然后腰缠海带，自以为东方不败，其实傻子二代。
1: 就是特别能那个埋汰别人的，
0: 对，还有谁谁谁的头、橡皮球、一脚踢进百货大楼
1: 啊！对，是这个我听过，
0: 对不对？
1: 对，
0: 百货大楼，
1: 那就是看来各地都有百货大楼，
0: 对，百货大楼有风扇
1: 啊，那后边就没听过了，
0: 一下吹到了火车站，
1: 还有火车站的事儿
0: 啊，最后反正就是去毛楼了
1: 啊，对
0: 对，就最后的结果不大好，
1: 谁研究的呢？这玩意儿，
0: 这你不知道，但是你就会。你就到岁数也会，
1: 你看这两年的那个就是喜剧节目啊，喜剧表演什么，人就说就是东北人的搞笑是刻在骨子里的，
0: 对，
1: 就这个什么一个是押韵呐、
0: 啊，
1: 一个是什么
0: 四六八句
1: 啊，要不然什么三句半了
0: 啊，
1: 就是你好像他天然的就是对这些东西特别有天赋。
0: 你真的东北人，你要是在有些场合吧，就到顶到那儿了，你要是不整个四六八句的话，你不得劲儿，
1: 嗯，
0: 你发现了吗？
1: 有的时候是这样，
0: 是不是、啊？
1: 但是我觉得其实，它需要一种技术。就四六八句这个玩意儿吧，就可能大多数人都能整
0: 嘛。
1: 但有的人呢，就他整起来还挺难。
0: 啥？
1: 怎么
0: 那么难吗？
1: 你要打名啊？
0: 是吧？那么难吗？我回忆呢、
1: 嗯，
0: 我回忆就是还有啥？就是咱那个东北的孩子，就是。能想比较共通的那种，
1: 比较共通的、嗯，大家也可以这个回忆回忆啊。如果你能回忆起一些我们到现在没有想起来的一些什么童谣啦、绕口令啦、好玩的这些什么顺口溜啦，都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啊，咱可以一起来说一说。
0: 这你们没唱过吗？
1: 大花轿吗？
0: 这没唱过吗？
1: 我看看，太阳出来我荡秋千。
0: 对。
1: 荡完秋千我荡电线，
0: 这个你们吉林孩子没唱过，
1: 那至少反正我小的时候没唱过
0: 啊，就是忽然荡到了高压的，
1: 没有完全没唱，
0: 让不让唱，别唱了，
1: 别唱了。 你们小的时候还编过这个？
0: 对啊，我们编过好多，就是还有那个什么，不是我们编

0: 的，
1: 也是一代一代传下
0: 来的。他
1: 来
0: 自一个神秘的地方。
1: 但是你哎，大花轿是哪年的歌啊？好像
0: 反正我小时候有，我还记得那个 MV 呢。
1: 火风吗？
0: 对啊，那个 MV 就是非常有这个黄土高坡的一个气质
1: 啊。是的是的，
0: 对对，
1: 画质非常糊
0: 啊。
1: 嗯，
0: 然后确实他那个景也都像什么窑洞啊，大概那种那个意思，
1: 嗯，
0: 是不是？
1: 是是是，那种感觉。
0: 你说这玩意儿就是这个，你是说这首歌，说你们小时候编这首歌不是编的，它一定是来自某种远古的记忆，就传到那儿的。
1: 远古的记忆，
0: 对，
1: 大花轿这首歌都没有远古的记忆，
0: 但是它就是，嗯，
1: 是谁带来？
0: 但是它是现成的，
1: 远古的呼唤。
0: 但相信我，它
1: 反正就是一代一代的就能传下来，我就觉得很神奇。
0: 甚至你不知道是谁传下来的，
1: 嗯
0: 啊，是谁呢？不是这个事儿，你细想，你就细思极恐呢。
1: 是谁
0: 送你来到
1: 我身边？我唱的不是这个，我起的不是这个头。
0: 那你再试。
1: 嗯，是谁
0: 送你？就是这个呀。
1: 在敲打我窗。
0: 啊，是谁？
1: 对呀。送你
0: 来到
1: 我
0: 身
1: 边。
0: 这个咱俩现在接的这个就有点现代了。
1: 怎么？
0: 这个
1: 就不像来自远古的呼唤。
0: 这个不是远古的呼唤，
1: 嗯，
0: 这个不是就是深植在东北孩子这个印象里。
1: 嗯，是不是呢？
0: 我再想想。但是我现在就我在回忆哪一段？我在回忆就是10后这帮孩子。
1: 对，我现在就想，就是现在的小朋友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新的这些什么童谣以及顺口溜？因为毕竟生活的环境跟咱们小的时候就是也完全不一样了。就飘
0: 在天，他一般能说出一套一套的，我回忆了一下，就都是咱玩过的，所以我经常评价他们，我经常就直接，
1: 你们也
0: 对，
1: 就没有个创新，
0: 我直接就埋汰的，我说你
1: 都我们小时候玩剩
0: 的玩剩下的呀，有没有可能就咱小的时候在玩这些的时候，爸爸妈妈说的也是，你这不我们玩剩下的吗？
1: 不能，大花轿爸爸妈妈小时候一定没玩过，
0: 太阳当空照他们也没玩过，我觉得。
1: 太阳当空照，对
0: 对吧，
1: 那都不是他们小的时候的歌曲，
0: 对，他们也不敢炸学校啊。他们都不一定有那个呢，对不对
1: 啊？我小的时候好像还说过一个什么剧，拉大剧，
0: 扯大剧，老家门口换大戏，
1: 唱大戏开头是啥来着
0: 啊？
2: 笑我呀
1: 啊，拉大剧，扯大剧，老家门口唱大戏
0: 啊，
1: 什么接闺女，什么女婿都会
0: 啊，然后小
1: 屁孩儿
0: 也
1: 要去
0: 啊，
1: 嗯。我一直不知道这个的那个，
0: 我想不起
1: 完整版是什么，
0: 我也不知道。啊，你拍一，我拍一，
1: 然后呢？
0: 老家门口上大戏，
1: 啊，是你老家门口上戏吗？
0: 那不是呗？
1: 你拍一，我拍一是啥呀？
0: 你拍一，我拍一，好像谁家门口织毛衣？你拍二，我拍二，
1: 啊，咋的？
0: 嗯，咖啡里面加冰块，
1: 才不是呢！你少在这瞎编。
0: 你拍三，我拍三。
1: 嗯
0: 嗯，周末一起爬高山。
1: 你看，就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这个押韵呢，就是一句完整的那个原文想不起来，
0: 啊，
1: 但就是能在这
0: 就得胡来找，
1: 就在这块给你现编。
0: 我能编到十，
1: 就非要押这个韵
0: 啊！飞沙走石，
1: 这是一个小时候玩土豆丝儿丝儿
0: 啊，土豆啊，还你们是玩那个吗？就是包饺子捏捏捏
1: 啊，没有，哎，你等会儿，我突然想到那个，就是前一阵不是看《小巷人家》吗？
0: 啊，
1: 好像就是黄玲那个角色
0: 啊，
1: 他好像就是哄孩子的时候说过这个
0: 啥
1: 包饺子
0: 捏
1: 捏
0: 捏,
1: 捏,
0: 捏，啊。
1: 然后我当时看了，我觉得说好有意思，应该是流传在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江苏那一带的一个童谣，
0: 没有，我们家有，我们家有。好像前面得擀皮儿还得啥的，后来包饺子捏
1: 捏
0: 捏,
1: 捏,
0: 捏,
1: 捏, 捏
0: 啊，那
1: 不仅得押韵，还得对仗工整。
0: 当然了，当然了，你就是东北四六八句，那也是有对仗工整对仗的。
1: 我有一天还猛然想到，就是你还记得电报哒哒咋玩吗？
0: 哎，电报哒哒不是电报那个，就那不是捉迷藏那种吗？
1: 然后呢？
0: 就是电报的谁
1: 就藏起来呗。
0: 对，谁被？然后那个鬼说电报，
1: 嗯，
0: 是鬼说
1: 电报，谁是鬼啊？
0: 就是抓人的那个，
1: 就是啊，只有一个人抓人。
0: 对，他比如说看你藏那儿了，你喊人就是
1: 就喊电报哒哒，然后你就怎么样了呢？
0: 你就被抓起来了，你被抓起来，然后你伙伴就是得来
1: 救你，
0: 对，隐藏的地方得出来救你。然后如果救的这种过程当中，然后那个就是抓人的看着你了，再喊上指着你电报，你就又被抓起来，你也被扣住了。
1: 那如果只是看到就喊就都那很难赢啊。

0: 就飘。
1: 那不是啊，
2: 藏的人很难赢啊。
1: 藏的人不难赢啊，找的人那个难度也很大呀。找的人难度很大的。
2: 我以为我就是我的记忆当中已经没有就是清楚的那个印象了，但我以为的是就是我至少得我能拍到你的同时喊电报达达，然后你才被定住。
1: 就是那这个游戏藏的人咋赢啊？就始终找不着谁，那不得有个倒计时限制啊？那时候也不谁
2: 别忘了，那时候可能截止的时间就是谁家喊回家吃饭
1: 啊。
2: 化妆喊着现在回家吃饭了，别玩了，到点了。
1: 来自妈妈第一声呼唤就是这个游戏的就是结束的号令啊。
2: 对，谁喊你回家吃饭？然后大家陆陆续啊，那我回家了，我回家了。一般都说、再玩一会儿，不行啊，那好了，那我得走了，
1: 赶紧回来。要不然就是我妈，我今天想在那谁家家吃，不行。
2: 对对对，都做好了。
1: 对，都做，赶紧回家，赶紧回家啊。
2: 也挺有意思。
1: 我记你现在说起来，我记得有一年就是网络上特别火的一个梗，就是谁是谁，你妈喊你回家吃饭，
2: 对
1: 啊，变成了这个80后90后的一个集体记忆。
2: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就是过去趴窗户喊的那个了、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就是我家我老姨家、我大姨家，我们住在一个院里，但是是不同的单元
1: 啊。
2: 然后我们那时候呢就是放学的孩子们都回到我姨家吃饭，然后那时候就是所有回到这个院里的孩子们
1: 都来
2: 都要在楼下喊
1: 啊，电报、
2: 不是喊什么电报啊，就喊谁妈我回来吃饭了，就是反正也不喊，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别的称谓，就是妈我回来吃饭了，
1: 然后就是各家，
2: 然后就很神奇的就是各家妈就知道这个是自己家孩子喊、
1: 就领回去
2: 只有我回家喊的是大姨我回来吃饭了。
1: 你好认呐，你好认呐、
2: 对，我这个非常好认，
1: 最好认呐。
2: 但想到小时候这个就哎呦就是满满的回忆、
1: 是的是的、所以没事，我建议就大家没事聚在一起咱也玩玩那个电报达达啥的，找找童年的感觉，大人总就是谁还不是个宝宝呢，就时常的让自己当回孩子。
2: 明天中午吃完饭单位院里咱就是玩一圈，
1: 不行我比赛。
2: 对，
1: 请把妆给我画好，我比赛。
2: 好好好，那就找一个合适的时间。
1: 找合适
2: 的，大家都可以找个合适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回忆回忆我们的童年。
1: 哎呀，
2: 好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3: 大家好，我是月佳，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吉林省的强降雨过程呢已基本结束，全省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5: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今天幸福的田野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尤其是爱逛超市的人，最近几年可能会发现，以前呢，这个有一个饮品是躲在旮旯角落里面，无人问津，几乎说无人问津的吧啊。这个饮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什么时候可能会喝呢？就家庭聚会或者朋友聚餐，有女士的时候，一般有长辈的时候，
3: 对，会有人提出来，哎，我们今天喝的健康一点，
2: 点一扎吧，大家猜到了是什么吗？就是
3: 玉米汁儿，
2: 玉米汁啊，那现在的这个玉米汁呢，不仅在各大超市啊占据了显眼的冷藏柜的位置，还出了各种各样的高端款、功能款啊，价格呢从3块钱一下子涨到，甚至说涨到15块钱都有人买啊。这个玉米汁儿啊，一下子从当年的粗粮边角料，如今呢已经悄悄地闯进了百亿级的健康饮品赛道。
3: 先给大家呢甩一组硬核的数据啊，看完就能知道如今这个玉米汁儿到底有多火了。2020年国内玉米汁市场规模呢才31.5亿元，到了2024年呢就直冲到了67.2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呢高达20.8%。远超于软饮料行业的 8.3% 的平均增速。在植物蛋白饮料的细分品类里呢，玉米汁的市场份额也从2020年的 9.4% 涨到了2024年的 14.6%， 稳稳的呀就坐上了第三把交椅，就仅次于豆奶和燕麦奶了。
2: 那更值得关注的是高端市场的爆发啊，单价大于等于8元的这个250毫升装的 NFC 玉米汁呢，占比已经提升到了 41.3%， 相当于每两瓶玉米汁里面就有一瓶是高端款啊。在这儿要和大家科普一下，可能很多人就疑问了，什么是 NFC 啊？简单说呢，就是鲜榨原汁。想象一下，你拿新鲜的玉米直接榨了这个果汁啊，过滤掉渣子，然后瞬间高温杀菌一下，再直接灌进瓶子里面，这个就是 NFC 啊。
3: 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没有把玉米汁的水分先抽走变成浓缩汁，也没有后期加水兑回去啊，所以呢说呢，这种做法在食品

0: 品工业上就叫做 NFC， 全称啊叫非浓缩还原。它本质呢就是在努力还原一杯鲜榨玉米汁的口感。
1: 嗯，
0: 与之相对的呢就是浓缩还原汁，就是我刚刚说的啊，先把这个玉米汁的水分蒸发到一部分，然后呢做成浓缩浆，这样呢体积比较好，也比较小啊，也比较好运输，成本呢也比较低。等到要卖的时候呢，再往这个浓缩汁浆里面啊加上等量的水，就复原成了一杯玉米汁。
1: 那跟大家打一个比方呢，可能更好懂啊。NFC 果汁就像是用鲜奶呢直接灌装，浓缩还原果汁呢就像用奶粉来冲调出来的牛奶。所以说呢 NFC 的最大好处就是风味更足，口感更新鲜，因为水果原本的香气和营养啊在加工过程当中流失的更少。当然呢代价呀就是价格通常会贵一些。现在呢不少朋友买玉米汁会优先选鲜榨短保零添加蔗糖的，贵点呢也愿意为自己的健康来买单。
0: 所以说啊，这为啥玉米汁这几年这么火呢？其实呢核心优势啊就是把天然健康刻在了骨子里啊，不同的人群呢都能找到适配点啊。我们来关注一组数据，伊索普报告就显示说，中国健康饮料市场呢正处于快速增长期。2023年市场规模达到了11644亿元，涉煤总升量同比增幅呢超过了300%，97%的消费者呢过去12个月啊他是喝过健康饮料了啊，是否健康呢已经成为选购的首要考量了。大概呢有65%的人群在选饮料的时候会在想，哎，这个饮料它到底健不健康呢？
1: 的确是啊，在众多的健康诉求当中，关注乳糖不耐受的呼声呢比较高。根据全国乳糖不耐受大调研显示，中国大约有3.1亿人口为乳糖不耐受人群，近3.5亿人呢为疑似乳糖不耐受患者，他们饱受乳糖不耐受的困扰啊。什么叫做这个乳糖不耐受呢？就是你喝完了这个牛奶，很典型的这个反应就是你不舒服，
0: 也有可能会拉肚子，
1: 拉肚子等等等等啊。那他们呢就渴望有一款既不会引发不适，又能满足更健康、更有营养需求的饮品。那玉米汁啊，就是一款很好的替代品。
0: 玉米汁呢，它主打的呢就是低糖高鲜啊，就是这个糖分比较低，纤维的这个含量比较高啊。一瓶250毫升的玉米汁呢，能提供大概3克的膳食纤维，大概呢相当于小半根香蕉的纤维量。而且啊，还有的品牌呢，它会做到这个，就是一瓶啊，这个250毫升玉米汁相当于你吃这个小半盆的西兰花，就能提高这么高的这个膳食纤维的能量啊。而且呢现在很多品牌呢它在做零添加的蔗糖款，喝着呢也没负担，而且这个有一些基础病的朋友们也能喝啊。所以呢这些上班的朋友啊，无论咱是当这个办公室的下午茶呀，还是这个上班的这个路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空落落的啊，都可以来上一杯代替高糖的奶茶和碳酸饮料，很健康。
1: 那同时呢，玉米是天然的粗粮啊，它没有过敏源。那不少品牌推出儿童的专属款，添加益生菌、益生元或者钙、铁、锌，既能当早餐来配面包吃，又能当这个课间加餐，比勾兑的果汁呢放心很多啊。那针对中老年人群呢，糯玉米汁的醇厚口感相对好消化，搭配像山药啊、茯苓等药食同源的成分，做成温和的养生饮，满足了银发族的轻养生需求。
0: 其实呢玉米汁能快速扩张呢也离不开背后扎实的供应链的支撑。目前呢国内的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呢已经涨到了2420万亩，像专用加工型的品种呢占比38%，华北、东北等主产区呢还搞了订单农业，冷链直送，把这个原料的耗损率呢降低到了6.8%，就不用担心原料断供了。
1: 同时呢玉米汁的地域特色呢能做这种差异化，东北品牌呢可以主打黑土地鲜玉米，华南品牌呢能结合像竹蔗、马蹄做清润款，就连区域性的小品牌都能靠产地直供短保鲜榨在本地呢站稳脚跟，不像某些饮品的原料呢能够需要依赖进口啊，容易受行情波动的影响。
0: 所以说这个大家呢日后啊，我们无论是出去吃饭，还是说这个想买一些这个汽水啊饮料，都可以选择玉米汁来代替啊。这个一方面呢是为了健康，一方面其实现在玉米汁的口感也做的是相当的不错了，你没发现吗？
1: 对，就是不像之前啊，其实之前呢我们这种像鲜榨的 技术，尤其是我们最早刚刚节目的开头说了，我们愿意去这个饭店来点一扎玉米汁。
0: 对，
1: 它那个技术呢，其实不是原浆直榨的，它是跟水一起榨成浆，里面是有这个渣子的。
0: 对，这个有点糊嘴，
1: 有点糊嘴，
0: 然后还有点这个拉嗓子。
1: 对，现在的这种 NFC 的玉米汁呢，它的口感呢，既保留了那种醇香，
0: 还有香甜有一点。
1: 而且呢，还没有说我们最早喝那种玉米汁那种拉嗓子的感觉，也没有腻乎乎的感觉，它相对呢就是醇厚但是又不腻。
0: 对，所以说呢，大家啊，如果下次呢我们再到这个超市选购饮品的时候啊，也可以考虑一下来试一试玉米汁的味道怎么样啊，是不是喜欢。其实呢，这个玉米的72变呢远不止变成玉米汁这么简单啊，它的深加工的种类呢非常多，能衍生出上千种产品啊。
1: 那么多。
0: 从我们这个吃的穿的用的到开的车都有可能跟玉米相关。其实呢，最先说的就是玉米在食品领域的内卷了啊，因为本来就是一种食品嘛。最为直观的呢，就是它不仅在是我们这个餐桌上这个蒸熟的啊，这个玉米棒、蒸玉米、煮玉米，而是以各种形态出现在我们餐桌上。
1: 比如说啊，我们这个东北人最爱吃的这个玉米碴子，大碴粥，
0: 对，
1: 还有这个玉米面。
0: 对
1: 吧，我们也就东北人也爱吃玉米面大饼子，是不是？
0: 对，感觉比这个正常的这个烙的饼要香
1: 啊。还有这个玉米糊糊，很多老年人特别爱吃啊，就是晚上实在是饿了的话，但是喝点什么呢，喝一杯玉米糊糊吧。还有就是这个糊糊粥
0: 对，
1: 是不是？还现在呢更是发展出了玉米饺子粉啊，可以用来包水饺、蒸饺、做面条。还有这个我们刚刚说了大碴粥啊，这两年时兴的这个玉米面条，还有这个玉米的麻辣烫。还有呢，这个创意也很多，它更去迎合了年轻人的一个消费市场，比如说像玉米奶昔啊，玉米咖啡这样的。而且呢，甚至在火锅店你能看到那个嫩的玉米做成的珍珠玉米笋。
0: 这个我吃过，这个真的味道还不错，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它又不像玉米又不像笋，但是又能尝到两者的味道。
1: 而且呢，现在啊，以前我们去饭店一点就什么松仁玉米
0: 对，
1: 说给女士点一个甜品或者小孩爱吃，现在的小孩已经不吃这道菜了。
0: 他们
1: 愿意吃的是芝士焗玉米。
0: 你说的对，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传统的松仁玉米吧，虽然挺好吃的，但是怎么说呢，它太像一道菜了但是呢，芝士焗玉米呢更像是一道甜品啊。还有呢，现在这个不少的我们这个冷冻行业会把这个冷冻的这个玉米呀，包括这个青豆、胡萝卜，冻成这个像杂菜一样啊，你这个随吃随取。
1: 我家里面就囤了好多
0: 对吧，
1: 囤了好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愿意给自己包馄饨吃我就把这个放到馅里边方便。
0: 对。还有呢，就是玉米最广泛的用途就是被加工成玉米淀粉、玉米油和玉米蛋白粉这些基础原料了啊。像玉米淀粉呢，就是玉米深加工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产品之一，它呢广泛应用于食品、饮料、制业、纺织和造纸多个行业。随着全球食品工业和生物制药行业的快速发展呢，玉米淀粉的需求量也在持续的增长。
1: 那这个需求量呢，特别是在亚洲和非洲等新兴市场啊，食品加工业的扩张为玉米淀粉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玉米呢，进一步可制成像玉米糖浆和木糖醇，用于饮料和无糖食品等等。像去年呢，我们吉林省的鲜食玉米产业发展暨四平玉米粮食产销对接大会上，就展示了我们省鲜食玉米精深加工的拳头产品和硬核技术，其中呢就包括鲜食玉米、玉米主食、玉米饮品等8大类600余款创新成果。
0: 其中呢，精深加工的玉米产品呢，就是我们省玉米产业的一大亮点了。比如说这个玉米须茶，是不是最近几年大家也渐渐流行起来了？我记得前几年这个去吃饭的时候，这个多半喝的是大麦茶，就除了这个传统的茶叶啊，这个没有这个茶的成分的话，喝大麦茶比较多。但是最近几年也能这个尝到这是各种各样味道的玉米须茶了啊。还有呢，就是 DGI 的玉米发糕以及这些低卡高纤的食品呢，它就充分满足了消费者追求的健康饮食的需求，成了消费新宠。还有呢，就是玉米肽和富硒功能的食品新技术的产品呢，也填补了行业的空白，引领了鲜食玉米精深加工的 的新潮流。还有啊，就是秸秆，秸秆做的餐

0: 具，包括这个玉米叶、文创等等产品呢，不仅呢实现了玉米的全株利用，新奇的卖点呢也吸引了消费者纷纷驻足呀。
1: 那可以说呢，四平啊挖掘了玉米全产业链的新赛道，将一株玉米吃干榨净，一点都不浪费。果穗加工食品，用秸秆做清储饲料，用玉米须呢来开发茶饮，用玉米叶来编织文创产品。

0: 在六个月内呢，就能在土壤中降解，实现了呀是从地里来再回到地里去的循环。比如说呢，在山东临沂的一家企业呢，就用这个技术生产的勺子，不仅呢能耐120度的高温，而且啊还这个登上了航班，能远销海外。
1: 而且呢，很多这个女性朋友呢，凭借着一双巧手啊，让这个玉米秸秆也从田间废料变成了精美的手工艺品，甚至发展成了一个产值上亿元的大产业。2024年，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携手吉林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在榆树呢就开设了草编培训班。这个指尖呐、翻飞间，玉米叶就变成了像果篮、提包、坐垫，这些手工草编作品从东北屯子飞向了全国，还漂洋过海到了其他国家。那女性们通过这项计划，不仅赚到了钱，更有了勇气去挑战从前不敢想的事儿。
0: 其实呢，每年我们的农博会上就能看到很多形形色色的用玉米秸秆这个草编的产品啊。其实这个已经远超我们的想象。过去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拿它编个筐。对不对？这个或者这个编一个像那个罩一样的东西啊。
1: 最早的时候，我们小的时候就看见过用玉米叶来做这个蟋蟀来卖的，非常的惟妙惟肖。
0: 对，这个非常的精巧，而且呢，现在就是他用这个草编叶这个玉米叶编的包呢，还可以染上各种各样的颜色。你用起来呢，实际上就跟我们在这个外面啊花这个大几百买的包都差不多啊。而且啊，这个玉米叶草编呢，不仅环保，更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它呢门槛低啊，非常适合居家制作，特别呢就适合需要照顾家庭的农村妇女。在我们吉林省的农安县，一个合作社呢就培训了7000多个人啊，带动了1009个人就业，从业者呢年增收5000元到50000元不等。在吉林市的桦甸市，有村民呢农闲时每月啊就能多挣将近1500元。
1: 那其实呢，这门手艺承载着文化，比如说公主岭的赵氏草编、农安的曲氏草编等，都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们不仅自己坚守，更通过免费培训，让更多人热爱并传承着这门手艺。除了传统的技艺呢，秸秆作为生物质燃料，用于发电和供暖。像辽宁铁岭的一家电厂，年处理农业废弃物约35万吨，可替代标煤约11.2万吨。
0: 还有呢，就是将全株的玉米这个包含秸秆的部分呢，加注成青稞饲料，这也是畜牧业的重要选择。因为啊，相比于传统的卖玉米粒儿，农民呢每亩可以增收700到1260元不等。随着科技的发展呢，玉米甚至也进入了高端的制造领域啊。玉米呢可以制成生物基材料，用于生产汽车的零部件，特别呀是这个强度高，重量还轻，它呢还能够生产可降解农用地膜的原料，根据作物的生长周期呢自动降解，帮助农民啊每亩地节约人工成本呢超过300元。
1: 那最后呢，再给大家科普几个关于玉米的常见误区。首先就是不少人觉得这个现在这种塑封包装的玉米是僵尸玉米啊，这可能是近几年的关于玉米最火的谣言之一了。很多人看到超市里保质期长达12个月的真空或者冷冻玉米呢，就担心完了，这又是科技和狠活了。
0: 对，
1: 真相是正规的包装玉米是完全可以放心吃的，它的超长保质期呢并非靠防腐剂，而是源于成熟的加工工艺。
0: 这个呢我就去过这个四平当地的这个鲜食玉米加工厂啊，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整个这个过程这个流水线是非常的严密的啊。就是呢我们是当时穿着这个叫什么防护服去参观的啊。然后呢在这个外面你甚至都看不到这个玉米本来的样子，它摘下来呢马上就送去清洗，然后呢包括预煮，然后呢是真空包装，再进行高温的杀菌啊，这一系列的过程它都是在机器里完成的。基本上呢就是你人工呢只需要就是挑选一下这些苞米摘下来的时候啊，它符不符合这个生产的标准啊，对这个重量达不达标，有没有这个坏了的粒儿啊，剩下的所有过程中都由这个机器来完成。而且它这个高温杀菌可比咱们这个在家自己这个放在冰 冰箱里保存要强多了啊。这个过程呢是杀灭了细菌，而且抽走了氧气，自然呢就能长期的保存。而且呢它这种工艺叫锁鲜工艺啊，能够很好的保留玉米的营养，甚至呢在加热之前，它的膳食纤维呢还能达到每100克含 3.2 克。
1: 那相比常温之下放一两天就开始发黄啊发蔫的新鲜玉米，包装玉米呢是反季节的时候非常靠谱的选择。
0: 对，
1: 那口感

0: 甜呢，也不是因为刷了糖水啊，而是因为厂家选用的是甜玉米或者甜糯玉米等本身就高糖的品种。只要注意购买的时候选择正规渠道，然后像这个包装也是完好的不漏气的，标签清晰且在保质期内的产品就没有问题、啊、
1: 嗯，还要给大家科普一点啊，就是我们在这个超市上买回来的鲜食玉米，它外面不是有一层这个包装袋吗、
0: 嗯、
1: 就是这个塑料的这种，很多朋友就疑惑啊、嗯、就这个能不能直接放在水里煮或者放在水里蒸啊，这个呢我们当时也是专门请教过，他说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包装呢都是符合这个高温标准的啊、
0: 嗯、
1: 当然了大家如果这个不放心啊，我知道很多人心里会有顾虑啊，
0: 拆了也行，
1: 对，把它拆了也行，但是实际上呢它把这个包装袋包上你去蒸煮，其实更能保留到这个玉米的鲜味儿、
0: 哦、对，因为你隔着吧它这个有会有营养流失、
1: 嗯、对、
0: 味道也会有一些流失啊。那还有人会觉得说我们这个玉米是 DGI 的食物啊、
1: 嗯、
0: 我减肥我把玉米当饭吃，一天三顿大苞米，
1: 哎对，
0: 哎健康又顶饱。这个玉米呢它的确是粗粮，但是你如果选不对品种啊，可能就会出现越吃越胖。
1: 嗯，
0: 如果你吃这个甜玉米或者甜糯玉米就不对了。不同品种的玉米呢热量差异特别的大，同样是比如说我们打个比方，250克就半斤可食用的部分，
1: 嗯，
0: 黄糯玉米的热量比甜玉米高出200千卡，
1: 哦，
0: 相当于你这个吃一根苞米啊，就是比你吃一根这个黄糯玉米、
1: 嗯
0: 啊，比吃一根甜糯玉米之外还多吃了一碗大米饭，
1: 那还不如再吃一碗大米饭，
0: 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说的我们东北经常吃这个粘苞米。
1: 嗯，对，
0: 它其实热量不低的。
1: 嗯，而且这个很多朋友会觉得是不是这个甜玉米的热量更高，这个糯玉米它吃着也没什么甜味啊、
0: 嗯、
1: 但是呢你们想错了啊，这个糯玉米其实是热量更高的，而且呢不仅是热量有区别，它们这个升糖指数也就是 GI 也是不相同的。甜玉米的 GI 值呢大概是55啊，它呢是属于 DGI 的食物，但是但是呢糯玉米的淀粉呢几乎全是易吸收的支链淀粉，它呢就属于中高 GI 的食物了、
0: 嗯、
1: 有些那种黑糯玉米大家在市场上也见过啊，
0: 嗯嗯，
1: 它的 GI 值是最高的，高达106啊、
0: 哎、
1: 而且呢这个玉米呢它虽然很有营养，但是呢它这个蛋白质啊还有这个 B 族维生素呢其实拼不过像这个燕麦呀、啊、糙米这样的我们说的传统的全谷物啊、
0: 嗯、
1: 所以呢如果大家在控糖或者减肥啊，建议呢优先选甜玉米或者呢是这个老玉米
0: 啊，这个老玉米反正口感不是特别好，
1: 有点硬。
0: 说实话啊，所有的玉米当中，真的是我们东北的这个粘苞米啊，是最好吃的，口感最好的。但是
1: 夜壶的粘苞米，对不对？
0: 对啊，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适量食用。你如果在减肥或者控糖呢，这粘苞米就不要吃了。
1: 对，
0: 你要吃的这个可能是你不爱吃的甜玉米，因为它比较脆的，
1: 对，
0: 就嘎吱嘎吱的。而老玉米呢，它的口感就比较硬了。
1: 对，
0: 那你。以这些即使是吃甜玉米或者老玉米也要注意适量的食用，并且呢你还是要减少其他主食的量，
1: 嗯，
0: 才能达到 DGI 的饮食、
1: 啊、对啊，这个玉米它不是一种蔬菜啊，它是一种主食，大家要注意了。而且呢还有传言说啊，这个玉米粒啊就是咱这个一条一条这个穗儿的啊、
0: 嗯、
1: 这个行数超过12排就有问题，不能吃。
0: 谁说呢、
1: 啊、这个完全是无稽之谈啊，其实呢它就是不同品种决定的。常见的有12行、14行、16行、18行甚至20行啊，这个穗儿行数的多少呢是品种的特性。
0: 嗯，
1: 另外一个啊流传很广的谣言，这个我也听过，就是这个彩色玉米是染色的。
0: 哎呀，就是咱们就这么说吧，农民呢种这比如说一亩地的玉米才能挣多少钱、
1: 嗯、对，
0: 他再给你去染色都不够费那个人工的，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这个很多人说这个一煮玉米它掉色了是不是染的呀，其实不是啊，它这个紫色黑色这些颜色呢是来自于天然含有的花青素。
0: 对，你像我们这个蓝莓啊还有紫甘蓝里面都有这种天然的花青素、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所以呢它是一种很稳定的天然色素啊。还有呢最后就是一个健康提醒啊，这个玉米呢含的粗纤维比较多，所以呢、
0: 嗯、
1: 有一些这个消化系统比较弱的呀，包括这个胃肠不太好的朋友们，有胃病的朋友们啊，一定要少吃啊，多吃呢会加重负担。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吃这个玉米会发现它这个根部有一个像小胚芽的东西啊、
0: 嗯嗯、
1: 这个东西呢其实呢它 它是营养最丰富的部分啊，它富含不饱和维生脂肪酸和维生素 E， 它是营养精华，我们吃的时候呢最好是吃掉的啊。总之呢，这个玉米呢真的是一个营养丰富的黄金谷，但是啊，想要真的吃出健康，关键还是在于品种的选择以及控制好分量啊。只要呢您学会聪明的挑选，适度的享用，哎，这根黄金棒啊就能实实在在的为我们的健康加分。
0: 好，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岳佳，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5: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6: 我是高寒。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7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黄强以四部两职方式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
6: 吉林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渡汛。
5: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迎来众多参观群众。
6: 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7月14号，省委书记黄强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辽源、梅河口、通化，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盯紧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各项措施，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黄强来到辽源杨木水库，实地查看水位情况，详细了解应急处置措施，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坚持坚守岗位，加强巡查，打起12分精神，密切关注水势变化，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按预案处置，确保水库安全运行。黄强强调，要抓好科学调处，更好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近日接连发布红色预警，提示我省部分地区做好山洪等灾害的防范应对。在前往东丰县横道河镇途中， 山洪从沟渠路口倾泻而下，冲过路面，肆意侵袭周边农田。黄强多次下车检查情况，走进太阳镇宝山村查看了解汛情，到村民家中询问防灾措施，叮嘱基层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该转移的果断迅速转移，守牢安全底线。因多日强降雨，横道河浊浪滚滚，水势汹涌，不断冲刷堤岸路基，情况十分危急。黄强强调，强险固堤刻不容缓，要立即调集物资，组织力量，以石龙护坡方式巩固堤岸迎水面，防止路基被毁，交通阻断。横道河镇联盟村利民一桥遭洪水冲断，附近居民已安全转移。黄强要求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县市做好重建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桥涵、涵洞、排水沟等设施。他指出，有关方面要从防汛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想不到就是问题，全面细致排查山洪等各类灾害风险点位，制定有人员、物资、设备支撑的预案，把准备工作做全面、做充分，真正做到有备无患。黄强十分关心城市防洪工作，他来到梅河口铁北桥城市内涝点，强调要持续开展强排作业，严格管控下穿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完善防洪设施规划建设，千方百计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挥发河部分河段水位达到历史极值，梅河口海龙镇段是全省超保证水位河段之一，预计将于7月15号凌晨迎来新一轮洪峰。在海龙镇段子堤修筑现场，黄强看望慰问正在抢险奋战的陆军驻籍某旅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感谢他们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冲锋在前。黄强说，你们承担着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以赴迎战洪峰，让战旗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黄强强调，要有序组织人员抢筑子堤，确保在洪峰到来之前完成任务。黄强来到通化辉南县挥发河大堤巡堤，鼓励一线抢险人员全力做好主堤加固、子堤修筑等工作，及时封堵处置管涌风险，确保洪峰安全过境。检查督导中，黄强强调，当前正是防汛工作的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以实干实际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责任，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兆事故发生，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下沉一线，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转移避险、保障民生需求、减少农业损失等方面贡献更大力量。要充分调动各方参与防汛救灾的积极性，对及时报告堤坝管涌、地质灾害征兆的予以奖励，切实打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省直部门要加强对基层防汛工作的支持指导，上下一心，形成合力，确保全省渡汛安全。王子莲参加检查督导。
4: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6: 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河、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然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渡汛。敦化市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处，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目前出现了部分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正携带冲锋舟，针对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转移安置。本次洪峰预计在明天的20点左右能够完全出境。 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 1.2 万多户，共计 2.6 万多人。受强降雨影响，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经过昨天整夜不间断的紧急施工，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抢险加固作业已全部完成。为严防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作战，段子堤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梅河口市海龙镇党委书记赵继东说，他们将持续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紧盯水情雨情动态，持续做好隐患排查、灾后巡查和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辉南县挥发河水位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堤防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工作，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鉴于水情升级，辉南县已于7月14号紧急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一级，在全县全域严格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管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户外人员流动，规避洪涝次生灾害。截至15号10点，辉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由于这几天持续的强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时水面距离辽源城区的福民桥桥面护栏不到半米的距离，目前水位在持续下降。记者了解到，受强降雨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预计明天上午10点各积水道路可以全部恢复正常通行。受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延吉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7月14号，省内白山市境内的辉三县板石段沿线出现边坡溜方、泥石淤积险情，影响道路通行。疫情发生后，白山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于14号晚完全完成了抢通作业，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受近期强降雨天气的影响，吉林市部分地区面临防汛安全风险，各县市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在磐石市烟筒山镇，200多名村民被陆续转移到烟筒山镇实验中学安置点。7月14号凌晨2点，蛟河市前进乡再次降雨，梨树沟村巡堤人员巡坝时发现义气河大坝坝体延长段出现渗漏，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开展紧急加固就业。虽然天已放晴，但有吉县口前镇蓝旗村的部分旱田作物依然积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土壤伤情以及积水情况，因地制宜提出了排水降渍、田间除草、科学防病等管理建议，提前防范病害发生。来自吉林省水利厅的消息，从今天上午开始，挥发河、牡丹江两条流域相继迎来此次台风过后的洪峰。截至发稿为止，两条流域的洪峰已经度过，水位开始逐渐回落。
5: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期要注意哪些事项。首先，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其次，要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 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来获得救援。
7: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围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8: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所以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7: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疆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9: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坛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有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7: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10: 这棵树龄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11: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红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12: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7: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13: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14: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7: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6: 吉祥新闻记者潘振铎报道，今天上午，每每与共汉墨铸韵吉林省民盟书法与建筑艺术展暨第三届中国传统建筑楹联书法作品展在吉林建筑大学开幕。本次活动由民盟吉林省委主办，传承费孝通每每与共文化理念，打破书法建筑学科壁垒，以校地协同开展美育实践。省内外各界专家、高校师生、参展艺术家百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书法与建筑跨界融合的省级精品文化项目，创新构建书法建筑文化三维策展体系，是吉林民盟发挥界别优势、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志性文化成果。开幕式后还举办了专题学术研讨会。
5: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今天上午，以牢记嘱托、领智智领未来、铸就汽车强国新丰碑为主题的中国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在中国一汽总部开展。汇报展以中国一汽升级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九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九章智能平台等17件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6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在随后举行的智企新城开源领航中国一汽数字化转型核心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一汽发布了 Open Mind 2.0 以及行业大模型，该模型已入驻百链平台，标志着中国一汽 AI 产品从自研自建迭代升级的自用阶段正式迈入开放共享生态共建的新纪元。
6: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凤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 3.1 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六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千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争相拍照打卡的焦点。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4: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盛夏七月，麦浪飘香，白城市小冰麦迎来成熟期，正式开启夏收第一连，请听报道。
15: 在镇赖县镇赖镇南岗子村领航合作社的小冰麦种植基地，记者看到整片麦田金浪翻滚，随风摇曳，麦香四溢。今年南岗子村小冰麦种植面积为170公顷，预计7月18号完成全部收割工作。
16: 大家透过镜头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多台收割机正在联合开展收割作业，全程机械化作业，高效快捷，全力确保小冰麦颗粒归仓。
15: 小冰麦是小麦中的优良品种，每年3月末冰茶未销时播种，7月炎炎夏日时收获。今年领航合作社小冰麦种植面积为50公顷，凭借两种良法的科技支撑，每公顷产量将超过8000斤。
17: 通过这个小冰麦种植呢，再加上这个浮动模式呢，可以说实现了咱们一地双收，既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同时呢也增加了咱们农民的收入。
15: 据了解，今年白城市小冰麦种植面积约为3000公顷，预计7月20号左右完成收割，并全面开展二茬复种。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极高集团把为民造福、务实发展贯穿项目建设、产业转型、便民服务全链条，从高速项目提速复工到服务区便民改造、特色助农惠农多点发力，以实干实绩赋能交通事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18: 极高集团党委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确保全覆盖真落地，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载体，举办读书班24期，集中学习76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入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0: 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和动力源的生动实践，以高速基建为核心，运营资源开发为支撑，交通融合、资本运营、新轻产业协同发展，
1: 立足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极高集团加快推进服务区提质升级。作为浑乌高速长极段重要的交通节点，石头口门服务区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并全新开放，服务区创新打造开放式运营模式，精心打造极图书房、休闲观影区、主题咖啡空间，搭配全季露营场地与特色连廊设施，新增 ETC 及自助收费站，顺畅衔接地方路网，彻底打通冰雪文旅出行中转通道，成为省内冰雪旅游黄金枢纽。
2: 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服务业态，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同时依托高速路网流量优势，深化交农交文旅融合，助力极品出乡，带动冰雪文旅发展，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服务民生、赋能地方发展、展示吉林形象的重要窗口。
1: 眼下极高集团正在全省服务区加速布局250千瓦大功率快充充电桩，破解新能源车辆高速补能难题，落地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四平公主岭等五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改建，深耕助农惠民赛道，打造极高真品乐农农，线下特产专柜148个，上架350余款吉林本土特色农产品，同步运营极高商城，打通极字号农产品出省销路。同时，极高集团全速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林、松长等五条高速公路建设。今年4月初，集团顺利完成年度首期中期票据发行，创下东北地区同期限地方国企债券多项利率新低，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0: 极高集团党委将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拓展新产业，抢占新赛道，切实增强核心功能，奋力将集团打造成为行业一流、区域领先、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交通产业集团。
3: 北京时间18:23，继续关注省内新闻。7月14日晚9:30，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请听报道。
4: 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5: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天。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0000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千场励志宣讲。
6: 十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7: 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退缩，学习姐姐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做一名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好少年。
5: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两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8: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5: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女

0: 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百余项荣誉称号。
1: 我也更想传递一种力量，就是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真的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吉林，感谢长春，我觉得是这片温暖厚重的土地给了我内心满满的滋养。
0: 据了解，感动中国每年评选出在当年度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十大年度人物。近年来，我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张宝燕、秦燕友夫妇，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军，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洪泉乡政府民政办危机员屈亚波和张超凡先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高寒，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7%。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6: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啊。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4: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 及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7: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4: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6: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4: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6: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4.2%。 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6: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两位数的增长。
4: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6: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 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 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4%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5.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2: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 87.4%， 同比提升 1.4 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3: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 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 1.7 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4: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四条国省干线、七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三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2: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

0: 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2: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3: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三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4: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5: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6: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5: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6: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 56.9%、44.0%。
4: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3: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4: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

0: 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 23.6 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1: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4: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

0: 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渡流，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5: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8: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中小，现在呢是晚上的7:01，马上7:02了啊！小声长谈在这儿呢，又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老牌的广播节目啊，从2008年7月10日开始直播，一直到现在已经是18年的时间。欢迎大家每天在这儿，我们跟大伙儿唠什么呢？就是有关于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样的事儿。偶尔呢带点科普，在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如果是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一些家庭生活当中的事儿啊，让您感觉到自己心里压力挺大的，或者说已经委屈了好几十年了啊，一直无法释怀，或者说呢，就最近遇到了某一个事情，无论是这个生活呀，还是工作呀，还是哪些方面呢，就是感觉到自己这个很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的话，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就拨打咱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中小呢，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了，听众朋友，那本来这个时间呢是要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的，但是今天我们依旧是没有接收到啊吉林省气象台给我们发来的官方的气象信息，所以说今天的这个气象消息啊就抱歉了，就不能给大家播放了啊，欠奉，谢谢啊，就是表示抱歉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理解吧。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啊。小声长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啊，已经做了18年的广播节目。咱们的收听怎么听呢？是收音机。首选是收音机了，家里如果现在有收音机，吉林省的朋友啊，吉林省的朋友，如果是家里有收音机的话，抱歉。家里如果有收音机的话呢，现在可以用这个调频啊，调到属于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这个呢不一样啊，吉林省呢长春市是 FM91.6, 长春市是 FM91.6, 那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啊，各个城市都有这个播出，但是各个城市各不相同，就是说比方说在吉林市，那它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和长春市就不一样，和四平市也不一样啊，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不是全省统一频率的啊。但是呢节目是完全一样的啊，节目的时间呢，这个整个因为它就是一套节目，只不过就是转发的发射机功率，就是那个频率不同而已啊。这是一个啊，再有呢，如果是在乡村有的朋友就是听这个收这个FM 的频率收不到。但是咱们吉林省的朋友，您就是用收音机的这个中波来收听啊，用收音机的中波，中波呢是738千赫啊，中波是738千赫，这个呢是在吉林省境内啊，只要是吉林省境内绝大多数的地方啊，除非有这个比方说有两山夹一沟的那种地方可能受点影响之外，其他地方呢都是可以收听到的啊，都是可以收听到的。而且呢辽宁的北部啊，这个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有很多的县市也都能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这个是可以的啊，这是可以的，这是乡村。啊，最后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咱家没有收音机了啊，是在吉林省，虽然是吉林省的朋友，但是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再有那个就是，虽然说我家有收音机，但是我不在你吉林省境内啊，我在外省外国啊，但是呢又很想听咱们老家的这个声音，或者说很想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声音，怎么办？现在呢你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这个我们就是经常给大伙推荐的啊，到网上下载一款叫蜻蜓 FM 啊，这个其实所有的网络收音机都能听到咱们的直播啊，就是只要是国产的网络收音机软件都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但是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蜻蜓 FM 一直推荐这个，为什么呢？因为蜻蜓上有重播啊。这个蜻蜓上呢，您可以搜索，再把它下载下来之后，然后你点开它之后都有那个放大镜嘛，那个用放大镜来搜索，搜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我们台的直播啊。就是直播呢，各个时间段有不同的节目，晚上七点到八点半这段时间就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晚上七点到八点半的这段时间就是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我在介绍节目的同时啊，我在介绍节目的同时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咱们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那么接着介绍啊，咱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这个蜻蜓上能找到咱们节目的直播，还可以呢找到咱们小声长谈的重播，就是你在蜻蜓上用放大镜搜小声长谈啊，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啊，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这个小声长谈的专辑，其中有两个，总共四个专辑，两个已经停更了啊，还有两个呢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名字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啊，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呢是从2018年以后开始更新的，以前那两个专辑呢是2011年到2016年还是15年，我有点忘记了啊，总之都有啊，总之很多是都有的啊，很多都有的。这样的话您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就加上收藏，什么时候想听小声长谈的节目了，您到这个网络上啊，您到蜻蜓上一搜小声长谈找到专辑，您就可以每期按时收听啊，就是可以按照日期找，我想听2025年几月几号的，到那一看就能找到啊，找到之后就能听，就是这样啊。这是咱们的收听啊，收听。然后呢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咱们的这个收看啊，这个小声长谈啊现在这个开了这个试试收听的平台啊，收听平台就是什么呢，收看的啊，收看的就是咱们的快手，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直播了啊。现在呢也有几百人已经进到咱们直播间里面来了，所有的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呢帮忙点小红心，帮忙转发，谢谢大家啊。让咱们小红心越来越多啊，这样的话呢咱们的这个直播间热度也会越来越高，谢谢大家啊。

好的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这个收看啊，收看的所有快手上朋友们啊，所有这个快手上朋友现在已经来到直播间，咱打个招呼，您帮忙点小红心，来都来了啊，来都来了，帮忙点小红心，帮忙转发，谢谢大家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呀，就是也是可以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的，如果说视频上，就是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无论哪位，您最近觉得心情不好，觉得心理压力挺大，觉得有这个事儿，就是想征求一下小哥的意见啊，想征求一下小哥意见，想在小哥这块得到一个看法，都可以啊，就是一个唠嗑的事儿。实际上来讲啊，就是您都可以现在就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就是不要申请在快手上连麦，因为现在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连麦不了啊。您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嘞，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那接下来呢正好有热线正在往您接，还没接到直播间，我们先来看看有朋友在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什么什么王的这位朋友啊，您现在可以继续发啊，因为能看到你发的我能看到，所以说有什么问题啊，或者说有什么看法啊的，用文字的方式发上来就可以了啊。好，接下来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叫马欣啊，马欣是咱们老听众了啊，一直在南方，说这个张喜妹小朋友今年一年级毕业了啊，我要带他游泳去，他不想去，他说中小他就说了不让去有危险啊。那个跟张喜妹小朋友说一下啊，就是你小米姐姐说的是不让野泳啊，不登野山啊，不去野泳，然后呢也不抓野鱼去，是指的是到郊外那些野地方啊，就是没有人管理没有安全员的地方啊。像那个你这是姥姥吧，是姥姥是奶奶了啊，我有点记不清了啊。就是这样的话呢，你可以这个你们去的一定是。

0: 是专业的游泳池，专业游泳池呢，一是专业游泳池不是那么有大风大浪或者有一些不明的地形情况，这都很安全。第二呢，游泳池里面都有安全员，甚至有地方还有教练什么的啊，所以说很安全的，该去去吧，还锻炼身体，一个是游泳还凉快，第二呢还锻炼身体，不挺好的吗？所以说张喜妹小朋友，你要听中小大舅在这说的话，你就去啊，你就去该去去啊，跟着奶奶去啊。好像是姥姥，我记得没记错的话啊，跟着姥姥去啊。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来自北京的一位朋友。喂，你好，打进8581599的这位朋友。
1: 喂，宋霞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
1: 吗？
0: 哎，好的，电话接进来了啊。哎。
1: 啊，那个，我想就说一下，就是最近我跟我妈感觉有一点小矛盾。
0: 啊，说说怎么了？
1: 啊，
0: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没事，有矛盾能解开，不怕的啊。嗯。
1: 啊，基本情况就是我妈现在我家孩子现在7个多月，然后呢，前几个月是。啊，我婆婆在这儿帮我带了3个多月的孩子，然后，我当时坐月子的时候，其实是我妈和我婆婆他们两个一块儿在帮我带孩子，然后后来我妈就回家了，然后后来我婆婆回家以后，就是我妈过来接手，在跟我爸一块儿在这儿带孩子，然后之前其实我打过一次电话，当时是因为我妈刚来这儿，我老公当时就是各种跟我各种信儿，然后。在这儿挑事儿，然后给您打过电话，你说当时就把我老公，你说他有点欠揍
0: 啊。
1: 然后现在我老公他不找事儿了
0: 啊。
1: 然后但是最近前天，然后晚上我下班回家以后，我妈就跟我开始吐槽，先是吐槽我婆婆，然后说我婆婆当时其实就是他俩其实确实，我坐月子的时候，他们俩相处的不是很愉快，因为我婆婆当时，就是有些事儿，她可能就是确实态度不太好。就是有一次我家孩子哭了，然后那个我婆婆他们家就是做面食比较多嘛，我妈当时也是客气，她就想问一下说，那个亲家母这个就是面条，你们家一般都是怎么做的呀？然后我婆婆当时，当时就说，他说那个孩子都哭了，你还在这研究面条的事儿。但当时那孩子哭了，是我跟我老公当时在场的，我妈妈就因为这个事儿就是有点生气，然后对我婆婆印象就比较不太好。然后又这次吐槽就说我婆婆那个在屋里穿拖鞋，然后穿拖鞋踩到了泥。
0: 不是你婆婆不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了吗？都。
1: 对，我婆婆已经走了很长时间，但是自从他们俩在月子里边相处以后，就是他们就相互印象就很差，然后我妈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想起来这件事了，就开始跟我吐槽我婆婆，先吐槽我婆婆，又吐槽我老公，然后说我老公就是吐槽我老公，就是他一个是他觉得我老公不太，他可能觉得我老公不太尊重他，但是我觉得我老公他站在我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比较直来直去的那么一个人。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妈吐槽的其中一个点，我老公下班回家以后，他那段时间工作比较忙，然后回家以后他就就是回家以后他还要就是再办一会儿工，然后那个我妈就问他点事儿，其实我妈也是好心，她问他说那个吃没吃饭呀，然后他就说没吃。然后我老公就当时要着急记录一些东西在用电脑，然后他就说那个先别跟我说话。然后我妈就生气了，因为这个事儿他就又记住了，这就是他那个吐槽的其中的一个点。然后还有别的事儿。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老公那个人，他就是做菜什么的，他希望就是尽量别有剩菜，但是可能就照顾孩子，我爸和我妈确实也挺辛苦的，然后就是我说那不行，你们俩早上做菜就把那个下午的菜也都做出来吧。然后那天菜做的就有点多，可能我老公他就说了一句，他说那个做这么多菜呀，但是我觉得他现在他都已经不管家里边的事儿了，就是他可能只是就这么提了一句，然后我妈她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是不是他觉得他太，他就想到了他是不是他 太抠了。但是我觉得那你说吃饭能花多少钱呀？这个就是买菜，其实就是现在菜又很便宜，我老公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然后我就跟我妈说他不可能是那个意思，我妈说那个我这么大岁数了，我看人其实比你准。然后我就跟他又解释，他就说
0: 现在看个屁了，孩子那么大了还用你看人准不准吗？这闲的老太太是不是？你妈今年多大了？
1: 我妈今年
0: 60，
1: 快60了，
0: 快60了，是不是？老太太累的事儿挺多，你老头跟他俩一起送孩子哪那么多事儿啊？你那个、
1: 啊、
0: 这个你是不是想问问怎么对付你妈？
1: 是，我上周我都说
0: 你这个孩子吧，这太实在了，太老实了，你这个很容易。对于这个那啥，对于有心眼，你这心眼太直了，这个孩子一本老直账嘛，这不是啊？你妈这种情况很好对付，你不用再讲他说这说那个的，他要想回去就回去，他要不想回去的话，你就告诉他，也两种方式啊，要是一种就是你先跳老虎神，知不知道啥叫跳老虎神？就你先自挠一顿一顿吵吵，你就吵吵啊，就先先没啥事儿，你想要我离婚那我离婚你能有好处啊？啊，一天天这那，你一天天有点正事不行啊？要不你跳老虎神，你要跳老虎神好使，你就跳老虎神啊！你要跳老虎神，你这样的我估计跳不明白，叫你教你都教不会，你就一个熊货。那个，你就他再说你就哭，嗷嗷哭，知道吗？
1: 啊，
0: 你就哭，再跟那个说你就哭，你说咋整？我还得用你给我干活，然后你说他们家就这样那样的话，我觉得挺正常的，我也都受着，我也都忍着了。那你说那么多干啥？你跟我说这有啥用啊？你就哇哭，哭的他都哄不好那种。完了，你抱着孩子一起哭，捏两把孩子屁股，啊。
1: 啊，
0: 那个抱着孩子，完了使劲拧两下，孩子哭你也哭，嗷哭哭哭，给他哭没主意了。完以后他说的就少了。
1: 嗯，是好主意，我要回去。
0: 就是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孩子吧，就是特别好，就教育的确实挺好，很实在，太实在了不行。
1: 嗯，
0: 你处理这些关系的时候，你就总想你是学理科的，可能是。总想说我找到其中的原因，然后把这个原因处理掉，完了这个问题就没有了。不可能，那没有，就是你找不到这个原因，找到原因就是人不行啊，人不行你也不能换，你对不对？你老爷们不行，你老妈不行，哪样都换不了，对吧？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他都改不了，你改啥？你找着原因白扯，所以说不找原因，直接找对策啊。
1: 嗯，
0: 直接找对策。你妈再跟你俩吐槽，你就要不你就乐呵听着，听完之后你跟没听着一样。啊，别往心里去，爱咋咋地。这个你如果说做不到的话，你就刚才用我那招，要不你就跳老虎神，你挠挠着你能跳旁边上去，嗷嗷一顿喊，啊，你在这块干两天活，就把你那啥的，就你就受屈了啊。能，你就帮你姑娘干活，你跳人家里干啥？再说我都是人家媳妇儿，你跳那玩意干啥？人挣钱不给你花呀？说这说那个的，对吧？这都可以啊。要这招不好使的话，反正你就嗷嗷哭，你也不讲任何道理。反正就是他要是那啥，他要是再那么说，你就把孩子一抱，你我不用你哄了，我这叫你们哄个孩子这么多说的啊。完你就给那孩子屁股上拧两下，孩子开始嗷嗷哭。完了他还嗷嗷哭，你也嗷嗷哭，你把老太太给他哭没主意了，没主意就好了啊。然后叫你爸削他，给你爸整声整心疼了，老头该骂他了，骂完他就老实了啊。
1: 哦，那我就采用方案二就可以了。
0: 对，你就记住了，以后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处理问题，不像说你做软件拍做软件的啊，说我找着这个 bug 了，修过来之后，它就好了，它没有，
1: 嗯，
0: 对不对？就是只要能运转，有 bug 也没问题，不能运转，想办法让它运转就可以啊。
1: 明白了，
0: 对，
1: 明白了，
0: 不就讲道理？
1: 我就说嘛，
0: 嗯，
1: 我说我。特意还我说怕他挺辛苦的，我周五还特意请了一天假，结果感觉休息的挺好，结果又是各种事。
0: 对呀、啊，他就是这么回事啊！就你就记住，永远记住，不要去试图找到原因。
1: 嗯
0: 啊，因为这个没有原因。没有原因，他就那样，他也改不了。你家老爷们已经尽力了，而且你家老爷们就那样，也改不了。对吧？
1: 是啊，我都不敢跟他说，我都没跟我老公说这个事。
0: 对，千万别说这个事儿，而且这事儿没法跟他探讨。你老公那人也是一个就是理工科的脑袋，我感觉也是个理工科的脑袋，所以说呢，就有点啥事，他也要去找原因。那完了，你们两口一起找原因，这事儿就坏了，就是这是越整越完蛋了啊。
1: 明白了，
0: 听
1: 明
0: 白
1: 了
0: 啊啊！
1: 我就得找点这
0: 对
1: 别的招。
0: 对你该跟他好，他好，他不行了，这现在老太太喜欢金子。
1: 嗯
0: 啊、哦，你这不眼瞅要到他过生日了，或者说要到八月节了啥的，

0: 你给他买个金钳子啥的，给他那啥，听着没有？你说你
1: 买点啥？
0: 哎，你说你姑爷给你买的，说的带孩子辛苦了，给你买个大金溜子，那就别买太好的，就是空壳的那种也行啊，瞅着大就行啊。听明白没有？
1: 但是他过了，他收到什么东西过了那一阵儿，他又开始
0: 没
1: 开始瞎琢磨，
0: 比没有强，比没有强啊。你就记住他稀罕啥，你给整点啥就完事儿了啊。完了就是，反正他再一吐槽，你就嗷嗷哭，嗷嗷实实哭，你哭抽了啊。会不会装啊？会不会装？
1: 会有。
0: 啊，我告诉
1: 你，不装我也能哭出来。
0: 啊，不是你不会抽吧？嗯，我告诉你，就是你哭的时候，你就使劲使劲喘气儿，使劲使使使喘气儿。
1: 啊，
0: 你喘成那叫什么？你们学理科都知道那叫什么？就是那叫什么综合症啊？完了，人就抽了，就硬了啊！叫过度换气，
1: 呼吸性碱中毒。
0: 对，呼吸性碱中毒，完就硬了，硬了完了之后就得想半天才能整过来啊！哎呀妈，左摇的招，我真没想到我左摇的招我会这么多啊！
1: 我妈她是不是还有点更年期呀、啊？
0: 更个六饼了，她就是那个马，就是那个毛病。老太太没事瞎琢磨，就这么个人啊。
1: 他总是半夜就想事儿，想的睡不着觉。
0: 你告诉你就让他想的睡不着觉，也就让他就那么爱咋咋地，你别当回事儿就好了。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嗯、
0: 你一定不要、嗯，你一定不要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你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整，就是把你老爹都一辈子都磨成啥样了，你还受他们磨，那有好啊。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那好了。
1: 嗯。
0: 好了，
1: 好，谢谢钟山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拜拜，哎，
1: 祝你身体健康，拜拜。
0: 好嘞，祝你每天开心。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好嘞，好，
0: 哎，好。你看看这个还得念书啊，这个他是念书出来的嘛，这个他学问挺大的。我一说那种情况，又马上就把名词就给你整出呼吸性碱中毒。你不念书你就不知道呗，我想半天我就忘了这事儿了，所以说多念书有好处啊，多看书多学习啊，把学历整得高高的没啥用，唠嗑去还能多出俩名词儿了呢啊。

好了，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无论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还是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让您感觉到很委屈、很过不去啊，就是无论如何无法释怀的话，都可以打热线啊。小哥做这个节目呢，我们团队做了整整18年了。我们接电话也是几万几万的接了，哈哈。那么最重要的这么多年，主打一个就是陪伴，而且是真心的陪伴啊，真心的陪伴，就是不隐瞒观点，有啥说啥啊，欢迎大家。好，继续来看咱们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再说一下三部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的。快手上的朋友啊，快手上的朋友也可以拨打咱们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这位叫猪猪的朋友啊，这位叫猪猪的朋友啊，先是很多的夸奖，非常感谢，不念了啊，就夸奖了很多话，说明天是我姑娘徐小宝啊事业编体检，求小哥祝福，祝他体检顺顺利利，出行一路平安，同时呢祝小哥身体健康，笑口常开啊，那个也肯定没问题的啊，体检一定。

0: 向往光明说，哥呀，我听你节目真长知识，你这咋啥时候都有呢？我正吃饭包呢，掐小孩这事儿你都能想出来啊！我的天哪，你可乐死我了，你把我乐呛住了。最起码来说，他很焦虑嘛，就是他很焦虑，我就想办法让在和他聊天的时候，让他的焦虑得到缓解。所以说出的招多少都有点损啊，他自己听着也挺很高兴的，这不比啥都强嘛啊！就是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交流方式啊，这个交流方式是对他最适合的，这个才是最好的啊，而不是对我最适合的，对我最好的，这是一个层次啊。那么对他最适合的是更上了一个层次，就是这样的啊。欢迎大家啊，咱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此时此刻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这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所有快手上的朋友啊，看榜一榜二榜三啊，咱们的守护榜榜一是王树亚律师啊，昨天我记得有一位朋友要找王树亚律师啊，昨天有一位朋友我记得是下了节目之后要找这个律师，我告诉他，我说你今天上节目之后在快手上找王树亚律师啊，现在王树亚律师就在榜一啊，就在榜一，您可以私信他就可以。榜二呢是圣心小一柱，是圣心集团啊，是圣心医院的这个医疗助理啊，您如果是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家人有健康方面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你就私信圣心小一柱就可以啊，圣心小一柱就可以。榜三呢是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您可以呢这个到铁杆小米那块看我们最新的办公室的故事这个段子啊，办公室的故事这个段子所有的最新的都是在铁杆小米的快手上发布啊，给铁杆小米加关注啊，谢谢大家。好了，又到了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我们要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今天晚上这个馅饼就真真实实，大家一定要接住了啊！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仅拿出了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伙呢无忧感受效果，今天晚上更是给咱们节目粉丝备了大礼，中奖率100%的刮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刮到啥送啥。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总感觉眼里头有石子磨的难受，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的，你就趁现在购买好视力，不光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更惊喜的是呢，每人再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最后呢再送一张重磅的刮奖卡。这个馅饼呢，咱们必须得接住了啊！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含有10几种护眼精华，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贴过的老用户都知道，贴眼睛上呢滋润舒爽，就像无数的小水珠在给眼睛做按摩，干涩流泪这些老毛病呢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啊，眼睛都更清晰了。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先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收音机，安神助眠的健康枕也依然给你。最后呢，重中之重，每人赠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有机会全额免单，100%中奖。不管刮出啥呢，都是净赚的啊！一年就一次，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下面插播一条重要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准备了260份眼贴红包，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只要打通电话购买，就多送价值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手速快的额外再送生日大礼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通过蒸汽热敷，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26周年庆眼贴红包大放送，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609

0: 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份生日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限时6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的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介绍是咱们的一个老朋友了啊，这个亚麻籽油啊，亚麻籽油因为这个夏天呢，咱们要做凉拌的东西多了，这亚麻籽油真的很好吃啊。这个夏天特就是家里头没有的话呢，因为我家有，这个夏天这个做凉拌菜、做拉皮儿啊，这个拌个黄瓜呀，或者说拌个萝卜了什么的，这些你那个放了一点亚麻籽油，那个味儿可好了。啊，那个味儿可好了，这个我接着说啊，不说我自己的事啊，说这个各位这个朋友们啊，咱上了年纪，身体调理得放在心上，日常饮食呢得多上点心了。很多人呢，平时家里大鱼大肉没少吃，油腻的东西吃多了，肠胃和血管都容易有负担。与其总吃那些油腻重口的，不如换成清淡又有营养的健康好油。吃的舒服，身体呢也轻松，尤其是平时容易没有胃口犯困乏的各位朋友，更该吃点清爽不腻还能补营养的。今天呢就给你们推荐了戈壁工坊亚麻籽油。啊，这个老爷子老太太有很多是这很多朋友一直都在吃啊，都说比普通的油多一股特别的香味，吃着不油腻不闷得慌，日常呢用着正合适。我知道有不少的听众会问说，亚麻籽油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咱们以前怎么没吃过呢？其实这个油啊，真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早在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就把它带回来了啊。当年呢，那都是献给皇上的贡品，在国外呢，正是高端食用油，价格呢一直排前边，属于真正的液体黄金。这个油啊，用着特别顺手，拌个凉菜，拌个菠菜，凉拌木耳，直接淋两勺就能吃出淡淡的天然坚果香气，清爽又解腻。早上打豆浆，晚上做酸奶的时候挖一勺放进去，喝着也是很顺口的啊，营养也更全面。就连常煮的小米粥、杂粮粥，你盛出来之前，你滴的几滴的，粥的口感也都变得更加顺滑。不过跟您说啊，这个油是冷榨工艺，你不能炒菜啊，不能爆锅，这是不能的啊。不能那个高温炒，营养容易被破坏。那现在买这亚麻籽油呢也很划算，市场价是69块钱一斤的油啊，现在呢是119块钱直接拿四瓶，算下来呢一共是四斤，平均是29块多钱一瓶啊。这个价格呢比那个超市里卖的普通亚麻籽油便宜一半都多，就是库存也不算多，总共60组，不是60瓶啊，是60组。啊，现在呢正是换着口味吃健康东西的时候啊，家里想换油的，想给饮食添点这个营养的各位朋友，要是感兴趣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啊，400-999-0139 400-999-0139啊，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会用手机的啊，在会用这个微信购物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啊，就是阿拉伯数字的666啊，阿拉伯数字三个六，就能直接下单啊，就是把这个网购的地址呢返送给您之后呢，您这个就可以这个直接就是下单就行了啊，就是就跟网购就一样了啊。记住啊，打电话是400-999-0139，这个是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啊。是119块钱四瓶啊，四瓶就是四斤呗，市场价是69块钱一瓶，咱119块钱四瓶，平均一瓶才29块多钱。

0: 非常合适啊，正好呢，因为现在天也热了啊，天也热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家里头夏天吃凉菜的时候非常多啊，吃凉菜的时候非常多。你拌凉菜的时候，你就放这个油那个油都放完之后，你试试这个亚麻籽油啊，试试这亚麻籽油，不用多，一勺就行，一小点就行啊，就是能拌开就行。那个口感呢会得到非常大的提升，和你原来吃那个味儿呢有很大的不同啊，这个是挺好的。至于说怎么健康这个事儿呢，这当然就是更多了，有很多说道，那咱们就不多介绍健康。我反正我觉得口感很好，清爽不腻啊，是还清爽还不腻，然后还补营养，这多好啊，是吧？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钙片的啊，不是软胶囊这个事儿啊。这个问问大伙啊，有没有这个听众总感觉到这个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啊，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还掉的越来越多呀，上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咱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没把这钙补到骨头里啊。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呢不同于市面上的这个普通的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就直接给你送到骨骼里边去啊，并且呢牢牢的锁定，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了啊，400-100-3930 400-100-3930啊。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呢少说也要50-60啊，好一点的得上100块钱啊。那这还是只是单纯补钙。那咱们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是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到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有个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海龟购物，然后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啊，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直播间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正在开通，我们的号码呢是您现在就可以打啊，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

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的公众号呢现在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往公众号上发信息啊，您一定记住，就是一定要用文字发啊，别发语音，别发图片，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就是直播间这个电脑是有设置的啊，是有设置的，语音是听不着的啊，图片是打不开的，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就是用文字啊，大概是300多字200多字都可以啊，也别写太多，你要写3-4千字，你用手机打也费劲啊，打好几千字也费劲，然后呢我这头还念不了，所以说就300多字就可以了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吧啊。铁杆小米说啊，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是借人之智完善自己啊。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节目《小人堂谈》啊。对，借人之智啊，借人之智完善自己，这个也是咱们收听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啊。咱们的这个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咱们这节目定位啊，咱们节目定位叫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人堂谈啊，每周一到周五7点啊，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您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啊。今年孩子上小学，读的是私立小学，每年学费是15000，媳妇儿同事家孩子也是这个学校的，人家老婆婆就给拿了20000的学费。我的收入呢大概是300000一年，我觉得这个学费我完全能拿得起。第二呢，从上班以来我从来就不管父母主动要钱。第三呢，父母有退休金，拿孩子学费也不成问题。第四呢，父母帮拿了孩子学区的学区房的首付，父母有一套小房子，平时让我们出租，租金也给我们，父母过年大概能给孩子1到2万啊，父母一直帮我们交采暖费。父母岁数也大了，都70多了，我就更不愿意管父母要钱了。媳妇儿觉得婆婆拿这个钱在外人那儿有面子啊。孩子上学以后计划是孩子在姥爷那边接，所以媳妇儿觉得我父母也应该做点什么啊，让我去说，让我父母一年出20000块钱学费，我就特别不想做这个事儿啊。请问小哥，我的想法不对吗？应该怎么做啊？这老娘们攀比呗，就很正常的一个事儿。你媳妇儿，咱这么说，讲不讲理不说，她这很正常。你不要认为说这媳妇咋这么不讲理呢，他们同事家老婆婆给拿20000，你就说你就得跟你媳妇说你老婆婆给你拿30000，哪管说你老婆你老爹老妈1分钱不拿，你直接就给拿30000，就说你妈给的，你也得这么干。因为啥呢，就你俩谈恋爱的时候他是啥样的人你就应该知道了，具体怎么做人你就结完婚之后没有必要再教了，你也教不会了，就这样。而且女生都攀比，有的女生就是那个不攀比的，拿这玩意不当回事的人可能也不管孩子，说实话啊。那搞科研的，你看那搞科研的女生确实不攀比，她不攀比这个，但她攀比科研成果啊。而且那样的女生有几个真正就是说能给你能，第一人家帮不帮你生孩子是一回事，第二人能不能给你带孩子是另一回事啊。这个又生孩子又带孩子，完她就有点虚荣心，你帮满足就得了呗，想办法呗。这个东西就这东西，你然后你就告诉他，你不但那啥，你不但得跟他催一个月给30000，你还得催呢，就是这个房子是我老公老婆给买的，第二人老公老婆婆一个月有个房子给我们拿出租金，这都得跟同事催去，而且得催圆了。很简单很简单，这个事儿你仔细想明白就很简单，他就是想要一个催的资本，对吧？那就吹呗，是吧？就是这具体给没给，就另一回事。你媳妇也是个死心眼儿，一方面吧，你媳妇小心眼儿，寻思多在老公了，因为老公老婆毕竟有钱，不像没钱啊。那个有钱多抠点是点啊，这女生这方面很正常啊，就是你可以谴责她，但是你谴责完之后你自己倒霉，你也应该知道是吧？但是呢，就是更多的是虚荣，一方面小心眼儿，一方面虚荣。那你说咋整？这女生特点就这样，是吧？那个你要是啥呢，你要是有那个力度，你要有那力度，你瞪眼睛，你说别搁这扯那蛋，你那个我

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正好这个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叫国老八的朋友说，老师有印象以前有个什么什么什么的节目吗？没有印象。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有可能不是我们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如果是新闻综合广播的话呢，因为我在这干了好几十年了。如果有的话，我一定是知道的啊，我一定是知道的啊。毕竟因为我是属于做节目的啊，我是属于做节目的人，不是做新闻的。做新闻可能不知道节目，做节目的一定知道这个节目的问题。所以说您一定是听串了，我们新闻综合广播没有这个节目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说我名啊，我别说我名。我不说你名，我看你啥事儿不说你名是吧。说有个同事老太太说话总是嗲声嗲气的，像撒娇，你真烦人呢，一个办公室的咋办呢？第一啊，他还没退休呢，既然是能跟你俩是在一个办公室里头，那说明他没退休，没退休那就不是老太太。你这老小子，你这个有问题，你这老小子有问题啊。他就肯定他就是中年人啊，中年人啊，然后说话嗲声嗲气这个事儿啊，就是习惯啊，习惯是像撒娇，人家不是撒娇，人家就说话就那样，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这很正常，这就你要知道是你，这就是你不对，这是为啥说是你不对呢？就是你在大学寝室里头，你们寝室的同学这四个人也好，八个人也好。那肯定有的人打呼噜，有的人不打呼噜，对吧？完了，有的人说话直不愣登，有的人说话就绕弯子，那你不都得接受吗？那要不然的话咋办呢？他在一起生活啊，所以你得学会接受这样的状态，这都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国家没有法律规定说的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没有。那我不知道你是男生是女生，你要是女生的话，那你说不出来怨你自己怨人家吗？跟人家有啥关系啊？就像开车似的，你开车确实挺丝滑啊，挺该加油下加油，该那啥，那你前面有个来刚学车的，那前面有人就人就得站着等一会儿，得稳当的过去之后人才能开车走，你顶多就是着急，你能骂人家吗？你骂人家你是没素质，为啥？谁都有刚学开车的时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人都会有，有你能看上，有你看不上的，对吧？那你有可能吐槽跟这个同学啦，跟同事啦，包括像跟小哥吐槽啊，他那么烦人啊，我就听不准他说话那个娘不就是那个嗲了嗲气的，觉得谁都是他老爷们那个动静，真烦人。你可以这么说，但是私下吐槽，但是在这个实际工作当中，你要知道那是正常的，那是正常的，人家就那样啊，人家就那样，人家不可能因为你而改。就像我说的，法律没规定说话嗲声嗲气就枪毙，是吧？也没规定说话嗲声嗲气就得坐牢，那你不习惯是你能力不足，怨不着人家啊。

对这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没找东北的会这样的少啊，会这样少，能一半都没有啊，一半都没有，能有十分之一说话会嗲声嗲气的，见着的不多啊，不多啊，我大学同学里头没有一个。东北人，我们大学同学东北人比较多，就没有一个。中学同学更不用说了，那扯淡的是。

吧，你像人家那个小米说多好啊，还能跟人家学学怎么招人稀罕，完了还能跟闺蜜私下吐槽吐槽，讲究讲究，还解解压，是不是啊？哎，我觉得闺蜜之间挺有意思的啊。闺蜜之间有一句话我特别好玩啊，就是两个人见面二十分钟，完了有八百多万人那个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就是闺蜜两个人，见面二十分钟，有八百多人身败名裂。可解压了是吧？可解压了，但是你不能当真事儿啊！就唠嗑归唠嗑啊，不能当回事儿啊。然后小米说，还可以时刻提醒自己要成长，要接受，要心胸开阔，是吧？啊，记住了啊。

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一个，就是你要知道，就是所有的孩子们也好，或者年轻人也好，记住，就是你可能见到的人少啊，当你见到的人多了之后，你就会知道，就是其实，和你看到的表象往往是不同的。比方说，这个女士说话，你仔细观察，这个女士有可能说话嗲声嗲气的，但是她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可能是雷厉风行的，人家该做的什么事情。他就做，绝对不墨迹。有的女生啊，说话嘁哩咔嚓的，跟男生一样。哎，有点啥事啊？尤其处对象，让他黄了吧？不黄啊，磨磨唧唧的。哎呀，没完没了的，那家才闹心呢啊！所以说，他表象的程度啊，表象的程度和这个他实际的这个状态，你当你了解的时候，其实是不一样的啊，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更多的是需要包容，或者说呢，不是包容，你不需要包容他，你就知道理解，这正常。啊，这正常。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当你在一个环境当中，就是你发现有一些很漂亮的女孩啊，很漂亮的女孩啊，有可能就是跟谁都是特别的那种，就是那属于那种安全距离特别近的啊啊，跟男生也能就是一拽胳膊一搂啊，就说话唠嗑啊，就是然后呢，跟女生也是这样啊，往往都是这样的啊。这样的女生，我跟你说，往往比岳飞都忠良啊！这她没有什么那个坏心眼子，不跑破鞋，就是人特别好啊。反倒是有一些敲木咕咚的啊，敲木咕咚的，你瞅的不招灾不野硕的，长得也不一定特别出众，然后就好像也不太有这个那什么，不太有这个存在感的，这样的都有。但是啊，一旦她有点啥事一出之后，你会发现那。和你想象的可能就完全不同啊。所以说当你这个知道的经历的或者说思考的足够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原有的那种，比方说就是他说所谓这个同事老太太，可能也就是五十多岁快退休还没退休的这种这个级别啊，这种级别的女生，她说话是那样的。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到时候你真求人家办事儿的时候，或者说你真需要决策的时候，你去仔细看看你这个阿姨。你这阿姨很有可能办事儿啊也好，或者说人家在家的时候，人老爷们对她特别好。对吧？然后人家办事的时候，无论是上边对父母的安排，下边对这个子女的安排，人家安排的都可剔透了，跟你想的完全不同。真的，不信你仔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要么有一句话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这个世界上，世上无难事，只要有心人啊。就是你在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一点，学会一点什么呢？就是透过这个现象去看这个本质啊，透过现象看本质。你比如说这个人说话说的特别好啊，生活当中尤其工作当中说话说的特别好啊，就是特别够意思，特别哥们儿啊，有很多这样的啊，就是而且对你特别关心啊，而且对你特别关心，特别好。但是呢，实际上来讲是因为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从来没有出过事儿啊。一旦真正的有这个相关的利益上的事情，或者说呢连利益的事情都没有，但是就是有点硬磕硬的事儿了，你才能看出来这个人啊，做事也好啊，干活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实际上和外在的表现啊，和外在的表现其实是有很大差距的啊，其实很有很大差距的。这个千千万万，尤其年轻，因为刚才那个小孩一定是一个到单位时间不算太长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你就会知道。尤其像我说的，就是那个刚参加工作啊，刚参加工作就有人到这个部门之后一报到，就是有人莫名其妙的对你特别好啊，莫名其妙的，你就会感觉这个人特别亲切，对你考虑特别多，特别好。你实际上你那啥，实际上你经历了时间长了之后，你就这个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时候要注意，就不要认为说啊，人家对你示好了，你就觉得特别特别好了，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不是这样的。你要仔细再观察，你要仔细再观察，仔细再体会，就说为什么人家凭啥对你好，没有理由，没有理由。所以说要理性的看待这些事儿啊。世事洞明皆学问呐，人情练达即文章。年轻人要多学会啊，认真的去观察，然后透过现象能看到本质，这个很重要啊，尤其人际关系这方面啊。好了，进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好视力呢，26周年大庆，真是意料之中的火爆，不少听众啊都给好视力送来了生日祝福。不仅是因为有机会刮到品牌手机、大牌家电，更因为呢好视力眼贴用着确实好，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胀、发疼的啊，这个甚至呢视力越来越差，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的，走路下楼都害怕摔倒的，赶紧打400-609-2166来购买，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呢，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超多的福利特权等你来刮，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光人参、石斛等这些名贵草本就用了10几种，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老用户都说，当时呢贴完就见效，眼睛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滋润、特舒服，看远看近都清晰很多。关键现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得78块钱的王牌蒸汽眼贴。赶紧趁前10分钟打进电话啊，再送豪华收音机，再加草本健康枕。最后呢，重头戏，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的刮奖卡，刮奖卡里边有可能抽到这什么呢，品牌手机啦，全额返现等各种福利特权，刮到什么就送什么啊，而且呢承诺100%中奖，这波羊毛一年就这一回，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2: 再次提醒大家，好视力二十六周年大庆特给晚间听众申请了260份眼贴红包，电话打一个少一份，没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通通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眼部问题。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制，拥有3项国家专利认证，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多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水润舒服，再去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坚持用，眼部素质明显改善。好视力26周年大庆，赶在前6分钟打400-609-2166购买的，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

0: 再送生日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还有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六分钟之内先打先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2: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僧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呢，和大家说的是这个咱们的团购产品了啊，咱们介绍一下团购产品啊，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啊，可以关注一下啊。第一个跟大伙说，我们这已经给大伙介绍三天了，这啥呢？就是骆驼奶啊，骆驼奶咱们是刚开始上这个产品啊，原来的时候啊介绍过有机羊奶粉啊，这次给大伙介绍是有机驼奶粉。啊，骆驼奶，不知道大伙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寻思早上起来喝杯奶补补身体，结果喝完了之后，要么胀肚，要么拉肚子啊，这个胃里头翻江倒海，搅得慌啊，出门遛弯都不安生，特别遭罪。这可不是咱们夏天肠胃娇气贪凉闹的啊，其实有很大的一部分人都是乳糖不耐受惹的祸。普通牛奶里头乳糖肠胃啊消化不动，再加上呢热脾啊、天热脾虚胃弱。啊，就导致一喝就容易出问题。还有不少呢是朋友想这个好好补一补呗，喝这纯牛奶啊，营养品顿顿都不落，可是一去体检去照样缺钙缺蛋白质啊，白天出门走两步就浑身发软，晚上睡觉呢腿发酸发麻抽筋，说白了就是吃进去营养没吸收啊，大多数都浪费了，钱花了不说，身体还没补上。其实呢咱们选营养品呢就抓三个关键点，第一个好吸收啊，肠胃能扛住，第二是营养够能真正补到地方，第三个呢是够安全，吃着心里踏实。那么有没有一种东西既能解决乳糖不耐受肠胃敏感的问题，又能够补够了营养还安全没有添加呢？是肯定有的。今天就给这个各位朋友推荐一下这款有机的纯驼奶粉啊，它源自柴达木有机高原牧场，是有机双认证的啊，双有机认证的好驼奶啊，甄选优质的双峰驼奶源啊，粉质细腻到一冲就化啊，口感醇香，还没有一点膻味儿。重点的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这个专属的滋补福利，特别给。

给大伙呢准备了这个有机驼奶的价格给它打下来的这么一个福利啊。它这个驼奶呢是个很贵啊，这个大家如果是在网上看购物看网络购物也都知道驼奶不便宜啊，驼奶不便宜啊。这个它呢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78块钱一罐子啊，这一罐是300克，也就是6两，总共是20克乘以15袋的独立小包装。这个防潮又卫生，每次冲一杯呢是刚刚好，出门携带带一条也很方便。今天呢给大伙来一个惊喜价。什么惊喜价呢？想先试试的朋友，两罐339块钱，239块钱也就是100多块钱一罐呗啊，100多块钱一罐，160多块钱，不到170啊。这个自己呢喝一个月，两罐能喝一个月啊，是没问题的，339块钱。要是全家一起喝，那你就喝6罐的啊，6罐是一整箱，一箱呢卖957块钱，而且呢直接送2瓶康度多维素片，每瓶是30片，对吧？如果说趁活动说想咱多拍点这个慢慢喝的话呢，你就拍两箱12罐，两箱十二罐呢只需要1888块钱，而且呢还送你5瓶的康度多维片。这个多维片呢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能帮着补全日常营养，和驼奶搭配着喝，滋养效果更好，等于就是买骆驼奶白得2份营养品。这个优惠力度呢非常少见，各位朋友呢别犹豫，这么划算的价格错过了没就没了啊！所以说想要买的赶紧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呢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呢，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啊，登录微信公众号，在咱们公众号上也是回复666三个阿拉伯数字啊，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了啊。登录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666三个字，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了啊。这是咱们说这个骆驼奶啊，骆驼奶这个挺好的一个东西啊，挺好一个汤的，稍稍就是贵一点，但是团购来讲呢，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啊。这个接下来说下肢静脉曲张这个手术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个春夏季呢不是手术啊，是那个特殊的仪器啊，特殊仪器来做的啊。春夏季呢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有这种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是最佳时机啊，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的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呢市场价是58块钱，就原来都是58块钱，现在呢就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啊，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这个患者呢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啊，最后再和大家说，咱们上半个时段已经为大家介绍这个国和堂钙这个事儿啊。前面节目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的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呢，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广播，您去别的地方呢都是得花148块钱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儿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补钙的往往不懂得这里头的门道。你看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
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面，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五六十，好一点的上百块。

0: 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第三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一下帮您砍掉了110块钱的价格啊！这个价格呢，只有咱们广播听众能够享受到。记住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用微信搜索小程序叫海龟购物啊，叫海龟购物，这个可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现在也是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大家重复一下，我们这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快手直播啊，快手直播呢现在正在通过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爆晓的中，小是晨钟爆晓的小，通过中小这个直播间正在和大家进行交流，大家呢可以拨打我，可以这个找到啊，可以找到能够看到我们直播，而且呢正在直播间里的所有的朋友们啊，帮忙把这个小红心的亮点上去啊，今天咱们小红心进行的比较慢，这个咱们直播间热度呢也比较低啊，谢谢大家啊，非常感谢，拜托了啊。还有就是咱们快手直播间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最近就是觉得有些心理压力大了，闹心了，难受了，心情不好了等等这种情况的话，也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也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0431-8581-5111，别申请连麦，我的意思是啊，咱快手上朋友现在连不了麦，是因为是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您现在呢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也在直播间，咱可以和听众朋友一样进行直接的交流啊。而且我还特别希望您打热线，为什么呢？因为你打热线我能听到您说话的声音啊，通过这个声音的这种交流啊，这个我能做出更适合的判断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的这种理解这种需求啊，理解这种要求，谢谢大家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说，哥呀，我是个家庭主妇啊，已经14年没工作了，这几天应聘了一个工作，新环境很不适应啊，路上每天来回得4个小时左右，心态有点崩啊。坚持住，你这个工作就不是为了挣钱，你就是为了要锻炼自己，回归社会啊，这个是只要你能不用挣着钱，只要你能上班的时候如鱼得水了啊，每天就觉得正常上班正常下班，对于家的那种没事能在床上躺一下那种状态没有那种渴望了，你就赢了，然后咱们再找离家近的工作啊，就是这样，现在就是回归社会啊，回归社会是需要，就像小孩断奶似的，小孩断奶的时候也是崩溃的，但是没办法呀，对吧，你也得给他戒奶嘛，是不是，所以说你现在也属于中年戒奶的过程啊，就是赶紧的就要有这个戒断反应，一定要挺过去，坚持住，

0: 就好了啊。四个小时很正常，人家有，你想想，有在那个，有在长春上班，然后在吉林市住的，人家也在上班。有在上海上班，在苏州市住的也在上班，咱们差啥，对不对？好的，我们来迎热线吧，抓紧时间来迎进这位先生啊，打进0431-8581-5199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问题了啊？
1: 能听清是吧？
0: 啊，能听清，很清楚，怎么了啊？
1: 就是我可能有点激动了，不一定能表述清楚。
0: 嗯，慢慢说，不着急啊。
1: 就是我和我媳妇的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和我爱人已经16年认识的，19年结的婚，一直到现在。
0: 嗯，7年啊。
1: 对，然后就是这从认识到现在吧，就是说中间发生了很多事儿。
0: 嗯，
1: 就是我到目前为止吧，就是说他脾气不好。
0: 嗯，
1: 就是怎么讲？我在他那块我感觉我得不到一些心理慰藉，就是一些温情啊，
0: 嗯，
1: 或者什么我得不到。
0: 嗯，
1: 因为刚认识的时候吧，他脾气就不好，因为那时候年轻嘛，不懂。
0: 嗯，
1: 对。然后吧，前段时间呢，他还和我闹离婚。
0: 嗯，
1: 然后最近这段时间吧，他不闹了，不提了。
0: 嗯，
1: 对。然后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小哥，他脾气什么样？
0: 嗯，
1: 就是，因为我晚上也打工吧，打2份工。
0: 嗯，
1: 晚上我可能干到10点、11点，甚至12点都有可能。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晚点回去。
0: 嗯，
1: 然后他就回了一句 CAO， 明白吗？爱回不回？
0: 嗯嗯嗯，
1: 就这种。
0: 嗯，
1: 还有一回就是我比如说我开车嘛，开车他要用手机连蓝牙。
0: 嗯，
1: 然后他就没连上，连半天也没连上。
0: 嗯，
1: 原来是我的手机连上，所以说他就连不上，因为我也不知道啊。然后他那边就急眼了，就是要抠汽车的空调了，或者怎么地的，就有特别激动的行为。
0: 嗯，
1: 然后是后边有他同事在那块嘛，所以说他就没发作起来。就是我举的例子。
0: 嗯，
1: 就生活中这种例子吧，其实特别多。
0: 嗯，
1: 明白吧？然后吧，我就觉得10年他一直这样，因为我也改变不了他，我也改变不了他。
0: 嗯。
1: 然后还有时候就是那天晚上吧，就是睡觉呢嘛，我睡不着。
0: 嗯，
1: 其实我就想摸摸他脸呢，或者怎么地，夫妻之间的温情呢，对吧？
0: 嗯，
1: 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句，大晚上不他妈睡觉。
0: 嗯，
1: 我不好意思啊，不睡觉摸我，你有病啊。
0: 嗯，
1: 就是夫妻之间的那些温情吧。
0: 你俩有孩子没有？
1: 没有，我们俩一直都没有孩子。
0: 没要孩子？
1: 对，因为他身体原因，最开始是他身体原因吧，就是不适合要孩子，因为他出过车祸。
0: 嗯，
1: 对，然后后来
0: 他这车祸撞着脑袋了吗？
1: 撞到脑干了。我觉得这个性格和他撞到脑干也多少有点关系，因为他抢救的时候用了大量激素，所以说
0: 嗯，
1: 在性格这方面偏激。这个我也
0: 不一定。他那个他父母你见过没有？
1: 父母都见过。
0: 见过呀。他父母的那个脾气是啥样呢？
1: 不是那么特别偏激。
0: 有兄弟姐妹没有？他
1: 没有。他父母在他小学升初中的时候离婚了。
0: 啊，他父母在他小学的时候就离婚了，是吧？
1: 对，小学生初中就离婚了。然后前段时间
0: 他是跟谁一起长大的？
1: 和姥姥、姥爷还有妈妈在这方面长大的。因为从小的时候，他姥姥、他姥爷比较惯着他。
0: 嗯，好，那你接着说吧。
1: 对，我这事儿比较长，耽误你了啊。
0: 那没事没事啊，你就接着说啊。
1: 因为就是在我们两个相处时间吧，我也反正说不定。
0: 那
1: 我
0: 问一下你那个你家是怎么个状态？
1: 我家三个人啊，不是我家我有我爸爸我妈妈还有我兄弟姐妹。
0: 啊，你有兄弟姐妹是吧？
1: 对，我的家庭都挺正常
0: 的。你是老几？
1: 我老二。
0: 你是老二啊？上面有哥哥。
1: 对，上面有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
0: 上面有个姐姐，下边有个弟弟是吧？
1: 对对
0: 啊啊，好，
1: 对，
0: 那接着说吧啊。
1: 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吧，就是说他有点抑郁，
0: 嗯，
1: 去咱们六院了，检查是中度抑郁，
0: 嗯，
1: 然后他又和我提离婚，
0: 嗯，
1: 提离婚呢，就是说他自己都草拟了一个离婚协议让我签字，
0: 嗯，
1: 然后我说我就没签，
0: 嗯，
1: 没签吧，后来吧，我说你和你妈问问你妈让不让你离，我的意思是说，让他和他妈沟通下，就劝劝他，我是这意思，
0: 嗯，
1: 没有，但是后来给我回馈过来的事就是他妈不管，
0: 嗯，
1: 你们俩的事我不管，那我心里就犯嘀咕了，
0: 嗯，
1: 对吧？一个正常人那肯定犯嘀咕了，啥意思，对吧？
0: 嗯，
1: 所以说我最近就是压力吧，就一直比较。

0: 不大，因为我就是打两份工嘛，晚上有时候就特别晚回家。
1: 你为啥要打两份工呢？
0: 我得挣钱呐。
1: 你家也没孩子，你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0: 我有机会的呢，肖哥。
1: 那机会从哪儿来的？
0: 杨哥是这样的，这我不说事长了吗？就是我俩认识的时候，我就帮他还了一些情况，还了那有小十万、小二十万吧。那个时候也不懂，真的也不懂。就是没有想那么多，对吧？你说我就现在就想说，我们两个处对象的时候，我说我那时候帮他还机会或者整这个整那也好，对吧？我不求说你感谢我，我有时候当然会这么想，我不求说你感谢我什么呀，最起码就是我们两个不平等，我觉得我能包容他，他包容不了我。对，所以说，我就感觉这几年或者说这段时间，就是他妈给我一个这样的反馈之后，我就要闹腾，我就不知道说该分开啊还是不分开啊，我就是觉得他一直在那边在消耗我，在消耗我，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有多少个十年呢？
1: 第一个你说这个你说这事儿，我跟你俩说啊，就是你查没查查你自己？
0: 心理方面还是身体方面的？
1: 心理方面。
0: 心理方面我没有做过相关的。
1: 你去查一下吧，你有很严，你这最起码来说，我听你说话的话，其实你是有点焦虑，最起码来说倾向非常严重。
0: 我非常焦虑，小哥。
1: 对，你的焦虑倾向非常严重，所以说你去查一下自己。第二个，那玩意儿机会，那玩意儿能还上还，就是你俩结婚之后，你媳妇也是乱花钱，然后养成很大，
0: 对，
1: 就是也是该了不少机会，他自己也上班是吧？
0: 他自己上班，但是他不够他花的，就是这个机会，这个机会，现在也有，也还着呢。但是这个机会嘛，是欠他爸、欠他妈的，但是我也得还。
1: 为啥人该他爸、该他爸、该他妈机会呢？
0: 他还就是信用卡啥的机会嘛，因为前期我不帮他还了一些嘛，后来就还不动了，我说你找爸。
1: 后来不是这个，首先来说，机会不是帮人家还，那是你就是你们俩的机会啊，你是两口子，他花钱就是你的，没啥可说的啊。
0: 行，那
1: 这个我跟你俩说一下，就是因为听完你说这个事儿吧，就是定不下来说是谁的毛病或者咋地，就是听你说，因为你一听肯定是对方是有病是吧，但是我听你呢，你这种焦虑可能是由于长时间和这个有这个情感障碍的这些人在一起生活，你的这个情况也不乐观。
0: 就你说我也有焦虑人，
1: 对，你非常不乐观，
0: 我自己没有意识到，是吧？
1: 对。然后我的建议是，第一，你去检查，然后该吃药吃药，该治病治病。第一个，第二个，那个没有必要上两个班啊，就上一个，能还起还，还不起背着呗，对吧？听明白没有？
0: 但是，其实他我爱人那边一直给我压力，说你有多长时间没给我妈还钱了？
1: 我凭啥还？我还不起啊，那是我该的，你咋不还呢？
0: 也对，
1: 对吧？
0: 对，其实这些机会大多数都是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
1: 对啊，所以
0: 说
1: 这个东西
0: 就是我们俩的，
1: 这个东西就是这么回事。那么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还是先去看你的病。
0: 我小哥，你要不说我就知道我焦虑，我没有意识到说我很严重。
1: 你这挺重的啊！就是这个，你相信我，虽然我不是大夫，但是我有18年的经验，你去查去，100%能查出来啊。
0: 我从你背景音乐是门门锁的，那时候就听
1: 了。对啊，所以说这个是第一个事儿啊，第一个事儿我刚才跟你说的，第一个事儿是那个，你该查完之后，等你调整的差不多了，我刚才说了，那没有必要去把自己整那么累挺，能还不起就挺着，有能整死我是吧？不至于，啊。第三个，你们俩感情真的很差，啊，你俩感情真的很差。那个，如果说你不要再什么说的，你俩感情好这种，这个在做这种这个努力，因为你没就是你就别骗自己，这个明白吗？
0: 明白，我觉得我俩
1: 没有必要骗自己，能过过，不能过赶紧离，听着没有？
0: 明白，因为最开始的他是怎么消耗我？
1: 你知不知道你焦虑？我就是我已经跟你说的特别明白了，但是你就是没了，所以说你这样也消耗你媳妇儿。你不要以为一直你媳妇在消耗你，其实你这种状态也很消耗人，你自己不知道。这个听明白没有？
0: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我明白了。
1: 啊，我刚才说就三条，不用多，就三条。第一，你需要看病；第二，那活能干干，不能干，干不了的话别干啊，还是保命要紧。第三条，感情反正也不好，能过就过，不能过赶紧离，没啥意思啊。听明白了吗？
0: 行，谢谢小哥。
1: 好了，不客气。但是第一件事先看毛病，一旦你病好。

0: 好了之后你可能觉得还能接着过呢，那是另一回事了，知道了吗？
1: 行，谢谢你啊，小妹。
0: 嗯，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嗯。
0: 你看我刚说完，人家有一位朋友说，小哥呀，上海上班，定居苏州的，路过。就是上海和苏州之间有一个高铁，特别方便，就像长春和吉林市之间有个高铁，特别方便一样。但是那你要城际之间上班，其实很累的。但人也都正常上，这都正常在做，都正常在努力呀，是吧？对于刚才那位女士来说，就是一个戒断反应，就是我必须得工作，不论多累，那些东西挣钱多少无所谓，我必须变成一个职业人，由家庭人变成职业人，这是一个过程，一个转变啊。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5: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4: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孙老静，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周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无论您是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啊、只要这个事儿呢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或者说呢您很长时间了有某个事情让你感觉到很迷茫无法选择啊，不知道如何决策等等这种情况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这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您现在呢，如果说有个事儿过不去了，心里有个坎儿啊，无论如何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再有呢就是咱们节目刚开始也要和大家说一下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在此期间我们的热线是为大家开通的。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就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广播节目，我们的播出的平台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我们是吉林省台的节目啊，在长春市用 FM91.6 来收听，那么在吉林省的全省境内啊，都能够这个收到我们的节目，其中各个城市呢有属于各个城市的这个自己的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所以说各不相同，就九十州都有啊，都有，但是呢就是就比方说长春市和吉林市就不是一个频率啊，不是全省通频的，您可以找到属于自己城市的调频，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来收听。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那个收不着信息的，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啊用中波738啊，中波738就是别用调频了啊，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听，听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效果很好。如果是收音机家里头收音机坏了没有了，或者说呢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又想听广播，那怎么办？您就可以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这在原来的时候早些年根本实现不了，就不可能啊，但是现在由于有网络了，现在就这么先进啊。您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常年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因为它上面有咱重播啊，其他的网络收音机都是有直播，但是咱们蜻蜓上有重播啊。到蜻蜓 FM 你需要下载下来啊，找到蜻蜓 FM 下载下来之后，在这个上边你用那个放大镜来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台的直播，它是24小时直播的啊。再有呢就是如果是你想听这个以前播过的各个时期的小声长谈的话，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我们的专辑。找到之后呢，大家可以在小声长谈，有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有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这两个专辑啊是现在是基本上只要我有新的直播就会更新，那么按日期上传，您可以随时听，而可以也可以连续听，都可以啊。这是收听，那么还有一个呢参与的平台呢，除了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一个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找到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您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后台，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大家记住啊，就是给公众号是能发信息的啊，您打开对话框您一看就能看着，那么就是你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就能看到啊，就是得是往中小工作室这个号上发啊。再有呢就是这个再有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咱们的视频直播啊通过快手进行直播，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啊，这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铁杆小米啊，我们近阶段每天都重复特别严肃的提醒，请听节目的朋友们互相转告，尤其是学生们啊，暑假雨季不探野山，不游野泳，不抓野鱼啊，这个千千万万记住啊。再说一遍啊，咱们暑假是现在是雨季，现在这个有汛情，那么呢你不要探野山，不要游野泳，不要抓野鱼去啊，听话，乖一点啊，乖一点，乖一点啊。然后大家互相转告一下啊，转告一下学生，转告一下学生家长啊，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万万千千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正好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响起来，还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我们来交流一下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说中校老师啊，如何让两个孩子之间感情越来越好呢？老大是女孩12岁，老二是男孩4岁，就是老大不咋稀罕老二，家长怎样能做到老大对老二的敌意小一点？这个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其实他们俩之间的年龄差比较大，你要是如果想得开这个事儿的话呢，就是记住，就是管老大带老二啊，不要管着老大，让老大照顾老二，那就坏了。

入他们俩之间，实际上他俩的年龄差是半代人啊，基本上叫半代人，就是不是一代人，但他俩绝对是半代人。所以说你这个老大是女孩，老二本来家里头来个老二，这个就好像说那个老二怎么就是男孩嘛，这家伙爷爷奶奶也喜欢，这个爸爸妈妈也喜欢，老大自然而然就会有敌意。所以说作为你来说呢，你就不应该有这个敌意，你就告诉这个我不管了，我不管弟弟，弟弟你管啊，弟弟必须你管啊，你咋收拾他都行，我会支持你，只要没有那么没人性啊，没有那么没人性，我都会支持你，对吧？弟弟犯错误了，我先教育你，对吧？你为啥不管你弟弟，对吧？他犯错了，你不知道你不管他能行吗？你比他大那么多，对吧？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什么呢？说这个弟弟小，你让着他，不允许，因为你也是小孩，虽然你大了，你是12，但是你也是小孩。那在爸爸在妈妈这块，在爸爸这块就是平等的。他犯错误了，那我就让你收拾他，我可以不收拾他，但你收拾他，对不对？那么带点了，他你收拾不了他，你还来找我来，你也太笨了，对吧？所以说就是管老大带老二，逐渐就带起来了。你千万别成天说的照顾着老二，放松了对老大的管理，然后还成天让老大让着点老二，那就扯淡了，那孩子感情不太好的。姐弟之间的感情啊，大多数都是姐姐削弟弟当中啊逐渐成长起来的，越打感情越好。然后兄妹之间的感情都是哥哥宠妹妹宠出来的啊，宠的不像样，那然后妹妹也就是也非常喜欢他啊，就是这种感觉啊。总之呢，就是因为他俩年龄差比较大，你老大你得让他知道他是家庭成员啊，他是家庭成员，这个你呢是重要的家庭成员，得让他来，因为你大那么多嘛，你就得管他呀。他做错了，那你当姐姐没在跟前儿就那么地了，在跟前儿的话他做错了你为啥不管他呀？你是当姐姐的，对吧？你就要收拾他，然后他被欺负了你得帮他出头，对吧？这是这种半代教育啊，这种半代教育一定要做好。你之所以老大对老二敌意特别大，就是因为自从有了老二之后，老大身上的所有的好处都给了老二，老大变得没啥东西了。然后你成天的还有假模假式的对老大得好点，这玩意儿真假老大能感觉到，孩子是能感觉到的。所以说你这个真的是需要非常非常小心来的，因为过两年14、15了，14、15更不好整了。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吧，你老二是个男孩，不怕削，没事儿啊。皮实点儿，就叫老大该收拾他收拾他，没事儿。

所以说呢，这个小米也说，小米说家长要是偏心眼的话，本身就在挑拨离间，也用不着孩子自己操心照顾自己的兄弟姐妹了。对，你就不能偏心眼啊，不能偏心眼，这个有很多是把握不住的啊，你总觉得我对老大可好可好的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自己认为是那样的，但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是正在直播间啊，这如果说您挺长时间了，一直觉得某些事儿过不去，心里有坎儿啊，压在心里特别闹心，特别难受。啊，时间长了实际上对身体不好啊，真的就是在这个有些事儿啊，在你说出来其实也就那么地了啊，或者说你就过去了也行了，但是无论如何过不去，然后还说不出来，那在心里憋着早晚是个大疙瘩，这个大疙瘩在你心里的话早晚都不得形成一些东西出来嘛，是不是？千万别憋着，所以该说说该唠唠，说完之后说破则无毒啊，是吧？现在就拿起电话赶紧打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这位朋友说，老师啊，孩子10岁的女孩学习数学好马虎，有什么方法改变这个习惯啊？不存在马虎的事情，就是不会啊，就是不会啊，全是一加一他肯定不马虎，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就是原来的时候我也会认为我是马虎啊，后来我也想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人有老师就说过不存在马虎的问题，有的老师人家为了让这个家长宽心嘛，要老师特别

会来事儿，会说啊，这孩子学习很好啊，就是有点马虎，要认真起来的话就能做对了，对吧？十岁小孩小学四年级不存在马虎的问题，就是不会，全是一加一，他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没有一个会写成四的啊，那就是为啥有一加三的事儿，有一加六的事儿，对吧？那就是训练不够啊，训练不够，就是做百题的测试，有什么方法？学校有的是方法，小学现在你说小学数学把百题直接拿出来单考，都不和那个大卷一起考，为啥？不就是这个让他学的更扎实一些吗？口算也好啊，这笔算也好，更扎实一些吗？对吧？所以说那老学校那个方法都在那摆着，你就没有必要问别人，就是百题测试，一天一个百题，一天一个百题，每天都能达到100分，每天100分，每天100题，就是哪管说你每周做一次百题都行，对吧？每周做一次百题，这百题啥时候做到100分了，啥时候再进行下一项都可以，不用每天一遍，不用每天一遍，别做题了，做百题我做了，对了80道啊，挺好挺好，就拉倒了，那能行吗？那跟没做有啥区别？百题就是要全对，百题争取的目标不是98，不是99，是必须100，听明白了吧？所以说每周做一次百题，啥时候打到100分啥时候拉倒。然后他就会了，他就是他这个计算量上去了，他这个对明白了，这明白了，他的计算量上去了，看到题对的会的多了，他就会了，他就不马虎了。就是能力不足，他就是能力不足，就是不会，这个知道了吧？是吧？就是不存在马虎的事儿，不存在马虎的事儿，就是会和不会的事儿啊。

0: 好了，这个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以及咱们快手前的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也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好的，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说，小哥好，我的母亲昨天脑梗做的手术啊，今天恢复一些了，想向小哥求个祝福呗，祝我的母亲黄艳玲早日康复，也祝小哥事事顺心，工作室的工作人员平安快乐。好的，很好很好啊，就是这个黄艳玲的女士啊，就是妈妈黄艳玲的这个手术啊非常顺利啊，非常顺利，祝你早日康复啊。然后呢也跟这个黄艳玲说一下啊，这个这位女士说一下啊，这个孩子对您呢很孝顺，这个脑梗手术完了之后往往有一段时间是需要配合康复训练的，不能懒，听不听着，就是脑梗手术之后如果说你不需要配合康复，那你就太幸运了，手术太成功了，如果是需要这个手术康需要康复训练啊，需要康复训练得做三个月左右吧，每天做多少次啊怎么样的啊，这个你必须配合儿女，必须配合人家大夫啊，完了你这几个月你康复做完之后，以后你走道嗖嗖的多好啊，是不是，要不然你要不配合很有可能走道就歪了歪了拐了拐了的啊。啊，祝你快速的啊，越早康复越好，之后呢也做康复训练做好了啊。好嘞，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了啊，我们来这个看一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想有个比较困扰吧，就是我现在孩子呢是马上开学四年级，
0: 嗯，
1: 然后呢，他妈妈呢一天就是反正就是给他上了各种补习班，
0: 嗯，
1: 数学、语文、英语啊。我以为就是各种班儿，
0: 嗯嗯嗯，
1: 然后这孩子我感觉特别的

0: 一天也没有玩的时间，然后这学期就夏天去考试呢，考试的成绩也不是很理想。
1: 嗯，
0: 然后现在一是学习压力也大，二是经济条件就是说上这些课补习班压力也大。
1: 嗯，
0: 现在所以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就完了。
1: 这孩子平时你管不管呢？
0: 我学习不管，
1: 嗯，
0: 但是别的就是比如说周六周。

0: 他去呗。那他姑娘不光是你姑娘，也是他姑娘。
1: 但是他俩天天的，哎呦我天哪，就学习呀、啊，就是鸡飞狗跳啊。
0: 那没事，你别管这事儿，就轮不着你管，你就别管，千万别掺和进去。掺和进去你没好，这是听哥话，你真听哥话，真的。你就多挣点钱，
1: 啊、
0: 你就多挣点钱，比啥都重要，真的。嗯嗯，
1: 但我感觉孩子一天特别累，就是现在
0: 累，正常，很正常啊，很正常，
1: 啊、
0: 都累，没有不累的啊。
1: 哦、啊，
0: 除非爹妈都特别不上进，那不累的啊，有一个上进的就完啊。
1: 哦、
0: 啊，嗯，啥时候你媳妇问我了，叫我给他一顿骂，他能知咋回事？要不然的话，你说那纯粹就是找打仗，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这也不是一家两家的事儿了。你问我算问着正主了，我跟你说，这事儿我这么多年知道多了。最好的办法啊，就是既然你别管，你不管你孩子学习，那媳妇说了算，听明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媳妇就较这真儿，说你不用管了，孩子考试考好考坏都不用你管，我管孩子学习。
1: 不行啊！
0: 对，你要不行的话，你就别吱声，知道吧？你就媳妇儿说的想不想报？我觉得，哎，这玩意儿报不报都行。你说了算，媳妇儿啊。完了，需要钱我再琢磨去，对吧？我多挣点啊。就这态度啊，听明白没有？
1: 好嘞，明白。
0: 这个事儿因为啥？你没听我说，就好像啥？哎，小哥，你这么不负责任呢？这个事儿没有对错，
1: 嗯，
0: 知道吧？你看他现在折腾，有可能到四五年级，到一定年龄，突然之间某一个方面，就是某一节课外课。一下子叫孩子拿住把了，就从这儿就上来了，就起来了，就学习了，学习的能力也都强了，这没嘴的事儿啊！这种没嘴的事儿，你不敢给下定论呢，因为小孩子一切就有可能，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但我就感觉我姑娘就是为了上课而上课，就不敢不上。
0: 那就上呗，没事儿。嗯，就是你不要想这事。我刚才说了，你要说能给你媳妇说的，你乐意管就管，你不乐管不用你管，我自己管，对吧？然后你看你媳妇到时候咋骂你啊，学习孩子学习成绩不好了，孩子那个习惯不好了，骂死你，我跟你说。知道吧，你有那小孩就是三四年级补课前没觉出来，后来就是哎突然在所有的课当中找到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比方说手风琴呐、啊、比方说羽毛球啊，哎突然就对这个就开了光了，开了窍了，这家伙就整起来了。整起来之后呢，你看到时候考试前借这个就借着进行走艺术了，或者说走别的了啊，或者说突然之间英语就开窍了，就总打满分啊，咋打都是满分，那你敢说人前边做的就没用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没有对错呀，没有对错，我就告诉你，你先自保，先自保，然后多挣钱啊、
1: 哦。
0: 人家管孩子不像你管孩子，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嗯，好嘞，谢谢各位老师，
0: 好嘞，再见啊，好嘞，哎，好嘞，哎。我个人也是。认为就是其实孩子上课认真听讲是最重要的，认真听讲完课后呢做一下复盘，这个最重要，其他的什么补课啥的，尤其是校本课，就比方说语文数学外语啊，小学这些东西啊，真的没有必要。你要说学学画个小人了，那个跳跳舞了，这些倒是孩子有这方面爱好，对不对？学学唱歌啊，学学弹琴，学学跳舞，学学画小人，或者说这孩子就乐意运动，那咱就跑去上操场来使劲跑，找个教练教。我觉得这些都行。校本课这块首先要教孩子认真听讲，然后好好写作业，然后做好训练，其实小学足够了，用不着。等到以后他明显看到哪科弱了，你给他找着个老师给他补一下就得了。千万别整一大堆，就是我刚才说了，就语文外语就得上小学就开始补，那你那孩子脑瓜有问题吗？这脑子不好使呢，属于啊，一二三年级的东西小孩都不用长时间听，就是一边玩着一边甩耳音一边看着瞄着余光扫着那个黑板，他都能学会的玩意儿。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四年级可不行了啊，就是一二三年级是打基础的时候，好好把基础打好，到四年级的时候就少吃亏，就这样啊。但是这个打基础不是说你找课外班老师给你打基础，不是，而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就是说老师讲课的时候他如何认真听，然后老师讲的提点他如何去发现啊，如何认真的就是发现了老师的知识点，然后进到脑子里。第二，完了做作业前如何复盘啊，复习老师讲过的这些东西，这个习惯养成非常重要啊。

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朋友们的留言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来看这位朋友说，钟晓叔叔你好，你还记得我吗？我是佳美啊，谢谢你的祝福啊，我地生考了满分呢。啊，挺好啊，地生满分100分到手了吗？这不属于说谢谢钟晓叔叔的鼓励啊，是我前进的动力，等我过年中考的时候我还得听你祝福啊，祝钟晓叔叔天天身体健康，天天开心，祝小米姐姐越来越漂亮。哎，这孩子真会来事儿。哎，也祝贺你啊，地生能打满分也挺好的啊，真是挺不容易的啊。啊，祝你那个中考的时候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现在中考成绩挺高啊。哎呦天哪，今年那个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中考的成绩非常高啊，你也得好好考，到时候咱考得更高啊。

0: 好的啊，咱们节目呢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啊，正在进行当中。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还有就是我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正在开通。这位朋友啊，叫福慧的这位朋友，你说的一个防照的事儿，这事儿你是不是发错了？是不是发错了？你这样，你是不是要给发给法制节目啊？啊，你改到法制节目，咱这节目办不了防照啥的啊。啊，一天呐，我跟你说，就是我都没说呀，有好多事儿都发到咱们节目里，可逗了啊！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6: 1厘米3米，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零售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9: 全景916。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直播间啊。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好，有听众朋友已经把热线电话接进来了，我们来迎进的是北京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打进0431-8581-5999的这位朋友，
1: 哎，周强老师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特别喜欢听您的节目。
0: 哎，
1: 之前也给您打过电话，这次想咨询的这个问题是，结婚三年以来一直我都没有解开这个心结，就是关于我公婆他的养老的问题。就是还是就是我是城市的独生女，我父母有退休金和积蓄，也有能力赡养我的爷爷奶奶。然后但是我公婆是农村的，他们没有积蓄也没有退休金。我老公是唯一的儿子。但就是他有三个姐姐，但是根据闽南的习俗，他的三个姐姐不承担养老的责任。因为他们那儿说，就是老家的房子和地都是留给儿子。
0: 对对对，人那头有这说的啊，各地不一样啊。
1: 对，然后跟我们东北不一样，然后我这点我就挺不高兴的。然后，再加上还有个导火索是，就是过去这一年我公婆来北京帮我带娃。所以我老公他的奶奶要放在他二叔家照顾。所以他二快一年了，所以二婶就不干了。他要我公公出2000块，要不就要把他的奶奶接回去。然后但是我公公又没有钱，所以这个钱也要我老公出。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觉得养他的父母，我已经就是挺不高兴的了。还要养他父母的父母，这应该是老一辈的责任。而且关键是我更生气的是，我老公他不听我的，就是他挣的钱比我多，他的钱每个月也只有给我还房贷的钱，他也不把工资都上交。然后他反而说我不孝顺，说我眼里只有钱。
0: 是的，
1: 凉薄冷血。
0: 是的，是的，凉薄冷血，就是肯定会这么认为你，100%。
1: 他觉得我很小气，但是我也有我的考虑啊，就是家里孩子才2岁，那我未来还要换学区房，还有各种开销。就是，对，我就想，我周围的人都劝我说要认命。
0: 那是这样，你可以让你的公公婆婆回去，然后让他那个伺候他自己的老爹老妈，然后你这头雇人看孩子就得了呗。这样就可以解决了，因为他可以和他的二弟，他们俩就可以轮着供养爹妈了就可以了。那你把人家那个儿子，你把人家儿子整到这块给你看孩子去，你不花钱，之后那个就得把那个老太太整到人家二弟那儿去。这样的话，人家有要求很正常。你可以在这个给钱多少上，你可以讨论一下，比方说那2000是不是有点多，给1500可不可以，或者怎么样？但是这个道理，这不能光考虑自己的道理啊，是吧？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如果是不给你看孩子的话，人爹妈在农村的话，人家福建那头确实是这样的，那确实就是这个说法，就是各地你要一定孩子你一定要知道啊。咱们东北这头和人家那个潮汕也好，闽浙那头也好，他的这个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你一定不能用你既然说你找了一个福建，你找一个当东北老爷们多好啊，谁让你找那福建人呢？
1: 后悔了，
0: 你后悔也没用啊！当初咋想的？因为两地的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咱们这头找黄老太爷，人家那头找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你知道吗？终极解决方案，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一定要理解对方，你一定要知道，不能站在你自己这头的文化背景或者说自己生活习惯上来理解人家对方。而且话说回来，你确实你公公婆婆在这头在给你看孩子，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啊，孩子。知道吗？
1: 那郑爽老师，你说我就未来我老公给他父母多少钱，我就不管，就是也不能生气。
0: 他是这样，你可以去看看他们那头的女人都是怎么过日子。你可以，就是说我不是让你照他们那头的女人过日子，听见没有？但是你要知道，你能理解，要不你理解不了。他们那头就是那个。

0: 那头我告诉你，小女孩那个几岁会走，那个妈妈就领着拜神，完了倒茶，所有这些东西都有。
1: 嗯，
0: 我跟我福建在咱们东北做生意的朋友求教过这方面的事情，他说就是这样啊，很正常啊。他说你东北这套，东北我们说东北，我说东北我们丫头，我们丫头是祖宗，我们丫头都当祖宗供着，家里全家惯着。那完全，
1: 东北独生女地位很高的。
0: 对啊，完全不同。所以说你找一个那样，你既然说只进入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你就要最起码来说，你可以说他那个不适合你，不适合你，但是你要想把这个家过好了，你要了解他从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当中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改不了的，那是骨髓里的东西，都不是脑子里的东西，那是骨髓里的东西，你改了他脑子，洗完脑都没用，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呢，你听我话，这个事儿就是要不然的话，让你公公婆就回到福建农村啊，然后他去孝敬他妈，然后等他们老了之后，你再老了你肯定得管，人家那头女孩就是嫁给谁家就是谁家地，
1: 对他们那特别，
0: 你们
1: 在
0: 咱们东北这头那个就是姑娘嫁出去回到家还得当家，还得直到叫他哥扇一顿才能老实，就这么回事。他所以说你嫁了一个和我们文化不同的地方的。你就要知道，虽然都是中华文化，但中华文化太大了，就东北这头和那个福建那头，这个尤其这个很多文化都不同。就像我说的，咱们我举这个例子，不是说那啥，就是咱们这头终极解决方案，问一下黄三太爷是吧？胡三太爷，人那头终极解决方案什么都不知道了，那问一下妈祖，那完全两个不同的体系。所以说你必须要，你既然结婚了啊，必须要知道我在不同的文化体系当中应该怎么做，不能自己想咋地咋地，知道吗？
1: 哪怕这个是对我来说有点吃亏，也得认。
0: 但不是吃亏，那不对于人家来说那是理所应当，那不叫吃亏，对于你才叫吃亏。
1: 对于我是吃亏，对他们来说是理所。
0: 那是理所应当的，听见了吗？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沟通不了嘛，就是你必须了解他们的文化之后，才能在这件事情上有才能有更多的跟沟通。所以说我告诉你，你跟他们那个本地的那个女孩啊，哪怕他也是考出来了，到北京了，你去跟他们没事多唠唠嗑，你就知道了。他可以做的生意很大很大啊，可以做的生意很大，但是他一涉及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他一定是按照人家自己的规矩来做的。人家女孩是嫁到谁家就是谁家的。
1: 那我既然嫁给了一个闽南人，我就必须要尊重他的风俗，不能让他理解我。
0: 他可以理解你，你也得理解他呀。你现在要做的是一点也不理解对方，然后要对方完全按照你的做，那不可能。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啊！好了，而且我再说一句，你也不占理。我刚才说了，你也不占理，你把人公公婆婆整到你这儿给你看孩子去了，完那头你把老太太整过，老太太不过来，你整一那头人朝你要钱，不很理所应当的事儿吗？你不讲理的玩意儿，你说你一个啊！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郑晓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哎。

0: 好的啊，我觉得小米说的特别有道理啊。小米说再说一次，你爱人要是没那个偏执的劲儿，他在大山里他就考不出来。你要是有那个本事，你就可以让他凡事都能理解你。哎，这个事儿确实是，你爱人要没那个劲儿，能出来吗？考不出来，能到北京来吗？不能。但他但凡他能到北京来，他一定他有那个有那股劲儿。好的，迎接下一位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1: 你好，小哥。
0: 哎，你好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家庭内部的事儿，但是吧，
0: 怎么了？
1: 也挺无解的。
0: 嗯，
1: 关注您挺长时间了，然后就是实在是觉得自己快抑郁了，打一个电话。
0: 嗯，
1: 我跟我老公结婚七八年了，然后有一个孩子。今年
0: 孩子多大？
1: 四月份的，孩子7岁。
0: 小姑娘小小。
1: 小小。
0: 啊，好吧，接着说吧。
1: 今年4月份的时候，就是我平时不查他手机，也是偶尔一次，无意当中看到他手机跟别的女人就是发微信，然后看到的内容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聊聊天。然后他就是死不承认，就跟我说也没见过面，也怎么怎么样的，就是通过各种软件认识的。然后就是这个事儿在我心里边造成很大很大的创伤。就是这个女人比我老公大很多岁，比我也大很多岁。然后有一段时间我深度质疑自己，就是我为什么不如大妈

0: 我怎么了。
1: 嗯，
0: 然后只要现在我老公超过一天，就是说因为我们不经常在一起，
1: 嗯，
0: 超过一天不跟我联系，或者说没有告诉我他干什么，我就认为他是在扯犊子。
1: 嗯，
0: 然后就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就是影响很大，以至于就是我现在我把我自己弄得特偏激，我也不想变成一个泼妇。
1: 嗯，
0: 但是我很多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1: 嗯，
0: 我该怎么办？
1: 我想跟你说的是啥呢，就这个事儿，你老爷们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是个很偏激的人。
0: 嗯
1: 嗯，没出这个事儿之前，你也不是一个心眼很宽阔很平和的人，你也是一个承受能力很差很敏感非常自卑的人。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只是这个事儿不是他不是这个事儿不是诱发的，这个事儿只是促进了你的这个状态。就是他不是导致你的，就是当然你不是病啊，就是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他不是导致你的病情，而是让你病情加重了。
0: 嗯，
1: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你原来好像当姑娘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特别开朗乐呵，完了就是跟谁都呼呼闹闹都能闹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你这个
0: 我该怎么办，小哥？
1: 你这个情况你得治了，
0: 我是
1: 得吃药了，调整。
0: 吃药。
1: 嗯呐，你得吃药调整了，你得多运动。上班现在能不能上了班啊？
0: 我一直在上班，
1: 一直在上班。工作的时候正常不？工作的时候有时候跑偏断片跑题儿不？
0: 那还可以吧。我现在自身我好像还没有精神类疾病吧？
1: 嗯，但是你是其实你是很挺已经挺那啥的了，你这个状态。
0: 嗯
1: 嗯。这个你跟你爱人之间其实没你想象那么严重，只是有点小问题。
0: 嗯，
1: 然后你想象的翻江倒海要死要活的。
0: 不是，老哥。
1: 嗯，
0: 我打断你一下哈。
1: 嗯，
0: 之前吧他就有过类似的行为。
1: 嗯，
0: 然后就是我
1: 就到底你也没抓炕上是吧？
0: 嗯，
1: 我就跟你说抓炕上也有接着过的，那你那算个啥事儿啊？
0: 我看到过他的开房记录。
1: 那他咋的了？跟谁呀？
0: 对，
1: 所以说你这个有问题。你这个事儿吧，我不是说他做的对，就是有的听说啊，小哥你是不是不是那男的要给我打电话我骂死他你知道吗？但是你这块是啥呢？明显感觉到你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不是一个能解决问题的状态，也不是一个能正常生活的状态，这是不对的是吧？
0: 嗯，
1: 要顶多就离婚呗，这过不下去就离婚呗。当然咱还没到离婚的时候呢。
0: 对。
1: 对吧？再说我说你也没抓炕上，然后钱也没说跑没地漏的。你还想咋的？该收拾收拾该捋完过呗。但是你现在不行，你睡不好觉啊。然后经常崩溃啊。对吧？经常崩溃啊，然后那个费劲呢，这不是吗？所以说为啥我说你得找人治治呢？
0: 是，你这
1: 时候
0: 是找心理医生吗？还是怎么？
1: 嗯，上那个，你要是咱不，还不是长春的，咱黑龙江的朋友。
0: 不是。
1: 那你上那个精神科看一眼吧，心理科，上你们三甲医院的心理科去看一眼。
0: 心理科去看。
1: 对，我担心你是，就是说你这个好像就是，从来的就是多多少少，第一，我问两个问题吧。
0: 嗯。
1: 就是那个，你爸歇不歇你吗？
0: 嗯，不咋稀罕。
1: 你爸对你妈不太好是不是？有没有外遇？
0: 没有外遇，但是
1: 他
0: 喜欢我吗？
1: 他不喜欢你妈是不是？
0: 嗯
1: 嗯，这个然后你妈经常跟你磨叨这些事儿吗？
0: 我妈不说，但是从小到大我看到过，从我记事以后，他们两个吵架，我是在心里边是有一定的那个影响的，
1: 有很大的影响是不是？嗯。所以说你对感情啊，对爱情这事你的把握特别不好，就是这个度你始终把握不住，不知道，因为没学过。嗯，然后那个一直有危机感，还有点自卑，你的这个状态啊。你现在最需要的啊，你需要最需要做的是啥你知道吗？
0: 嗯，
1: 你得让自己能睡好觉啊，真的得让自己能睡好觉。你睡不好觉这个事儿跟谁都没关系了，到最后先完蛋的是你自己啊。
0: 小柯，我再打扰你一分钟哈。
1: 嗯，
0: 我今天吧，就是其实我关注你很长时间，今天鼓起勇气打这个电话。
1: 嗯，
0: 就是真是无解了。
1: 嗯，
0: 无解到什么程度？就是觉得，哎呀，想起这些事儿就想哭。
1: 嗯，
0: 然后呢，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生活下去。
1: 其实没啥大事啊。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要对于人家， 心理强大的女生，因为你都三十多了，快四十个屁的了，你不像说二十五六啥不懂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对于一个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还这样的话，就说你没经过啥事儿，或者说真就啥也不是啊，这抗压能力太差。为啥我让你赶紧上那心理科去看看去呢？就是人家老师给你吃点药啊，或者是住院的哈也好都行，但是会总之不会像你现在这样，你现在这样是不对的，就因为没那么大的眼，没那么大的那个难度的事儿。虽然说这个事儿挺闹心，但也确实就是个闹心的事儿啊，就是个闹心事，咱不是要死要活的，听明白没有？
0: 没
1: 到那步，对，但是给人感觉就像要活不下去了那种感觉似的。你就好好的吃点药，完好好睡觉，你能睡一周好觉，你就不这么多，就没这么多想法了啊。
0: 就是小哥，你的意思就是我不去想这些事儿？
1: 你不可能不想，上哪能不想去？你肯定得想。为啥我让你睡好觉，吃点药去呢？啊，好了，我这到点了，不跟俩多说了。这个问题吧，就是我不是说你爱人做的就对，听见没有？不是说他做的，但是作为你来说过分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0: 好，
1: 哎。

0: 打进三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1: 哎，你好，是郑州老师吗？
0: 哎，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哎，你好，太开心了，我接到您的那个啥，我从小就看到看您的那个啥，我爸小的时候，我说在广播里边总听见你，我最近的话有点烦心事情，我就想找您跟您聊一聊。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啊，是这样子的，家里面的话有公公婆婆，然后公公的话是去年得这个肺癌去世了，然后婆婆呢现在就一直是脑梗，然后失语，然后这种瘫痪的这种状态，因为婆婆走了，婆公公走了嘛，走了之后婆婆就没有人照料了，没有人照料的话现在就是只能是请保姆，请完保姆之后今年我就把她送到养老院去了。然后家里面呢有大姑姐二姑姐还有就是我们家，我们家是最小的嘛，然后呢就是我公公走的时候的话呢，卡里面有5万块钱，有5万块钱之后呢，有5万块钱，但是我们谁都不知道，我等我把所有的丧葬事宜一切的东西都处理完之后呢，我跟我老公去了银行调了流水，发现这5万块钱丢了，就是在我公公可能就是正严重的时候，然后这个钱的话就丢了，丢了之后我就查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谁拿的怎么样的，后来我查到了是我二大姑姐给拿走的，然后我又跟护工讲了这个事情，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我又跟护工分享了这个事情，护工跟我说，他说还有9000多块钱现金他也都拿走了，那也就相当于他拿走了6万块钱，但这6万块钱的话他没有用在老人生病上面，也没有用在其他上面，然后我就问他嘛，我说二姐，你看这个钱是不是你拿的？因为在公公临没有去世之前的话，我就跟他讲，跟他们两个讲过，我说你看，就是你们，就是也挺不容易的。我说看看公公卡里面有多少钱，然后呢，如果查完之后，然后你们两个就分了就得了。然后他们两个就是那种就是很不通情达理的，他们还骂人的那种，还骂我，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钱拿走之后呢，我就问他，他就还是死不承认，还是骂人，继续骂人。我说如果你这样子的话，那我就只能去调监控了。然后他就害怕了，他说是我拿的呀，咋的，就是我爸给我的。然后我说你爸给你的也可以，那你这样的，我说你把这个钱呢分给大姐，就是分给大姐，你分给大姐，你们两个分了就可以了。你们拿了呢也可以，也没有问题。然后结果今年，因为我公公是2025年1月份去世的，2026年1月份，等我过年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了我大姑姐，我就问她，我说大姐，我说这个钱你分到了没有？大姐说没有分到，我没有分到，她也没有给我。我说那这个事情她没有提吗？她说她也没有提。然后之后呢我说那你这个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呀，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又让他们两个要签协议嘛，因为农村有一些宅基地还有一些地，我说那如果我赡养老人可以，对吧，我是，而且这个事情是我公公婆婆，我们结婚10年，公公婆婆一直都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然后呢我说那这样的话你要签协议，他们两个也不签也不怎么样，就是那种很不通情达理的。我现在我就是困扰，我不懂是人家做的对还是我做错了。

0: 了吗？还是我太善良了，我又怎么样的？然后
1: 你这个有一个，你这个事儿吧，确实你是个主事的媳妇儿，这倒是。但是吧，这个事儿是在这儿摆着呢。那他弟弟是个啥呀？他弟弟不吱声，这是应该他弟弟管呢。你一个当咱一个当兄弟媳妇管那是啥呀？
0: 我老公他是一个啥样的人呢？我老公他是一个就是捋不清事情的人，说话也说不明白的人。其实这个事情我是清楚的，我不应该去掺和这件事情。
1: 对呀、
0: 啊，
1: 这个事你掺和完了之后肯定找骂呀，骂你是正常的啊。
0: 对，但是我老公捋不清这件事情，如果从头到尾这件事情我没有掺和的情况下，
1: 嗯，
0: 地也让他们拿走了，房子也让他们拿走了，反而还得是所有的亲戚朋友还得是骂我们一身的臭名字这样子。
1: 嗯
0: 嗯，所以我现在我就很困扰，我就觉得你说这个人怎么能这样子。然后我这两天呢，我就实在是我就受不了了。
1: 嗯，
0: 然后我就找我二大姑姐，我说这个事情不行，不能这样子。后来他在医院上班，我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1: 嗯，
0: 然后他就急了，他害怕了、
1: 嗯、
0: 他害怕我去告诉别人，可能怕人尽皆知这个事情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啊。
1: 嗯，
0: 他可能有这种心理，然后他就害怕了。害怕了之后，我大姑姐就给我发信息了，说钱他又分了。
1: 什么？他又什么？
0: 他分到钱了。他说我二大姑姐把这个钱给他了。嗯、所以我就对这件事情，我结婚十年，这两个姐姐从来没有消停过。所以我就觉得我
1: 就是咱这么讲，你也没消停过呀。你也不是个挨欺负的主，所以说你就听你说这唠嗑之后，我一点都不替你担心，你不带吃亏的。
0: 对，我一点亏都不带吃的。
1: 对，这个能听出来，你一点亏都不带吃的。现在吧，你也别太厉害了。
0: 嗯，
1: 就也别太厉害了啊！这个事儿就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就想办法达到了就拉倒了，也别说谁对谁不对。我刚才说了，
0: 嗯、
1: 就说的你大姑姐、二大姑姐可能是挺厉害，但是你也不比他们差。
0: 嗯、
1: 至于说你老公能不能理清事儿，咱们讲，你家老爷们再理不清事儿的话，人家娶着你了，是不是？你还是看着人家有好的地方，你说呢？
0: 是。
1: 所以说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作为您来说呢，少考虑太多的情感上的事儿，啊，别考虑那些东西。就是我要，比方说我想占这个便宜，那我就怎么能占到？就像你二大姑姐说，我想占这便宜，我怎么能占到？占到拉倒，咱们也不要在道义上非得要占到什么一个制高点上来，怎么的？没有必要。听明白了？因为我不说嘛，我一听你唠嗑，一听你说话，我就说这个小媳妇一点都不用替她担心，她一点亏都不带吃的，可能会那个生点气，这是有可能。但是亏不带吃的，所以说我不替你担心，但是我替你担心的是啥呢？
0: 嗯，
1: 过于纠结于表面的东西，把实质的东西把咱们丧失了，犯不上。
0: 嗯
1: 啊，就是比方说，我想让你们就是那个因为老太太现在没有意识，是不是？
0: 嗯，对，
1: 对吧？然后那个老头的房子、老头的地、老太太房、老太太地，这块呢，就是你需要找一个法律上的明白人。
0: 嗯，
1: 这听懂？比方说咱们那个王树亚律师，他现在不在，他比方说他如果在的话，你到快手上你去咨询他一下，你说我们家现在这种情况，我想保证什么利益？比方说我想保证老太太没那天这个地都给我。
0: 嗯
1: 啊，因为我伺候老头老太太，因为现在养老院钱也是你在花，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对啊，你我想保证我的利益，我怎么保证？对吧？那需要他们配合怎么配合？他们不配合我怎么做？对我才是最有利的。咱们厉害吧，得厉害到点儿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现在的话，其实的话，我就想弄清楚这个事情就
1: 完事。对对，我听明白你说这个事儿了。我不说，我一听，我这小媳妇不用担心，不带吃亏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吧，你找一个律师啊，在你们当地找也行。在咱们这找也行，找一个律师，你把你的目的，就是你记住啊，就是跟律师唠嗑，跟大夫唠嗑，
0: 嗯，
1: 千万别隐瞒，你可以把你的那个，哪怕是我就是自私，
0: 嗯
1: 啊，甚至说我就想多占点，这种事情你都要和律师说清楚，
0: 嗯，
1: 然后人家才能给你出对你最有利的选择。啊，就有很多人跟大夫还打埋伏呢，你这不扯呢吗？人家给你治病，你说你跟大夫打啥毛？有的是跟律师一顿忽悠啊，这个事儿就应该怎么怎么地啊。然后律师说，你说这没用，你给我拿证据，拿证据完了之后呢，证据拿不出来，你忽悠那有啥用？就咱就实打实凿的说，我没有证据，我啥都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想要这个地。律师，你让我搜集啥证据，我就去搜集啥证据去。你这么干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说对不对，妹妹？
0: 对对对，那我明白了，
1: 啊、
0: 那我接下来的话，我打那个电话的话，是不是就能找到那个律师？因为我也没有太熟悉的人。

0: 你这样，你那个明天直播的时候，你上快手上来，你加他私信，加他那个快手，然后私信他。啊，也行，或者说你们楼下要有那个律师事务所，你要是有认识，你快去找去都行。这个正经律师咨询花点钱，咨询有个咨询费，你花点钱完了，他就告诉你咋整了啊。
1: 对，他们同意的，他们两个同意了，让我吓怕了。现在，
0: 对，就不管咋地，但是就是你就记住，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你明确的跟律师说，律师就告诉你，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然后就什么了，听明白了没有？
1: 对对对
0: 啊，好了啊，
1: 那我明白了，好，谢谢、
0: 哎、
1: 谢谢，
0: 好的，再见啊，好嘞，
1: 哎，
0: 好嘞，哎哎哎哎。

0: 这小媳妇多厉害，把俩大姑姐收拾愣愣的。二大姑姐想做点那个小动作都没做明白，差几万块钱给整的愣愣的，单位都不敢回去，多讷呀。就这样的姑娘，咱们说确实给家庭带来，给他们其他人带来很多困扰。但是她这妈可行，我姑娘不带那欺负的。我心心我就乐，哎呦我天哪。有时候没招，我跟你说，他那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他家这个弟弟应该是没啥主意，完了还没啥那个，就是没啥心计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就得找这么个媳妇儿。你就有的时候你听那小媳妇说话叨叨叨叨叨，净说自己理，贼气人。但是他那个丈夫要不说这样的媳妇儿，他家没法过。就是长这么讲，就是啥样人找啥样人，他特别适合，就非常对啊。嗯，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云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伸展，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森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5: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小声长谈啊。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给大家的这个写个段挺有意思的，总结一部分男生画的大饼啊。男生画的大饼你自己总结一下啊，适龄的女孩仅供参考啊。他们会说等有时间，等发工资，等我有钱，等到明年，等到以后再等两年，本来打算，你要相信，你要放心，你说了算，只要我有都是你的，我发毒誓，我只爱你，将来以后都是你的，不在状态，下次一定，别想太多，真的没有，总会有的，我会改的，我敢保证，等咱们结婚的只有我妹，你是唯一，命都给你，不要乱想啊。那啊，这些语言都似曾相识是吧？然后说这个结婚是判断力不行，离婚是忍耐力不行，再婚属于记忆力不行，所以谈恋爱一定要早，要趁着眼瞎，趁着麻药劲儿没过，抓紧谈呐。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感觉我和我叔辈二哥亲情没那么浓了。我二伯去世了，他在北京一个月好几万的房贷，和我家借钱太多了，我家没借，因为怕借了钱就成仇人了。我好几年过年给他发信息祝福一下，他都没理我。我去他工作的某某房间里去转转，还把我拉黑了。我的问题是我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好这份感情呢？因为小时候我奶给我两个一块钱买了两袋鱼脯吃，吃得很开心，但现在感觉没那个情分了。哎呀妈，离人远点吧，没谁都能活了，人家都拉黑你个六饼的了，你还找人干啥？你闲成啥呀？喝多了，实在没事干，实在你没事干，抠墙皮去是吧？真是闲的啊，人家不勒你，你勒你，都挺大人了，都那么大岁数了，扯那干哈？啊，这位朋友说啊，说钟晓老师你好，我今年50岁，孩子2岁。啊，那孩子这么小呢？啊，不是啊，孩子2岁，公婆就去海南养老了啊。就是孩子去公婆就是没给你看孩子呗，是那意思不？养老养的比较早，说10年前婆婆把家里一处临街房产卖给了她自己的弟弟还债啊，他呢脑出血，他娘家人就给出了10000块钱，我们拿的50000块钱给他看的病，这两年呢老了，回老家这来养老来了啊，借过钱的亲戚都销声匿迹了，只有这个儿子了啊，只有这一个儿子完也病了，都是很自私的一家人，我一个人忙里忙外没人心疼，似乎应该应分，感觉不甘心，不想搭理呢，想听你意见，你就尽力就得了呗。这玩意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人家也没指着说就叫你供起来养活，对不对？别说谁自私不自私，那玩意儿这家就这么过日子，那就是那你就想。

办法呗，想办法自己别把你别把自己整的就好像你多大能耐似的，你就一定要克服掉你说你是老神仙那种想法，你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做不到。对吧，就是这个东西，那些事儿都过去了，现在就眼前这些事儿，那你自己能干到啥样就干到啥样就得了，因为这玩意儿你也不是送他，你是送你家老爷们养的他老，你要不送他家老爷们他们算干啥吃的，你说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别说应不应该应分，你不也一直在干吗，对吧，你不也一直在干吗，也别说谁应该谁应分的，你能干到啥样干到啥样，你干成啥样是你自己的事儿。那你干多了还非得让别人说你点好，那就过分了。总之呢，就是调整好自己啊，调整好自己啊，让自己最起码来说相对而言别那么累，舒坦点就得了啊。先可自己来，然后自己有余力的时候再照顾他们。

0: 好嘞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叫林将的朋友啊，这您发的信息不全呐，就发上了一句话啊，就发上了一句话，不知道您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您那个可以这个明天啊，明天你把你这个好好的多写点，多写点，把你的意思写全了再发上来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喂，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是和那个我媳妇儿的问题，然后最近她那个回娘家了，然后我觉得我比较伤心，然后想和你唠一唠
0: 啊。说说怎么事，别伤心，这玩意儿就是一定是有原因的，是吧？咱说说，把这事儿说说，最起码来说不那么憋屈，你说呢？叨咕叨咕啊，怎么了？
1: 这样就是。初二的时候，就是说他和他的朋友吃饭，然后晚上我在公司接的，其实我挺高兴的。那块朋友，他和他朋友接不去，我没什么意见。
0: 嗯，
1: 然后是什么？我俩在备孕，结婚两年，他体重超的很厉害。
0: 嗯，
1: 然后最近的大夫就是让他减肥，然后这个减肥呢，从认识的2019年到现在就一直都在减，
0: 嗯，
1: 越减越肥的这种。然后其实为了这个减肥，我们中间也吵过很多次架，包括这过程中我给他做饭呢。我给他什么断断续续的，就是这些过程都用了。然后呢，就是我看，只要是说我那个嘱咐着他，他就能好一点。我一旦是说不嘱咐他，他就订外卖呀、吃炸鸡呀，不吃这些。然后我俩的关系已经达成一种默契了。
0: 嗯，
1: 意思是说他每次吃啥东西都看着我，然后我那个同意了来就吃。我是稍微一放松点。他就放肆，就放松吃这样的。
0: 嗯，
1: 我感觉我就像我现在就像变成一个女生了似的，他像变成了一个男生了似的。有的时候我也想就不要去管这么多，但是一放松体重就上去。
0: 嗯，
1: 然后因为这个我比较特别喜欢想要一个孩子嘛，我能感到他其实也在往这方面努力，但是就这个事儿，我觉得他很不放在心上。原因挑战问题也是说，我回来我问他说吃啥了。
0: 嗯，
1: 他说那个吃那个火锅，我说那你少吃啊，因为打电话之前我告诉他说你可以吃，但少吃一点，你该吃吃，不该吃再别吃，吃那么胖。
0: 嗯，
1: 他说你别等他，别在这找事啊，我就很那什么。然后我说那你没有多长时间，8月份咱们就准备要小孩了，你还就咱这都节末了，咱再瘦一瘦，因为你先把指标你只要瘦下来。他的那个就能好一点，就我具体不说什么情况，只要瘦点他就会好一点。
0: 明白啊。
1: 现在还吃着药。然后他愿意，比如说我没剩多少钱，他愿剩钱钱。哎呀，当时我就感觉很伤心，就是他完全像不考虑，就是我觉得他第一点他不考虑我的这个感受，然后呢，在这个减肥的这个事儿上还就是特别的。知道坚持不下去，但是也不知道不在乎的感受，你也不能说这样说话。我觉得很难受。
0: 嗯，
1: 主要很难受原因是说他的事情，他最近因为想学点什么东西，
0: 嗯，
1: 我都会给他安排的非常非常的合理。
0: 嗯，
1: 今天应该做什么，就是说我因为我会觉得，即使我们俩

0: 事情。
1: 嗯，
0: 你只要你认定了，我都会支持你，我会全力的支持你。家里什么都我都不要你操心，我给你定闹铃，我早上五点叫你起床学怎么样。
1: 嗯，
0: 但是我一到我的这个事情，他就非常的不上心。
1: 嗯，
0: 每次都就是哎，然后不上心还故意气我，我觉得当时就状态就非常的
1: 嗯。那他因为啥回娘家了？因为你给他喷了。
0: 我没有，当时我当时之前的时候是吵架，我俩对着吵。
1: 嗯，
0: 当时我都什么都不想说，我可能没跟他说话。
1: 嗯，
0: 但之前我俩有个约定，说吵架不隔夜。
1: 嗯，
0: 晚上的时候，那个我先道歉没问题。
1: 嗯，
0: 但是上一次的时候，我也是因为那个减肥的事情，他就不减。
1: 嗯，
0: 然后呢？他，我觉得是他的问题，他也不来找我，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你真的是没有感情吗？你不觉得我在生气吗？
1: 嗯，
0: 昨天那天昨天晚上，
1: 这个就说句实话，你看那些事儿啥的都没啥事儿，但是你现在这种心情，内心独白真的很像个老娘们儿，我跟你说啊，
0: 我觉得我现在
1: 真的特别
0: 像
1: 老娘们儿。哎呦我天哪，这个活道人了，你们这个事儿可是。你要说前面说你看看他减肥呀、啊、啥乱七八糟，这有点像爹啊，这倒行。你现在这那你还得抱怨上了，你为什么不来找他？找你干个六饼啊？你该找他找他，你一个老爷们儿，哎呦我天哪，他一个女的，所以说就你这个事儿，就是你这事儿总想被对方掌控，然后还总认为自己要掌控对方，就这么回事。你这属于这个，就是说你这心理上非常弱势的一个状态啊。你现在我问你点事儿吧，就是说你那个结婚两年了，一直没孩子，那个检查了说你是正常的，媳妇那头啥例假不正常啊，还是咋的？
0: 对
1: 啊，就是不总也不来是吧？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0: 对，只要瘦下来就能好。
1: 他不一定是瘦下来，人有那200斤的该来该有孩子，跟那玩意儿没关系。
0: 嗯，
1: 知道吧？就一天天你整的压力太大了，你乐有没有拉倒。听着没有？
0: 我
1: 就
0: 这个，对，之前也是这个想法。
1: 对，你就别
0: 在
1: 这别，这大夫说那玩意儿，大夫说调理就肯定能有啊。那实在不行试管，那就放松点不行吗？就是胖就胖呗。那你找当初找钱，你没找一根刺儿，你当初找一根刺儿，对不对？你找一根刺儿的话，就不用操这个心了，因为当初找钱，她就应该就是个很圆润的女生，对吧？
0: 对，其实我对他心态没有，
1: 所以我，你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啊、哦，孩子，就是你认为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跟你是学理科的吗？
0: 对，
1: 对吧？你认为很多东西都可以制造出来，那不是啊，孩子不是制造出来的，孩子是老天爷送的，是缘分。你这个月就没有，八月份你别指望了，没有，听着没有？
0: 嗯，明白。
1: 那玩意儿是工业制成品吗？还你们备备孕然后就能有那玩意儿，跟车床能一样吗？是工业品不是工业品，不是说我这个月了赶上那两天你就完了就要孩子就能要着，要个六饼要，该有钱肯定有，没有钱你咋要他都不带有的。那有多少成天整那个体温变化表什么测排卵期完了怎么地的，三四年都没有。孩子不是工业品啊，记住，孩子绝对不是工业产品。然后人生没有谁能把人生规划的严丝合缝，不可能。人生充满了意外，而这个意外才是真正的人生。整不好你们俩肯定是意外怀孕，知道吗？
0: 太对了，我之前的时候总想，就我们之间家庭列了很多人的计划，今年明年
1: 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没有一样你能真正实现的。告诉你，人生的这个魅力所在，不在于心想事成，知道吗？而在于什么呀？而在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0: 那全是意料之外。
1: 对，所以说你这个脑瓜里边全电路板，你学点那个文学知识啥？有一本书叫《爱的艺术》，就是那个是谁写的我忘了啊，弗勒姆写的，这是老牌的心理专家了，叫《爱的艺术》，你看看去吧。你这明显你这属于那啥呀？缺乏那个人文教育啊。
0: 嗯，
1: 听着了吧？就是说。不要去规划那些东西，人生的魅力就是不可能是完全规划的，而且你规划的基本都会失败。你这种控制欲，就是时间长了你会演化成一种控制欲，然后一旦不按照这个规划来做的话，你就会觉得非常的不安。
0: 嗯，
1: 这
0: 我觉得我慢慢的就往这方面，老师你说的发展。
1: 对啊，
0: 很多的情况下，他都就是这种情况，他将大生活起来，
1: 高兴就可以了、
0: 嗯，
1: 胖点瘦点能怎么样啊？孩子是缘分、嗯、有的时候自然会有，有的要七八年没要着突然之间就有了，对吧？有的不想要总有，那是规划的事吗？啊，所以说

0: 你要知道，你的缘分到了，你的那个孩子和你的缘分到了，啊，那自然而然他就会来。那你如果说你这辈子就不应该有孩子，我跟你说，要不应该有孩子，你到时候孩子来了，那就是你的追命鬼，明白吗？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文科类的书吧，这位兄弟啊。这不行，脑瓜里全是电路图啊，都得按照这个电子，你得规划好了，按哪个图表走，那不扯呢吗？
1: 是，我确实是像老师你说，可能这个咱俩所有的事儿，我规划完了之后，
0: 对啊，你这种所谓的规划，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欲，这种控制欲会毁了你自己啊！都别说毁了谁啊，就是毁了别人毁不了，但是你一定会毁了你自己，就是说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按照规划完全去走，而且人生也不应该按照规划走。
1: 但是你说我还之前尝试过，因为我也很非常不喜欢现在这个状态，
0: 嗯，
1: 啥事我都得非常操心的。但是我只要一撒手，
0: 嗯，就胖就胖点呗，你娶就是个胖媳妇儿啊，
1: 对，
0: 高兴就可以，高兴就好，
1: 影响成那什么了？
0: 就我不是胖点，就例假来的少呗，那不是也不是不来呗。
1: 就是有一种，就是也不能说是疾病吧，反正就是引发一种那什么了，
0: 嗯，
1: 就是大夫给他诊断，反正是说有一种病，
0: 嗯，
1: 就是得这个啊，
0: 那到时候他
1: 瘦的话会好，
0: 他自己认识到了，自然而然就好了。他现在自己认识不到，就像戒烟似的，戒烟他自己没有认识到戒烟，媳妇咋看都白扯，没有必要，
1: 对对对，每次去完医院能好几天，然后一过就晚了，然后每次我都在外边想方设法的去刺激他或者怎么。
0: 所以说你这种做法就不对，快乐就好啊，快乐就好，听见了吗？顺其自然，随遇而安，自然而然，对吧？
1: 我们调整自己，
0: 对，你这个东西，
1: 跟你说，
0: 你就
1: 他已经回家了，
0: 那几天回去跟老丈人，赶紧上老丈人那块赔礼道歉去呗啊。
1: 我觉得他非常不在意我的感受，我
0: 在意你个六饼啊，在意你一个大老爷们，你成天问媳妇在不在意你感受，你跟个老娘们比个都不如个好老娘们，你才没跟别人过吗？不是回晚上不还回你家吗？
1: 没有，在他家。
0: 对呀、啊，我说最起码来说喝成啥样，是不是回你家，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东西就是你的控制欲过强，当这个偏离你所控制的规划的，你就觉得别人不重视你的感情，这是不对的。到最后如果是这种情况，如果这种情况不加限制的演变下去，到最后就会说什么呢？你让他自杀他不自杀，你认为他不在乎你的感情，你去看看心理学上有这个，你去找找，就是这种东西是不可以的。你要首先尊重对方，那他就是这个性格，他就是这个人，我爱他是爱他的全部，而不是爱他的一个酒窝，对吧？
1: 嗯，但是
0: 对吧，然后爱是应该索取的吗？其实你现在正在索取啊，对吧？你认为自己在奉献，但实际上呢，你奉献的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或者说你认定他需要的，但并不是他真正需要的。然后呢，你在索取对方对你的所谓的尊重啊，所谓的爱，所谓的在意，这不是索取是什么？对吧？然后你认为的付出未必是他真正需要的付出，对吧？啊，来，你看你米姐都说了，说的媳妇胖招财还镇宅，你信我的，你的要发大财了都啊。听明白啊！而且呢，不一定每个孩子都是来报恩的，在合适的时候才是属于你们的乖宝宝，听着了吗？啊，所以说自然而然，随遇而安，孩子先到贵生啊，这个生孩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需要自然而然的生啊。那如果说两个人到哪天了，说真正就想他自己真正就想要孩子了，他自己就会努力了。他说他努力不了，他控制不了自己的话，那他可能真就这个问题，那可能就选择人工辅助或者怎么样。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你何苦整的把自己整的极为紧张，犯不上啊。快乐很重要啊，幸福是一种能力，并不是说谁运气好，而是一种能力啊。
1: 嗯
0: 嗯。好了，不多说了，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吧。我刚才说那本书你可以买来看看啊。
1: 好，谢谢兄弟。
0: 你确实特别特别的需要多一些人文方面的训练啊。
1: 兄弟，那你说他真的就是没有问题？
0: 没有，
1: 我觉得
0: 他没有，
1: 他的想法我都觉得我像我
0: 他
1: 一起来我也叮当铃给他做。那
0: 你为啥要给他叮当铃？他是成年人，他又不是你姑娘。 你姑娘你也不是不能说天天给她定闹铃啊，所以说你更重要的是你想控制她吗？
1: 她
0: 对吧，所以说就比方说她说她想干啥，她可能就是个学渣，成天说我想干这我想干那，但哪个她都干不明白，但你就非得按学霸的要求标准要求她，那你不就是控制她吗？
1: 我也感受到你说的，确实是可能我有些时候想
0: 对吧，
1: 但是他也很享受我的一个过程。
0: 那你认为他享受？

0: 而且他说的时候，他只是，我不跟你说嘛，就是就像一个学渣，经常说我要考学这个，我要学那个，他经常说，但哪样他也没学。然后你用学霸的要求，你去要求他说，那你都说了，你就必须得学。他一辈子他说多了，对吧？
1: 明白。
0: 听明白了，
1: 那我明白了。
0: 嗯，
1: 那可能我太当回事了，没事。
0: 对吧？
1: 在专业上给我整的挺紧张。
0: 哎，你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说那啥吧，你就最起码来说，你不要包办他太多的事情，他是成年人啊。
1: 嗯
0: 嗯，
1: 明白。
0: 就是晚上出去喝酒那个他才是真正的他，否则的话跟你在一起呢，为了讨你喜欢，当年处对象想把你拿下，然后装的。听明白了吧啊，所以说那个记住，人生千万不要去认真的什么规划，有目标没错，有目标没错，但是你时时处处的认为这个生活就应该像那个标准件一样啊，这个螺丝拧到那个顶上，这个卡扣卡到这个上，那是扯淡啊。
1: 嗯，
0: 因为不存在螺丝，不存在卡扣啊。好，
1: 明白，
0: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
1: 嗯，拜拜。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我们这是一档广播的直播节目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三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啊，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你好。
0: 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我想给我家孩子问。
0: 嗯。
1: 我家孩子吧，今年他是考研刚毕业。
0: 嗯。
1: 然后26。
0: 嗯。
1: 他处了一个男朋友，处了2年。
0: 嗯。
1: 他男朋友是一直在国外，就是留学。
0: 嗯。
1: 然后他毕业了吧，他对象呢是想让他去出国上他那地方，
0: 嗯，
1: 然后我姑娘呢，也是还想要在国内考编，
0: 嗯，
1: 然后她就不知道她应该怎么选的，
0: 嗯，这个事儿吧，不好选，啊，不好选，第一个俩人感情到底是啥样的，啊，第二个你姑娘适不适合到国外去，第三个她在国外如果还正在念书，连个工作都安排不下来，你姑娘去干啥去？是吧，如果说人家已经上班了，甚至说卡都已经完事儿了，人家肯定不回来了，那再涉及到你姑娘去不去的事儿。啊，如果你姑娘不想去，那你能不能把她忽悠回来啊，能忽悠回来算咱们尿性啊。
1: 我姑娘不想去。
0: 那不想去那就把她忽悠回来，忽悠不回来赶紧分手就完事儿了啊。
1: 但是她说她对象也不想回来。
0: 那就黄了，就黄了就得了呗。他不想去，人家要考公，然后他对象在国外还不想回来。我问一个，你没回答，他上没上班呢？有卡吗？
1: 他也是，我不清楚。
0: 如果正念书去，如果正念书去干个六饼去，
1: 也是刚刚工作。
0: 嗯，就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啊，就是你听我跟你说啊，就是如果就是两个人啊，他不想回来，他不想去，那就赶紧分手，快刀斩乱麻。否则的话，抽刀断水，水更流，沉没成本越来越多，而且没啥意思，到最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1: 我姑娘还不想分手，他俩
0: 那不可能，别太贪了，告诉你姑娘别太贪了啊！你不分手，你就得有本事把他忽悠回来，对吧？你没本事把他忽悠出来，你没有本事把他忽悠回来，完你自己还不去，你不耽误自己呢吗？装什么屁驴子？
1: 他那个意思是。他对象那边能挣得多一点，
0: 挣得多跟你有狗屁关系，你也不去，对吧？
1: 嗯，
0: 你挣多给你花呀，国外没有小姑娘啊，啥色儿都有，多大岁都有，天真啊。
1: 嗯，
0: 再我问一下，就是说你能做了你姑娘主吗？
1: 他问我怎么办？
0: 我问你那咋？就是你说我问钟晓了，钟晓说的你他要不想回来，你要不想去，赶紧分手，没啥可扯的啊。要不你去，要不你把他忽悠回来，这算你尿性，忽悠不回来，人家压根不可能因为你回来，你也不可能因为人家去，说明你俩压根没有什么爱情，就是说的好听啊。
1: 嗯，
0: 那就赶紧黄了，根本就是为啥我这么说呢？就是他俩没有感情，没最起码有感情也没到那步，就是。

0: 两个人如果说处对象处到铁了，只要在一起就行，不管在国外还是在国内。
1: 我姑娘也问过我，她说那我要是找我对象，我要是给他让他回来呢，
0: 那就回来呗。
1: 回来他也得从头开始，他俩在外边，
0: 他本身他原来会点啥子，他在那头不也是从头开始吗？有啥呀？
1: 他毕竟在那头比在国内挣的多。
0: 挣的多，我再说一遍，挣的多给你呀、啊，人家说不定说谁呢，你不去，人在那头挣的多、
1: 嗯，
0: 跟你有狗屁关系啊？六饼啊，不啥都想要吗？这不是，你家这鸭崽子太贪了，不是啥好玩意儿。我跟你说，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告诉你，还想要人家工资，我还不想跟人去，但是处对象吗？这啥处对象啊？这不忽悠吗？你要不你跟人去，你要不给你整回来，还想让人家在国外挣钱，我还给你花呀？咋？这想法太清奇了，对吧？太贪婪了，这不是爱情，这不是爱情，这是贪婪。他俩本身来说没那么深的感情基础，这个明白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告诉我说话不太好听，但是我希望就是对不起了啊。但是真的这样的女生确实很烦人，确实很烦人啊！不行，这样不行，这样的话既耽误别人又耽误自己，而且结果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
0: 好了，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堂谈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0: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1: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2: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5: What's yours?
4: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6: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龚琳娜四处采风，和老罗一起研究中国古诗词，致力于用音乐来展现中国古诗词中蕴含的文人精神与圣贤哲学，让大家在音乐中触摸到中华文化的美丽根脉。

民族乐器丰富且有个性的音色，唤起人们对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音响记忆的同时，也展现出我国传统音乐审美中对音色多样性的追求。这种追求在龚琳娜录制的泛唱里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如果以西洋合唱的审美标准为构筑标准的和声，声音材料必须具有标准性、融合性的特点。因此，在目前我们听到的绝大多数汉语合唱作品中，歌词元音的恒定性往往被强调，而字音、辅音和归韵却被忽略。其结果是，许多中国合唱作品的歌词，如果不通过字幕，观众很难听懂。

龚琳娜突破了这种做法，不仅将歌词的咬字、吐字、元音变化、归韵都进行了合乎诗意的强调，还根据表达需要借鉴了一些传统音乐的声音色彩。如在《武魂》中，龚琳娜借鉴了京剧中黑头的唱法，表现出了项羽的英雄气概。

除了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指向之外，中华田园诗歌还体现出了时代气息。在快乐歌、登鹳雀楼、题西林壁、悠然见南山等作品中，作曲家都设置了大段的节奏性衬词，这些衬词有的带以高音的歌词形式存在，有的则被设计成仅剩节奏的音色元素，它们或独立成段，或为诗词伴唱，动感的节奏和丰富的声音色彩为古老的诗歌增添了现代都市气息，也拉近了传统与青年人的距离。

陶渊明的田园诗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他的作品大都超然物外，贴近乡野自然，表达了诗人对挣脱束缚、回归自由本性的向往，而这也是龚琳娜给人们的印象。科班出身的他一直在突破陈规，寻找符合时代精神、贴近艺术与自我本性的表达方式。

在浩瀚的中华古典诗词中，元曲是特别的存在。《西厢记》《窦娥冤》这样的元杂曲在民间广为流传，关汉卿、白朴等元曲名家还写有诸多散曲和小令。龚琳娜唱元曲这张专辑把这些元散曲收录其中，谱曲演绎，雅俗共赏，把平淡的题材开拓出新的境界。

其中弦快活融合了多元的音乐风格，堪称一首最快意恣意的国风歌曲。忘忧调做了第十版混音才达到满意的效果，其中滋味耐人寻味。

十二粉蝶是龚琳娜首次尝试用苏州评弹的腔调演唱歌曲，歌词清新简约，声音化蝶一般引人入胜。

0: 请听广播剧《百年刻刀》，总监制沈凌、郭昌雄，文学指导沈凌，制作人龚毅，策划蔡敬佩，编剧李颖，助理编剧张锦，责任编辑吕媛媛、曾佳，编辑陈俏磊。上集。
1: 大家好，我叫宋宁，宋呢是宝盖头的宋，宁啊也是宝盖头的宁，嘿嘿，我是阳澄湖边上的新苏州人，小名叫小宁子。哎呀，各位，你们知道吗？这每天早上把我叫醒的不是闹钟，而是
2: 小宁子，磨刀，
1: 是我师父。我师父每天早上叫我起来磨刀。
3: 什么？为什么每天一早就磨刀？是不是要去杀猪？
2: 哎呦你妈！
1: 哎呀，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我和我师父呢是搞砖雕的，苏式砖雕啊，就是在专门的砖头上雕刻。
3: 嗯，什么？这东西很赚钱，听上去就高大上。
1: 哎呀，大哥，很难的。其实这个传统的技艺市场面很窄。我晚上刻砖头，白天还要找顾客干销售的活。哎呀，哎呦，不说了不说了，金主爸爸来了。
4: 哎呀，
1: 徐总，啊，徐总，来来来，请坐请坐
4: 啊。
1: 我给您点了一杯碧螺春。
4: 哦，好，谢谢。
1: 徐总，
4: 嗯，
1: 您修改的合同我大致都看过了。您的所有要求应该没问题。尺寸就按您说的，福禄寿喜啊都是好口彩。
4: 哎呀，小宋啊，你这个态度我就满意了。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
1: 是是是，
4: 我想要什么你们就给我什么，还是啊农林的情感。哎呀，不像你师父老脑筋。
1: 哎哎，徐总，今天可以签约吗？合同我都打印好了，
4: 可以，现在就签，好吧？哎，我那支笔呢？
1: 哎，我这里有。
4: 哎，
1: 您大笔一挥，我们就好开干了。
4: 哎，好，小伙子，有前途。
5: 等等，等等，等等，不能签，不能签。
1: 你怎么来了？
5: 不能签。
1: 啊，师傅，来来，您喝口茶，来来。
5: 哦。哪咋是要局的呀？还好我来得早啊！啊，这个合同不能签呐！
4: 哎，搞什么呀，尤师傅？您这是什么意思嘛？
5: 徐总啊，
4: 啊，
5: 按合同上修改的要求，我们做不到的喂。
1: 师傅，
4: 哎，怎么就做不到了？不就是让你们把砖雕面积扩大一倍，除了门楼、客厅、卧室的墙上都给我搞上砖雕图案嘛，吊顶也给我搞一个，最好呢花园里的角角落落都刻上，尺寸上变变变，图案上变变变，从花园贴到卫生间嘛。哎呀，我可以给双倍啊，不，三倍，三倍的价钱让你们多赚点不好吗？
1: 徐总，这
5: 分析上次不要你讲话，这个事情我说了算，最终的解释权在我这里。
1: 哎，师傅，
4: 哎呦，您这个老脑筋还知道最终解释权啊？你解释给我听听，有什么做不到的？
5: 我跟你讲，我们传统苏式的砖雕，这个是门艺术。哎，你这哪懂啊？你这艺术不是瞎来来的，是要讲总体布局的，这个里头讲究是很多很多啊。哎，那档次是来的你插烟啊？哎呀，我们是砖雕，告诉你，不是随便放，更不能就角落里什么地方都去放的，这个内容上也是不是什么都能雕的啊！我告诉你，不然的话那就是炸我的牌子。你再多的钱，
4: 好好好好好，我也懂，我也不是洋盘，我出钱定做，
5: 那恕我直言， 你的耳朵跟我拉拉长，你听听好，你这个就是不懂装懂。
4: 呸！我不懂装懂，你好了，这门生意黄了，我去找别人。我就不信，有钱还买不到我乐意的。
5: 既然如此，另请高明啊！我跟你讲句外国话，狗得白。
1: 哎呀，师傅，你再想想吧，啊？
5: 怎么的？再去挡挡啊？啊，在我要回州去着。啥？你讲什么？我听不见啊。
1: 哎，又来这招。师傅总在关键的时候选择性的装听不见。就这样，眼看到手的合同又黄了，我和师傅的分歧也越来越大。我觉得应该去适应市场，有所改变，比如题材方面。但我也知道要跨出这一步很难，毕竟这是一项非遗，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可是现实就是这么残酷啊，没市场，艺术也是空谈。
5: 哎，这个小银子啊，你的想法不对啊，不管有没有人买单，也不论能不能创造利润，这个传统手艺就是要原汁原味，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哎呀，师傅，为什么不能改变呢？苏式砖雕是门传统手艺，如果走不了市场，那就没有生命力，注定也走不远。
5: 哼，不懂藏懂，永世饭桶。哎，你到底要走多远？怎么，你准备飞到天上去啊？我看你哟，已经走偏喽。
1: 我能走偏到哪里啊？说好放手给我的，转眼就跟在后面。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5: 哼，我这是在给你掌舵，时刻提醒你千万千万不要偏离正道。还有，你再说说看，你做的那个视频，哎，啥意思啊？啥意思啊？你们这帮年轻人哦，一天到晚网上不知在忙些什么东西，一直待在网上，是个正经人吗？
1: 哎呀，师傅，现在哪有人不上网的？你要跟上时代，不要老是老脑筋。
5: 什么？你也说我老脑筋？
1: 哎呀，不是我，
5: 那我告诉你啊。我就是这个老脑筋到底贼。
1: 师傅，
6: 哎呦，这烂头子啊，你当心一点呀。哎，来，吃点鸡头米消消火。
5: 吃不下，吃饱了牡丹吃噻。
6: 哎呦，这烂头子。哎，小宁子，他不吃，我们吃。
1: 好，来，师傅是不是看到我在网上发的视频了？
6: 哎，我也看了呀。哎，蛮好的，我看到你师父啊还边看边笑嘞。啊，
1: 真的。
6: 哎，周围很多人都看了。哦，你说的那些和你师父的故事啊老有意思的，你演你师父啊还真的挺像的嘞。
1: 是吗？
6: 呦，电话来了。啊，喂，小敏啊，呦，你到了，下飞机了。哦，好，我让小宁子来接你啊。
0: 尤小敏是师父的独生女儿，我的小师妹。她在国外读了4年的服装设计，当年还是我好说歹说才让师父同意她去留学的，那叫一个斗智斗勇。哎呀，看来我有同盟军了。
7: 哎呀，师哥，你说我怎么跟我爸说呢？我真的不想跟他学砖雕。
8: 所以你一下飞机就把我拉到这个山塘街茶坊，让我帮你出主意是吗？
7: 是啊。哎呀，我爸呀，他一定会旧事重提，让我跟他学砖雕。
1: 那你该干嘛就干嘛，开直播卖你自己设计的衣服。
7: 真的可以吗？
1: 当然。
7: 哎呀，但我还是担心，我听我妈说我爸这几天想不开，一直在那儿磨刀呢。看那腔调啊，那是在酝酿炸弹呢。你说今天晚上会不会有暴风雨啊？
1: 放心，如果有炸弹，我们一起扛。
6: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呀，这琵琶声真好听。
3: 嗯，
7: 这才是我们苏州的味道。
3: 哎，小敏，
7: 嗯，
3: 如果用琵琶声来做你直播室的背景音乐，人家一听就知道这是苏州的小娘鱼。
7: 好啊，师哥，你太棒了。
3: 果然，师傅当晚就跟小敏谈继承衣钵的事情，而我呢就躲在隔壁。师母说了，一旦老爷子开仗，让我立刻去霍霍稀泥。
6: 家人们，家人们，想看几号链接？来来来，公屏上都打出来啊，我给大家试穿。一号和二号链接呢是冬季的新款，领子和袖子呀都有特别的设计。
9: 小明啊，
6: 哎爸，哎呀，你怎么进来也不敲个门呢？我在
9: 问你，
6: 嗯，
9: 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哎呀爸，你找我干什么呀？有什么指示？
9: 出国四年，好不容易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门来鬼鬼祟祟，哎，你到底在干什么？
6: 我能干什么呀？我就是。哎呀，我就是倒时差有点累了。
9: 累了，累了就休息两天，过两天之后你就跟我去工厂。
6: 我去工厂干什么呀？
9: 跟我学钻雕，把我的手艺接过去。
6: 爸，我早就说过了，我对钻雕不感兴趣，我不想学，我手上没劲儿。
9: 没劲，没劲儿，你就好好的练练，又不是要你到阳澄湖去碾泥巴。再说你是我的女儿，
6: 哎，
9: 你得把我的手艺传下去，哎，这个是非遗非遗。
6: 爸，你不是已经有徒弟了吗？
9: 那能一样吗？你是我的女儿，我一直盼着你回来和小妮子一起把太爷爷传下来，这把宝刀传下去。我老了，我做不动了。
6: 哎呀爸，哎呀哎呀，忘关直播了。
9: 什么直播？
6: 哎呀，
9: 这什么直播？好，原来你也在直播。方才方才你是不是把我也直播进去了？
6: 哦，来，直播
9: 把手机给我，把手机给我。
6: 不，
9: 给我，啊，给我，哎，
6: 我的新手机。
10: 哎呦，
6: 我摔坏了。
10: 哎呦，
6: 怎么做直播呀？你把我手机摔坏了，
10: 又吵起来了啦。
9: 那样个汉奴，你看看你的女儿啊，不学好，跟宋宁一样啊，像当网络红人。
10: 哎
9: 哎，我问你啊，你拿着裤子干什么？
10: 我们在厨房刷锅子呀。
9: 刷锅子？
10: 哎呦，烂头子啊，真是爱生气。哎，小敏啊，没事了，没事的啊。
6: 妈，妈，我开直播，我卖自己设计的衣服，我有什么错了？把他把我的手机给摔坏了。
9: 不务正业，什么左步不左步，好比飞机上掉大闸蟹，悬空八只脚，说大话吹牛，好好的专调不学，让你出去四年，正经的是不干，也不知道替你爸爸操操心。
6: 我怎么不干这事儿了？我喜欢设计服装，我是认认真真的在学。
9: 学？哎，服装设计也是非遗吗？我再跟你讲一遍，苏式砖雕是非遗，非遗，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分量？
6: 非不非遗跟我有什么关系？

0: 瞧啦，啊，这个裤子我明天要烧饭啦。
1: 师傅他当然不知道，这是我们的暗号。一听见敲锅声，我就一个箭步冲进去，我是来灭火的。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了我的意料。师傅，我知道你都说了什么，砖雕手艺确实要传下去，但是老套路不行了，要么被淘汰，要么进博物馆。
0: 都，你们一个个巴不得我被淘汰，我尤静平没有你们这样的女儿，没有你这个徒弟，滚！你们给我滚！
2: 哎呀，爸！
1: 这家里的战火还没熄灭，第二天，我的降头师傅又跟客户较上劲儿了。
3: 尤师傅啊，你看能不能把交货的时间提前一些？我这装修工程挺赶的。
0: 哎呀，这个你就不懂了，我们刻砖是需要一定过程、一定时间的，一般需要。
3: 你不要跟我讲这个啊，我不感兴趣。我就知道市面上啊，跟你相同的东西，人家交货的时间比你短多了。
0: 哎呀，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我们苏州的砖雕不是瞎弄弄的，那个是艺术，艺术是非遗，懂不懂啊？告诉你，市面上那些短时间刻出来的，他们都是机器刻的，我们是一道一道纯手工的。
3: 哎呀，尤师傅啊，你怎么这么一根筋啊？手工的、机器的，那能有什么差别呀？
0: 差别大了，告诉你。千人门楼不入房，我们是真正用心在做手艺，少一道工序都不行的。
3: 可你这交货时间也太长了，而且你还坚持要到阳澄湖去运泥。阳澄湖大闸蟹出名，大家是知道的，可这泥能和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啊？
0: 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就不懂了。
3: 哎呦，
0: 这个阳澄湖的泥比大闸蟹还要贵啊，这个湖里的积浪起了沙尘，对我们砖雕来说，这是最好的泥胚。如果让我来做，我就要按我的规矩来，否则的话，你这单生意我宁可不做。
3: 啊，我倒是没有见过您这样的。怎么，尤师傅，您想毁约啊？那好，毁约是要赔付违约金的。
0: 啊，什么？什么？哎，你讲什么东西啊？我听不见啊，听不见，
3: 哎、
0: 听不见。
3: 尤师傅，
1: 哼，你看，关键时候，师傅又听不见了，没有给对方机会，霸气毁约。
0: 他不尊重我们手艺人，我过不了这个坎，宁可不要这个钱。
4: 爸，实在不行就用机器刻砖吧。可以大大节省时间和精力。
0: 绝对不可能。怎么还嫌昨天没把我气死啊？告诉你，我就是要坚持古法制砖手工雕刻，告诉你，这才是苏式砖雕的精髓。
4: 可是厂房租期眼看就要到期了，哪里有功夫还谈精髓呀？这笔生意对我们太重要了。
5: 哎呀，来驴子啊，来驴子啊、哎呀，刚才房东又打来电话、说月底一定要交齐厂房的房租了呀。
0: 那
4: 怎么办？
0: 那就想想办法吧。
5: 哎呀，那只来驴子啊，就是固执，你就是不肯低头。
0: 啥？明天买个鸡头？
4: 哎呀，爸，你都什么时候了，还在那儿装呢？
0: 哎，
4: 爸，
0: 嗯，
4: 怎么突然间有那么多白头发了呀？
0: 你刚刚发现？
4: 嗯，
0: 爸爸老了。
4: 老什么呀？来，像小的时候那样，我帮你把白头发呀都拔掉。
0: 太多了，全拔掉，爸爸变成光狼头了。让他白吧，为了这个砖雕，快了。我就要变成白头翁了。

0: 这就是我不肯低头的师父。我和他的故事也继续在我的短视频里更新。师父的招牌动作就是磨刀，也经常会选择性耳聋。我一人扮演两个角色，通过视频让很多人第一次知道了砖雕这门技艺。而目前最棘手的就是要帮着师父解决眼前的困境。
1: 我就知道是你在工坊里。
0: 就你知道？
1: 当然了，还有谁会在干活的时候听爵士乐呀？哎，还有红酒。
0: 你以为搞砖雕都是老土啊？都跟你爸似的，都是老顽固。
1: 哎呀，是啊，我爸呢只会紧紧地攥着他那把老刻刀，又累又不讨好，还不听劝。
0: 哎呀，那个是他的信仰，无所谓好坏，我只想尽我最大的能力去帮助他。哎，等等，哎，你确定师父睡了？
1: 最近啊，我爸睡不好，人都瘦了。我妈刚刚给他吃了两颗安眠药，估计能睡到天亮了。
0: 我已经加班好几天了，你看，这几件砖雕一出手，师父的房租就凑得七七八八了。
1: 你背着我爸接活啦？
0: 那有什么办法？哎，但是我没有用机器啊，全是手工的。这一点我特别认同师父说的。手工的和机器的就是不一样。我呢，白天怕被他看见，所以啊，只能晚上熬通宵。
1: 怪不得你的眼睛红得像兔子似的。
0: 哎呀，困的时候啊，就喝口红酒提提神。哎，这酒不错，粉丝送的，来一杯。
1: 哎，一点点就够了。
0: 给来。小敏。
1: 哎。
0: 你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里，师父会不会受到打击，特别难过？
1: 哎，你可不能走啊。你别指望我，你是我爸唯一的希望。我看他恨不得把全部的本事都传授给你，把你当儿子一样。
0: 是啊，师父，师父可不就像父亲一样。
1: 所以呀，你如果走了，那不是要了他的命了。
0: 喂，你不要吓我。
1: 哎呀，其实我也挺理解你的，现在砖雕市场那么不景气，传统的工艺都没有人关注，特别是年轻人不感兴趣。
0: 就是，这是最让人痛心的。哎呀，怎么才能让年轻人愿意去了解，去喜欢，愿意为这门非遗艺术去买单呢？
1: 哎呀，太难了，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只有老法头的人才会喜欢，年轻人不感兴趣的。厂里已经有好几个工人都辞职不干了，说情愿去跑滴滴送外卖，也比拿把刻刀赚钱。师哥，你看你正规美院毕业的，你的那些同学现在哪一个不比你挣得多？
0: 哎呀，钱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啊，难道就靠老办法半死不活的混下去啊？那这门手艺就真的完了。
1: 可钱却是眼前最大的问题，厂房的房租、工人的工资，哪一样不需要钱？不过师哥，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那，给你。
0: 什么呀？哎，你给我银行卡干什么？难道你把你嫁妆都拿出来了？
1: 哎呀，别闹了，这个呀，是我这段时间做直播卖衣服挣的钱，虽然不够付工资的，但足够给你买材料了。
0: 哟，你这如意算盘打得真好啊！合着让我继续为你们家打工是不是？哎，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的。
0: 好了，好了，好了，跟你开玩笑的。那这钱呢？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请

0: 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验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要建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1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9: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0: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9: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0: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9: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1: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22: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 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2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7: 水越喝越甜，
28: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9: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
15: 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

0: 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局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

0: 和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

0: 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4: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5: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4: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5: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4: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6: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7: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臂展宽的展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8: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 小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9: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3: 水越喝越甜，
2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
1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3: 好嘞。

0: 戏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

0: 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2: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
13: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会给大家做一下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感到自己心里头非常压力非常大，或者是委屈啊，或者是憋屈的特别难受等等这种情况，很长时间不得释怀的话，心情越来越不好的话，都欢迎您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在我介绍的过程当中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欢迎您拨打，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啊，是一

像广播节目啊，用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大家可以到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这个频率来找我们的直播。在长春市内呢，如果说您有收音机或者您车上有、家里有都行啊。如果说您有收音机的话，用调频 FM91.6 就能够听到咱们节目，调频 FM91.6 能够听到咱们的节目。再有呢，就是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播出，只不过各个城市播出的频率是各不相同的啊。比方说吉林市啊、四平市、白山市、通化市，各个市都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节目时间呢、什么呀、所有其他东西都是一样的啊。它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这个叫同频同，就属于同步播出，但是不是同频播出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调频。如果是离城市比较远的地区，有的朋友就收你们调频的信号就收不着啊，尤其山区啊或者是其他地区收不着。那用什么呢？用这个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这是咱们广播的听广播的大概都会知道啊，中波738千赫。那么这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中波频率啊，覆盖面积非常之大啊，大家可以在这个辽宁北部啊、黑龙江南部啊、内蒙东部啊，包括咱们这个吉林省的全部都能够听到中波738千赫的这个播出啊，这个欢迎大家使用啊。再有呢，就是收听这块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您没有收音机，家里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我们是在吉林省的范围以外听吉林台的信号收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又想听广播节目，又想听收音机节目，怎么办啊？原来是根本就做不到的，但是自从有了这个智能手机之后啊，有了网络播出之后，现在就可以做到了。您可以到就是智能手机吧，你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呢，叫蜻蜓 FM， 叫蜻蜓 FM， 你可以找到之后呢，您加上这个关注。在蜻蜓 FM 上，您可以呢这个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就可以搜到啊，可以搜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啊，这是听广播。如果是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啊，想听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话呢，您都可以啊到这个蜻蜓上搜小声长谈。啊，到蜻蜓上您去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节目的重播啊。这是它分专辑的啊，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其中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两个专辑都是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按照日期，比方说你想听2024年的节目，您找2024年哪期哪期节目，想听2025年的节目啊，你听找2025年哪几月几日的节目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重播啊。好的，那说完这个收听之后啊，咱们再说一下就是这个参与啊。除了我们参与电话三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就是04318581511 8581599和8581519这三部热线，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此时此刻呢也正在和大家一起来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那么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我们的节目进行直播的时候呢，就是您就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就是往公众号后台发您要说的话啊，无论是您的这个困惑呀，或者说您的观点看法啊，您的故事啊，都可以啊，用200-300字发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的因为正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是随时看着这个公众号后台的，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啊。所以说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如果说打热线，其实如果是婚姻家庭啊，或者是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比较复杂，最好能打热线的一定要打热线，因为我能听着你声。然后呢，我有一些问题要直接追加问的话，我随时就能问。这样的话呢，对您的建议我觉得我们能够更良心一点啊，或者说的更具体一点。那如果是您发这个文字上来，因为文字有的时候容易有误解啊，容易有误解，就是如果说比较简单的事情可以，如果是相对人稍稍复杂一点的事情，你的语言你认为你用文字表达就表达出来了，但是事实和情绪啊，你要是用声音说就带着情绪，那么如果带文字的话呢，一般的人那个文字的理解啊，文字的表现情绪的能力就不如语言啊来得快。

啊，来得快或者来得直接，而且那种感受是可感知的。文字的这种情绪啊，文字的这种情绪和这个人的这个文笔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就是你有的人写的文字啊，就是这个文字就特别带着情绪啊，特别带着情绪，所以说呢就容易理解，但是有可能我再迟钝一点，我理解情绪理解的不那么具体，对吧？就比方说那个啊，人家有的人会写啊，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啊，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里虽然说一句情绪都没有，但是人家写的处处都是情绪，对吧？但是能到这个水平的人毕竟还是很少的，全国这么多年，好千年就这么一个，是吧？非常少啊。这样的话呢，如果是尽量的如果涉及到这个情绪的事情，涉及到这个婚姻爱情啊，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事情，能打电话尽量打电话，它特别准。如果说当然也有一朋友就说我那啥，我这个我一旦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词不达意啊，或者说呢我一打电话打进来之后热线编辑不给往进接，说我这个口吃啊或者怎么怎么的有一些问题啊，这就接不进来，那就往咱们公众号上放二三百字啊，往这个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啊，往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发咱们的信息啊，我随时的看着这个后台，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啊，这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这个公众号也欢迎大家使用这个公众号啊，欢迎大家使用公众号，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哎，还有最后一个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啊，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咱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是正在为您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最后呢，再说一下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呀、广播也能看到人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到之后呢，这个加上关注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呐、收听啊、收看呐、所有的参与方式呢，都为大家介绍完了。那接下来呢，就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最后呢，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因为热线电话到现在还没有响起来啊，这个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还是在为正在为大家开通。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都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啊，都可以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好的，我们来迎进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在公众号上留言啊。这位朋友问我说：“小哥，我有一些事情要咨询你。”但是呢不想在这个公众平台啊，就你的意思是可不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你，是不是？这个抱歉，我不做不到，因为我是直播的时候才看公众号啊，所以说非常抱歉了。就是您呢，一个是听广播，再有一个呢看快手啊，这个其他的时间我们确确实实也跟您说一下，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我在操节目里的这些心啊，就是操节目里的这些心，或者说再被其他的这关于情感的这些事情啊，要是一直做下去的话啊，就是在节目之外如果也做一下也做的话啊，那个这个是实在是受不了的啊，是受不了的，是有很多主持人是因为这个长期的这样的做的话，都后来都不行了都啊。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就是我们情感节目主持人这行，如果说你真做好了，真做进去了，到最后的结果有很多是自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非常抱歉啊，这个非常抱歉，就是我不能用业余的时间在微信里面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上给您回复啊，非常抱歉啊。您是可以听我们的广播啊，可以看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啊。欢迎大家，我们那个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快手直播也这次正在为大家开通。咱们的三部热线号码是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一直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这个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钟晓老师晚上好，自从吃了你们的大米之后，我们家里大米就不爱吃了。啊，是这样的，后边那个说知道我就不会买回来给家里人蒸米饭让家人尝了，这一尝家里米都不爱吃了，这家里还有二三十斤大米呢，这可咋整你说。哎呀，这个我们东北大米确实就是好啊，东北大米确实好，尤其你要买着真的啊，如果尤其你要买着真的，那就是不一样，和你们南方大米比多少还有点优势啊。它是两个不同的品种啊，你们南方大米是叫鲜米吧，就是米字旁加个山字那个好像是啊，咱们北方大米叫更米啊，就是精米，米字加个更字那个啊，所以说它两个品种本来就不一样。再加上呢，咱们东北的大米是一年两熟啊，你们南方大米嘛，一年也就一年一熟啊，一年一熟啊，东北大米啊，然后咱们南方的大米呢，就是一般的都是一年两熟的多啊，一年两熟的，一年三熟的，所以说它成长的非常快。这样的话呢，它里边的那个口感呢，多多少少它不一样啊。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对我们大米的这个夸奖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多关注我们吉林大米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现在就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小声那、中小呢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阿阳说，小哥现在已经有一号了，叫长春大舅哥，大舅哥也得下班休息啊。对，哦，我们长春有一个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有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完了他在他的脱口秀作品里头就直接就说了，长春大舅哥就是中校。好的，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迎接啊。这个打进三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想问一下，那个男人冷暴力应不应该离婚呢？
0: 什么原因，怎么回事，详细说一下。
1: 嗯，就是之前我俩是在一起做生意，完了现在是咋的，就是家里生意不太好了，完了我就单独出去打工去了。
0: 嗯，
1: 完了他有点不太愿意，有点不太愿意，我们现在有的时候两地两个月会见一次面。但是就是反正我要是不忙的时候就会能回来，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会冷暴力。

0: 毛利，冷暴力我就不想，我就不想，不想和他过了，因为冷暴力挺闹心的，我感觉。
1: 孩子多大了？
0: 孩子10岁，两个孩子。
1: 那你擦不过呀？你他不就是跟你俩怄气吗？这不就是，这不叫冷暴力，这叫怄气。啊，那个冷暴力那个词儿吧，在网上说那破玩意儿嘛，你别信那个，信那个没几个过好的。啊，
0: 他之前钱也给我，现在钱也不给我了。
1: 他是不是没钱了呀？
0: 有钱。
1: 那钱整哪去？那给谁呀？
0: 反正现在这，反正我给他拉黑了，之前因为拉黑了，完了他就不给我。
1: 那你看，你给人拉黑了，你都给人拉黑了，人都不知道你跟谁过了，人凭啥给你啊？你都说愿意男的这个那个的，那你，哎呀，那你自己先干那个事儿，你说说。
0: 关键有的时候一生气，他就好几天不跟我说话，我就焦虑啊，我就闹心呢。
1: 那你就回去呗，那都这样了，在外边搁在外边整死牙赖口干啥呀？
0: 那关键他自己一个人养家也挺费劲的。
1: 那你家都要没了，你还养个屁呀？你就在家待着，有口干的吃干的，有口稀的喝稀的。那他老爷们挣钱养家，理所应当的，对吧？
0: 嗯。
1: 那你说你咋这么养我一个女的？我出来干活了是为了挣俩钱儿，结果我出来干活之后，你一天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图一个六饼啊！我给这挣钱，把我自己累的跟那个团圆宝宝似的，对吧？
0: 嗯，
1: 你要说你在外边有别的男的追求你啊，奈求你说要跟你俩过日子，我跟你俩说也别信哦，他不负责任钱，他不用负责任钱，他这啥好话啥好事都能干出来，一旦让他负责任，他凭啥负责任？负责任多累挺啊。
0: 没有没有，那没有，那没有，那我倒没有，但是我就是平时他有的时候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也能一生气，因为啥事一生，就是我一跟他生气，我就是肚子里头疼，我就我就怕我自己得病，跟他在一起我很压抑。
1: 肚子疼是憋住气儿了，没那么多毛病啊。你要真是那个癌症啥的，那玩意儿肚子疼不出来啊。
0: 但是我跟他在一起过着，
1: 你要不想跟他过，我一点都不劝你跟他过。但是你要问我说正经过日子，正经过日子没你这么过的，这个知道了吧？就我刚才说最简单的，你出来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为了顾家。完了你过，你出来挣点钱，不知道挣多不知道挣少，完整给家整没了，你挣的钱啥意义了？这么简单一个逻辑，对吧？你要说我出来挣钱就为了跟他离婚，那你现在就离呗，你就赢了。你如果出来挣钱是为了能好好过日子，完了结果出来为了挣俩钱日子过不好了，你图啥呀？对吧？这不大小账，就这个就是大小账，不得算开这个事儿吗？你说是妹子？对吧？如果就是咱们这么讲，如果说的我现在我长见识了，就咱们我都不说你跑破鞋咋地，就我现在长见识了，我现在有更好的生活想要过了，我即使我自己单身我都不带跟你过的了，行，可以，我不反对啊。如果不是你自己一个大闷头，一个大蒙头，也不知道自己想要啥，也不知道自己能要啥，完之后就稀里糊涂看点网上小短剧，完就要离婚，那不火？对不对？
0: 行。
1: 那现在咱这么讲，你家老爷们稀罕啥不稀罕啥，你得知道啊。那咋能把他钱兜了？你得知道啊。那这别那么火，自己累够呛，完到最后把家整没了，那不虎那是啥呀？
0: 我直接要他就能给。
1: 那你就吵着要呗，你告诉他吵吵着吵闹着闹，我毕竟是你家老娘们，挣钱赶紧给我。啊，对不对？钱给完你之后，你就不勒他了。你开始跟他冷暴力，叫他没钱，冰棍钱都没有啊。是不是？
0: 那我知道。
1: 那个妹子可别出那个虎事啊！明天以后啊，就是依你现在这种情绪模式和认知模式，网上那些什么那些短文啊，那些视频啥的，别看了啊、哦！你就看点啥，看点唱人传的，对吧？但是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你看大西厢啥的，看《汉人传》，看点那个小品了，啊，看点逗乐子的事儿啊。你别看那帮二人转演员呢，整的他跟他家老娘们离婚了，他儿子又不勒他了，那都是假的啊、哦。人家离婚了，人两口不搂钱，咱们看那玩意干啥？你说是不是？什么又他儿子不认他爹了？他爹他那个前夫不认他后来媳妇了，净些烂眼子事儿。咱们不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啥好玩意啊。听不听着？
0: 行
1: 啊，就看点正能量的。我说正能量是啥呢？就是你看，好好过日子。咱们生活当中绝大多数日子过的吧，都不是特别如意，但是对付对付呢，都能过。大致上完了，你说这个生活过得好吧，好的一点都不咋好。但是你说不好吧，比不好的还强点。但是呢，乐乐呵呵的比啥都重要。这是生活的真谛啊、哦！就大多数日子都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别看网上那些，因为我担心你就是听一听什么冷暴力，冷暴力他

0: 奶奶个什么玩意儿啊，就是他那个东西是互相的、嗯、知道吧、嗯、知道是他是互相的，你如果不做什么什么的话他就不会怎么怎么样，因为原来互动非常好，那忽然之间怎么样了，那不绝对不是说一方的事儿，那一绝对是双方的事儿啊。
1: 嗯，
0: 而且好好过日子，啥叫好好过日子，好好过日子不管咋吵咋闹啊，咱都是为了过好日子而不是为了离婚，你说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
0: 哎，好了啊，
1: 嗯，好，谢谢你，郑阳老师，
0: 哎，好了，不客气，再见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沈子瞻啊，说这个我地生会考考了92，满分是100啊，这个成绩到底算怎么样？我不太知道啊，就是地生这个考试是不是得是满分？是不是必须满分？92这个成绩，就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他这个衡量标准是什么样。我知道长春市明年地生会考就没有了，明年就取消了。但是今年还是有一次考试，今年还是有一次地生会考的啊，就是八年级的还是有，七年级的开学上八年级的地生考试就没有了啊，就不再有了啊。好的，不管怎么样，就是92分也不错了。要搞我的话，我肯定打不了这么多啊。

这个，但是啊，就是，但是这个要考要注意一点啊，真的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啊、七年级不马上，或者是八年级的孩子们，这个马上八年级不就要上开学，不就是九年了吗？七年开学不就八年了吗？这个体育啊，这个体育千千万万要认真，要认真对待啊，要认真对待。跟体育老师关系处得好点，他教咱数学咱也学哦。那个千千万万的，因为啥呢？我昨天我看了一下那个啊，好几样呢，不是一样啊，不是说你光什么800米跑、1000米跑就完事了，不行，还得有什么立定跳远、原地蹦起来摸高，还有什么篮球、排球、足球必须选一个啊，还有什么，反正就是总共完了长春啊，别的地区不知道，因为中考这事儿是本省组织，就是长春这头是80分。总分是80分啊，比那个好像是到时候一旦他考试的时候，他比那个什么历史和政治的分还高。然后呢，他很有可能因为他项目非常多，20多个项目还是10几个项目，他这儿给你去一分，那儿给你去一分，去吧去吧，20分没了。20分，你要知道中考的20分那是多些分啊！中考中考0.5分都出去多少人呐？所以说千千万万啊，就是这个叫神子瞻的小朋友啊，我不知道92分是高还是低，大致应该就算一个差不多的分数吧。这个呢，就是已经考完了，不用管他了。你记住，考完了跟你没关系了啊。那接下来要研究的是啥呢？就是还没考这些啊。我这块提醒你，就是把体育要搞好。啊，数学要考到110以上啊，那个英语要考到110以上啊。

好的啊，就是好像是今年那个我看到那个有那个学校在出喜报，但是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啊，这个真的假的不知道，但是好像非常非常高的分，比方说750分满分，然后他能就去3分到3.5分，就那样，就是达到746.5或者747那种感觉，我他一吓人了。

好的啊，欢迎大家啊，咱就是这个话题，因为我们也不擅长也不了解，就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总之呢，祝这个考试的孩子们成绩出来之后呢，到最后都能被自己报考的喜欢的那个学校录取啊。

我看陶崽子应该是个证件书的孩子吧，证件大学的孩子，他说是一分干掉一操场啊，一分能干掉一操场的学生，说92分已经很不错了啊，中考继续努力。对对对，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们就是继续努力，一定要记住长期主义啊，长期主义其实是我们人生获得成功的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啊，只不过一般人只是知道，但是无法坚持啊，无法坚持。就是你如果一直坚持啊，在这个行业内啊，沉浸的20000个小时，你一定有所成。真的，一定有所成啊。就比如说啊，比如说那个，咱们举个例子，前一段时间爆火的那个，张雪机车啊，张雪机车那个老总叫张雪，你看他从十几岁就开始研究摩托车，别的他也不研究，我也不会，我也不懂，但我就研究摩托车。他能够闭着眼睛，就把眼睛蒙上，然后靠摸那个摩托车的发动机，就靠摸那些组件，然后给他发动机给他组装起来啊，蒙着眼睛。能把发动机的那个整个的那个摩托车发动机从头装到尾，那个发动机那个玩意儿，它不像是那啥呀，它不像说那个咱们就说，你看就是咱们那个战士们能蒙着眼睛把枪装上，那个枪的零件其实并不多，而且都是极简化的，尽量简化的，能简化到最简化的程度，因为件越少，它那个出故障的故障率越低，所以说枪。闭着眼睛装能装上啊，那也是好战士，对吧？那发动机有的地方它得调整钢压呀，什么乱七八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那个小的零件非常小，完了这个又要调这个调那个的，需要调参数的。然后他能蒙着眼睛，那这绝对不是他16、17的时候就能做到的，是得36、7能做到。那这20年人家干啥了？这20年没干别的，就干这个。摩托车发动机这事儿了，所以说长期主义啊，就是像这个孩子们也记住啊，努力啊，就是努力，不停的努力啊，日拱一卒，要一定会有所成就的，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我们也祝刚才那个孩子啊，刚才那个说他弟生考了92这个孩子啊，祝你中考取得更好的成绩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感觉这个中考越来越像打保龄球。打保龄球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必要说这个球啊，这个上下翻飞啊，没有必要啊，或者说的那个前边那个瓶摆成了多难打的样子，你需要如何如何的那个如何如何的打，从哪切进去，然后先打哪个瓶，再撞哪个瓶，然后它就能全倒。不用，保龄球的特点是要求你会打了之后切入角发挥极其稳定。哎，只要是往这一摆，我那球过去，无论是旋转的也好，那个勾球也好，它都在那一个点进去，然后力度都是一样的，角度都是一样的，你就能把它全打倒。只要你打到那个点，一定能全都倒。所以说它要求的是什么？第一，你得会打；第二，得贼稳定，特别特别稳定。你越稳定，你那个连中的几率越大，连中几率越大，你的分数就越高，就是这样的。我觉得，所以说，我觉得那个中考这块可能很多更多的，就是因为你想一想，750分的，有人能打到746.5或者747啊？我具体记不记成了？那这绝不是天才的事情。

这一定是天才又加上了极其强的训练。首先必须是天才，要不然打不了那么多分。第二，即使天才的话，不经过正规，就是那种就是完全标准化的训练，也做不到。好了，欢迎大家，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叫啊向往光明，老听众啊，说哥呀，你是不知道你真有这本事啊，你何止在长春有一号长春大舅哥，你都窜我们内蒙来了。我那时候不就是吗？我是盲人，我老公是健全人，我们家的意思是看妥就结婚。你说信不着人家，你不是说信不着人家吗？怕人家坚信精神病啥的。后来我对象还说了，我大舅哥信不着，怕我有精神病。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这也是内蒙大舅哥呗，是吧？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广播直播间啊，现在是广播正在直播嘛，咱们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呢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公众号啊，公众号也在和大家随时的交流，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也欢迎大家呢随时的这个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是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进行交流啊。

阿阳说，哎呀，东北四省都是咱各家的叔伯妹妹，上哪儿都有妹夫招待啊。那太好了，那太好了。但是话说回来啊，我觉得吉林的妹夫没问题啊，辽宁的妹夫问题不大，黑龙江的妹夫嘛有点问题，但是呢能坚持。内蒙的妹夫吧啊，跟内蒙妹夫在一起就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会喝酒。

真不行，真不行，不行啊！无论是从酒的度数到酒的数量，都不行啊，都不行啊。所以说跟妹夫唠唠嗑聊聊天喝点大窑那没问题，酒就省了。

0: 想起一个词儿了啊，忽然想起一个词儿了，那个咱们热线还该开开啊，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啊，我刚才忽然想起那词儿，把我自己乐够呛，有一个朋友说的啊，说那哪是朋友啊啊，说到那头之后往那个蒙古包里面一坐啊，九歌一唱起来啊，说那哪是朋友啊，那是草原麻醉师。说基本上是不会让你看着热菜的，凉菜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就凉了就。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你好，刘老师。
0: 哎，你好。
1: 我有一个孩子跨省转学的问题，我有点纠结，想咨询一下你
0: 啊，说说吧，遇到啥事了啊？
1: 我把我的情况跟您汇报一下，就是、
0: 哎、不用汇报，咱就唠嗑啊。你整的太正式了，给我整懵了啊，咋的了呢啊？孩子怎么了？
1: 我在北京工作，我爱人在那个山东，我两个人其实都是东北的，在青岛定，孩子现在在青岛上学，在青岛上学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在青岛工作了3年，孩子和老婆都过去了，我后来又调到北京了，所以等于孩子和老婆都在青岛胶州，现在呢我俩在商量孩子转回到吉林去，但是有几个纠结的问题，就是现在孩子正在3年级，转回去之后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其实转回老家的最核心的想法是未来9年之后的高考可能有一些红利，就这个情况，有点纠结。
0: 孩子那个户口是在老家这头是吧？
1: 孩子户口没有，还在山东。
0: 在山东啊？
1: 对。
0: 那你可能还得涉及到一些什么，你得在这头上学多长时间，你问问政策都掌握了是不是？
1: 政策都掌握了
0: 啊。那个我记得高一开始就来得及啊，高二开始不来不及吗？
1: 高二可能不来不及，至少得高一。
0: 对啊，高一好像是来得及我记得啊。我的想法是其实你要只是想要红利的话啊，你只是想要红利的话，你高中回来就赶趟啊。如果是你要是觉得我希望孩子有个快乐的童年，那你现在回来，哎，我们很快乐啊，尤其你回到长春上那个附小系列和附中系列，老快乐了，我跟你说。
1: 那的确是山东的教学比较紧。
0: 对，那头那点破学让他们上的，反正压力也确实是大呀，那孩子跟老师啊整的急了咕噜的，我是知道他们那头学习啊。
1: 对，
0: 咱家这头孩子很快乐啊，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就是前10%一直在卷，往死了卷。后10%就是不学，中间那些就是混混当当的，反正上课外班溜溜达达的，该打游戏打游戏，该玩玩完，到时候也能有个学校，就基本就这么回事啊。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说你只是想着要高考的红利的话，你就等孩子上完高中再回，就是到高中的时候再说吧。啊，你要是说反正我也在北京，老婆在那头自己待着没意思，不如回这头来，这头还很快乐，都是家里人都在这头，三叔二大爷啥的都在这头，干点啥也方便，有点啥事挖汤一下就干了。那学习那玩意儿并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重要的，确实很重要，不能说它不重要，但是快乐很重要啊，快乐很重要。这是我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就是如果说你要想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学习的童年，你就早点回来。3年级无所谓啊，咱们东北这头包容性极强啊，没啥不能回来的啊。那个
1: 孩子性格会未来的这个轨迹会不会有什么？
0: 那是那个性格是随爹妈，你这跟在哪儿没关系。
1: 就是我们担心这个决策做完了之后，对孩子有什么影响？所以
0: 肯定会有影响，肯定会有影响啊，肯定会有影响。但是这个东西一人一个命啊，哎，有可能影响好了呢。对吧，你整不好像这头高中都直升了，现在正商量这个事儿呢，还不够了高中直升吧，别考了啊，都你们那头那卷成啥样了，说实话青岛你想考高中那么省事呢，
1: 差10倍跟咱们老家。
0: 对呀、啊。人口差十，就是考高考的孩子差10倍啊。基本上就是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这个那啥的话，那你那头回来上这头上高中来，那基本上就是没啥大问题。学习习惯养成了，那个学习能力也养成了。 啊，如果孩子在很快乐，就是你知道孩子在哪儿都特别快乐，这个很厉害，很快乐的人他就能融入群体，对吧？
1: 嗯，
0: 如果这孩子是个不快乐的人，那尽量他一旦适应哪个环境了，就让他在哪个环境老实待着。如果他是一个在哪儿都很快乐的人，那他就可以到哪儿去都行，知道吧？
1: 好，谢谢张老师。
0: 哎，好嘞，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啊。
1: 哎，再见。
0: 哎。

0: 二十年前的时候，那个我曾经跟那个山东的一个好朋友说过，我说你们，我说你因为山东孩子到咱这头学习真好，我有同学就是老家是咱们这儿的，完后来在山东念书，后来那个中学的时候转回来的啊，那是到我们县城的，那成绩那就没啥可说的，基本上也不能说他总第一，但是前三名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后来我问那个一个山东的也是做生意的吧，一个老客啊，他家孩子也是正在读中学那时候，我说你们山东孩子脑袋好使啊，脑袋老好使了，那个学习真好啊。完他说的那个那时候我小钟嘛，小钟你是不知道啊啊，说我们山东孩子这个成绩啊，那是老师和孩子在一块住，连吃带住成天在一起三年呢整出来的。说那老师啊一个月回不去一趟家呀，天天跟孩子白天晚上那么学呀。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反正那个时候他是他那么说，我也不敢说真信，人家是不是为了安慰我，确实人家脑袋就是好使，对吧，是不是安慰我，但是我不知道啊，但是确确实实感觉人家说的有道理，他说他们那个学校就那样啊，就那样，就是学生住校，老师也住校，白天晚上上课。好的，我们再来迎接五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情感导师，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37年了
0: 啊，
1: 以前很苦的，现在日子过好了。
0: 嗯，
1: 就是我老公老是吵老是闹，现在他出去了，他另外出去了，现在不跟我住在一起了。
0: 啊，多大岁数了？50多了，60来岁了呗？
1: 没有，57、58，我们俩。
0: 啊，结婚早，那个孩子30多。
1: 孩子甚至都10几岁了，甚至一个7岁，一个12岁都大了。
0: 孩子结婚也早，那个这样就是那个因为啥呀？他不想跟你过了？
1: 没什么事，你要问是不是他反正喜欢撩骚呗。
0: 啊，他乐意和别的女的那什么交流？
1: 嗯，都就喜欢这样，就喜欢女人就这样，就是你不能说到他就说我又没做什么，他就这样的，他不。没有边界的。
0: 那个你这不过了这么多年，你这不也那啥了吗？你不也过了吗？
1: 老早的没有，老早的很好的，老早死的时候不做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很好。
0: 嗯
1: 嗯，现就是最近这两年
0: 啊。那你俩吵架不？
1: 经常吵，就是经常的，为一点点事就吵
0: 啊。是你
1: 听不进我说话，我说什么他就听不见。
0: 那你不说行不行呢？明知道人家听不进去你说话，完了你说那干啥呀？咱不吱声不行吗？
1: 我这个人是个性格开朗的人，我觉得说就这个夫妻两个嘛，说话说说笑笑，明明是说说笑笑，他也拿话来压你。
0: 对呀、啊，我就觉得这有问题了。那你还非得那说说笑笑拿问题拿话压你，你还非得再说就吵架了，那为啥非得说呢？不说不行吗？
1: 对，所以没意思了呀，这怎么办啊？就跟这个，我感觉我心不甘呀。
0: 他外边有没有人？是不是跟别人过去了？
1: 不知道，这个我不知道他可能我不管，我管不了。
0: 他搬走了，你没上来，没说他搬哪儿去了？你看没看着啊？
1: 我知道。
0: 啊，你知道是吧？
1: 知道这个房子本来是我租的，我本来想我们俩去住的，他现在他一个人搬走了。
0: 啊、哦，那你现在也是租房子吗？还住自己家房子？
1: 我是租自己家的，本来想我们俩另外有房子，他突然他一个人跑走了，跟我吵了两句他跑走了。
0: 那
1: 我们俩他不过去，我过去了他也不过去，我不过去他偷偷的搬过去了，就这样子、哦。
0: 那你现在搬那儿去呢？你去找他去不行吗？
1: 我现在他搬到那边去，你讲的意思我也搬到他那住在一起去，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嗯，对呀、啊，他不干呢。
1: 不是他不干了，我的丢这个脸能丢下去吗？
0: 啊，不能丢这个脸。那这咋想办法能给整回来呢？
1: 我就是问你啊，这个事情怎么办呀？
0: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呀。你俩见面就打仗，老头我估计心脏也不咋好了，心多活两年就离你远点呗，你也离他远点，这么大岁数往一块凑合啥，就赶紧就省打仗啊。
1: 那就不过了呗啊。
0: 也没说不过呀、哎、就这么先保命吧，我估计你老头现在处于要保命了。
1: 对，
0: 要不然的话跟你俩在一起的话，我估计他心脏也不咋好，血压不咋好，跟你俩待的话损失多年寿犯不上啊。
1: 哦哦哦，
0: 你也是，你也消停消停嘛，消停消停，你能多活两年，要不你俩改一块儿，我看都够呛啊。你身体也不好，你瞅一听你说话这动静，身体就不太好。
1: 不是我身体不好，是他身体不好。
0: 我知道你身体也不好，没你想象那么好啊。
1: 我身体还好，他有血糖，有脑溢血。
0: 嗯啊，是不是、啊？你看我一寻思，
1: 他因为在外面，我也不放心。讲实话，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毕竟这么多夫妻了，3多年的夫妻了。
0: 啊，我知道。他现在没别的想法，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也不想和你离婚。他现在唯一想法就是跟你俩不改一块能多活两年，就是这么个想法。然后呢，你还非得要跟他俩在一块能让他少活两年，你就这目的啊。然后我再跟你俩说，你要想跟他在一起呢，过一段时间，然后再以后人家说啥，你别跟人说话，就在一起别说话就得了啊，少说。
1: 哦，
0: 嗯，你儿子还是你家姑娘啊？值不值这事儿啊？完了，他是咋个想法啊？
1: 他你怎么开心怎么过，他
0: 是管不起你们了。那行，我知道了。那这个事儿你们俩要是能离婚就离婚，离不了的话先这么过着吧，都多活两年比啥都强，岁数也不小了啊，别往一块凑合了。
1: 哦哦，
0: 哎，好了，再见啊。哎，我算看明白了，他家老头一定是受不了老太太磨叽了。他这也不算老太太，才50多岁，不到60呢，虽然说孙子都挺大的了，人结婚早，有正事儿啊，这是绝对是有正事儿的家庭，人家俩孙子了。就我听后来听来听去，就是说的这个女生说话很硬啊，很硬，然后经常是指责对方，对方呢也不是个省油的灯，但是对方身体不好，就是基本上说我离你远点，我能多活两年，要不然的话血压一上来，脑瓜冲开了，本来脑袋就卡住过，再冲开，再那啥，再高血糖。犯不上了，他家老头应该是这个想法了。哎呀，一旦都到这个想法了，你还较啥真儿了都。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戴眼镜十多年了，最近想去二院做近视眼手术去，又担心后遗症。你担心后遗症，你做个六饼啊你啊，那就说明你想做的冲动还没有胜过你对于一旦出现问题的这种困扰。你一旦这手术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你一旦说我这个事儿我就担心我怎么地，那你现在戴个眼镜不很正常吗？我戴眼镜戴好几十年了，戴五六十年了，我一直戴着没看咋地啊。知道吧，所以说就是你有担心有疑惑，你可以进一步的去了解，比方说你去挂号，然后问问教授这个事儿做完了之后怎么样。然后呢你到社会上或者朋友们有做过近视眼手术，是做的飞秒啊还是皮秒啊，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啊，做完了之后你问问他十年了十五年了效果怎么样。那个就可以了呗，对不对？这个东西你有担心就不要做嘛，有担心不要做，因为你戴眼镜也一样正常的，该生活生活，该咋地咋地，对吧？什么时候你没有这方面的担心了啊？然后什么时候你再去做啊？这个东西吧，别人的成功有的时候实在是没法就是作为你的一定的保障，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不能作为你的保障，是不是？我认识一个还也真是二院的一个外科医生啊，他是专门做那种精细手术，给神经接神经的那种啊，接神经的那种手术的大夫，他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他的眼睛就是他们二院的一个老教授，就是教授给做的啊，他那时候他非得要做，那教授都说，你说你一个做外科医生，你那眼睛要求非常严重，你做啥手术？他年轻啊，那时候他刚从外国回来，年轻，我就想做，老师你给我做了吧。然后老师说，那咱们试试吧，就给他做了。他得做完十几年了，现在挺好，现在一天好几台手术，一直在做着，就是他是。

他那个就属于非常成功啊，就属于非常成功。但是我他身高可以作为你的参考，但是不能成为你的保障。所以说我一直认为说，你如果有担心的话啊，你如果说有疑虑的话，那就不做啊，那就不做。啥时候担心和疑虑没有了，啥时候再做，对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帅宇，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前程，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20摄氏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白天，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今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7至20摄氏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5至29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迎来众多参观群众；
1: 吉林省首批刷脸公交车落地；
0: 八威残余环流影响持续274线市区有山洪灾害风险。
1: 今天这个活动呢，大家一定要抓紧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一早起床眼睛就干，而且睁也睁不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是眼睛黏糊糊的擦也擦不干净，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没错，好视力作为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了3项国家专利，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加快中草药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的滋润舒服。简单的一贴呢，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楚了。
1: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呢，特别是给咱接听众呢准备了超值的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奖，品牌手机、单反等超值福利呢，全部给您奉上，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

0: 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
1: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 3.1 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六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千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2: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3: 我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它那个拍照全给它留下来。
4: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热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5: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2: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可以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1: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叠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6: 7月15号，长春市将启动西部快速路大中修工程。为确保西部快速路上林路至湖西路段大中修工程修复破损防撞墙施工质量与作业安全，此路段采取白天非高峰时段栈道施工，夜间全封闭施工作业方式。具体公告如下，具体施工时间为2026年7月15号到2026年的7月31号，白天9点到下午4点局部栈道施工，夜间22点到次日5点全封闭施工，建议广大市民及时关注路况信息，合理安排出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6: 没错，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呢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呢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之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6: 四平市扎实推进交通领域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近日，10台新能源纯电动智能化公交车投放102路公交线路运行。据了解呢，此次上线车辆全部采用纯电动车型，零排放、低噪音，契合双碳发展要求，助力城市生态环境提升。车辆采用全低地板宽入口结构，实现一步式上下车，配套无障碍坡道、爱心座椅、防滑地板等设施，聚焦重点群体出行需求，消除上下车安全隐患，从硬件设施落实适老助残改造，实现了公交出行环境的进一步优化。
0: 此外，新车搭载新一代智能收费终端与智能调度系统，创新推出人脸识别免费乘车服务。目前此项服务功能率先针对65周岁

0: 及以上本地老年乘客开通，用于老年优待身份核验免费乘车。老年乘客完成人脸信息录入后，两秒即可完成身份核验无感通行，人脸认证长期有效。凭借此项功能，将逐步取消老年卡年度审验环节，有效破解老年人丢失敬老卡、遗忘带卡、线下年审跑腿等现实问题。
1: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0: 那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那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特惠，钙加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遭遇洪涝灾害，财产受损后该如何申请保险理赔？台风暴雨引发城市内涝，车辆、房屋装修、农田庄稼等财物被洪水浸泡损毁，很多群众不清楚哪些损失可以走保险赔付，理赔时又存在哪些限制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投保车损险后，洪水暴雨造成车辆泡水损毁，可以进行理赔，但车辆熄火后二次打火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保险公司可以不予赔付。投保家财险、农业保险的房屋主体、家具、家电、农作物减产绝收都可按约定理赔，赔付金额按照实际损失核算，最高不超过保险保额。受灾后要及时拍照留存证据，并尽快向保险公司报案。尽量提前配置好车损险、家财险，汛期遭遇洪涝受损后第一时间保护现场，不要盲目施救，避免人为扩大损失，及时提交材料申请理赔，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R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

0: 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静脉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近1000元组合的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元。
1: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至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 8886-1933。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尽管目前第9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台风影响地区尤其需要防范山洪次生灾害。
2: 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针对持续性强降雨和山洪次生风险，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已全面接入风云4号等气象卫星、269部气象雷达、240部水利测雨雷达以及18万余个雨量站和 2.2 万余个水位站，构建起云中、地面、沟渠全链条雨水情实时监测体系。
3: 我们构建了3阶段递进式预警体系。第一阶段，水利部与中国气象局每天联合发布未来24小时风险预警，提前预判山洪灾害风险的趋势。第二阶段，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警，精准锁定高风险乡镇的具体点位。第三阶段是现地监测预警，根据落地雨和沟中水监测实时情况触发预警，是山洪灾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2: 目前，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面向全国滚动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临近预报预警和实时预警信息，已经实现对黄色及以上等级预警的校应全覆盖。
4: 截至目前，我们已正式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138期，发布2到6小时临近预报预警1007期，各省基于预警信息共组织转移群众52.22万人次，有力保障山丘区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国家5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7月15号正式实施。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应用。同时要求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或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同时，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平台同步宣布15号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
0: 前面给大家呀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糖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家人，活动仅限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去别的地方都是148块钱原价才能买到。经常腰酸腿疼啊、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紧这个机会，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我们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 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送到做到

0: 钙入骨，不乱跑。
1: 没错，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要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这个价格咱们粉丝才能够享受到。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区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树木折断掉落，砸坏老张停放在小区院墙外的车辆。事后老张向物业公司主张维修费损失，物业公司提供了绿化养护记录表等证据，证明自己不存在过错，进而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物业公司是否能因此免责？
2: 国家山洪灾害监
3: 日常养护不等于对树木安全进行了必要的管控，物业公司不能因此免责。民法典第1257条，因林木折断倾倒或者果实坠落等造成他人损害，林木的所有人或管理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老张的车辆被物业公司管理的树木砸坏，虽然是停放在小区外，但引发事故的树木位于物业公司管理的小区内，枝干延伸至公共区域，可能形成安全隐患。物业公司仅提交了日常养护记录等证据，不能证明其对树木安全进行了必要的管控，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老张的维修费损失由物业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1: 叔叔阿姨们，夏天天气热，身体容易积攒内热，咱们的肝脏呢就像身体里的过滤器，帮着代谢杂物，排出毒素。但是夏天温度特别高，湿度大，肝脏负担呢也会增加。
0: 不少叔叔阿姨呢一到夏天就觉得口干舌燥，脸上容易起小疹子，有时候呢还会觉得心里烦躁，晚上睡不踏实，这些都可能是体内有热邪或湿热的表现。还记得原来给大家团购的熊胆粉吗？当时很多叔叔阿姨呢反馈吃着都不错，没有想到没买到的朋友呢一直是问什么时候还能再团。那夏天呢正是需要清热的时候，熊胆粉呢是性质偏苦寒，这种特性啊正好能帮着清泻体内的热邪和湿热，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正宗的东北黑熊金胆粉的返场团购安排上了。
1: 没错，这次还是大家熟悉的正宗品质，之前吃过的叔叔阿姨都知道它的好处。在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本草纲目》里，清楚地记载着熊胆有退热清心、平肝明目的功效，那可是四大动物药材之首，药用价值非常高。在古代呢，这可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真可谓是一克熊胆一克金呐。因为熊胆稀少，向来都是皇家御用的宝贝。
0: 就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东北黑熊金胆粉来说呢，那可相当不简单。它有中国野生动物管理专用标识，取自呢吉林长白山的东北黑熊，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技术，去氧胆酸的含量达到了40%，国家要求呢达到23%就行。咱们这个品质呢，可比国家要求的高了整整一倍。我们已经仔仔细细的帮叔叔阿姨们把关了，您放心买就行。而且呢，这次呢是给咱们的活动特别的给力，市面上的熊胆粉的价格是参差不齐的，那一克卖到几百上千的都有，贵到离谱，就算是同仁堂的一克也要500块钱，普通家庭哪能吃得起呢？
1: 说的没错，但是今天听节目的叔叔阿姨们呢可是太幸运了，咱这款品质呢是超高的东北黑熊金胆粉，为大家准备了专属的活动，现在下单只要118块钱一盒，每盒7支，特别划算。想要趁活动划算囤货的叔叔阿姨们，我建议你们可以入手7盒装的组合，到手一共49支，只要598块钱，还赠送2袋糯米纸，要跟

0: 家人、老哥哥、老姐姐们分享的，就直接选择我们的23盒装，一共161只，加赠6袋糯米纸，仅需1570元，送啥都不如送健康。
1: 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诱人的价格，还有啥可犹豫的呢？家里有肝火旺盛、肝损伤，平时聚会喝酒、加班熬夜，眼睛总是不舒服的，对照一下这些症状，这款熊胆粉一定要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上。活动期间每天限量50组，机会难得，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抢购吧。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叔叔阿姨还可以微信登录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666即可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17号到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
1: 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0: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87亿元。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1: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4.7%， 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2: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2: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1: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0: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3: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4: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1: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7: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6: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 1.2 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8: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6: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9: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6: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3月以来，纳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5: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 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0: 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4: 村民都不如这种。
2: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5: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2: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5: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一道路。
2: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六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6: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1: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

0: 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

0: 兰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

0: 738早新闻，我是刘闯。
1: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丙午年6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黄强以四不两职方式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强调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
1: 防汛进行时，吉林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中国一汽博物馆开馆，迎来众多参观群众。
1: 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
0: 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全新开馆。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吉祥新闻消息。7月14号，省委书记黄强以四不两职方式深入辽源、梅河口通化，实地检查督导防汛抢险救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盯紧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各项措施，筑牢防汛抢险救灾坚固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台风巴威影响，我省部分地区连日遭受强降雨，防汛形势十分严峻。黄强来到辽源杨木水库，实地查看水位情况，详细了解应急处置措施，要求水库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加强巡查，打起12分精神，密切关注水势变化，遇到紧急情况立即按预案处置，确保水库安全运行。黄强强调，要抓好科学调蓄，更好发挥水库拦洪削峰作用，最大限度减轻下游防洪压力。国家和省级相关部门近日接连发布红色预警，提示我省部分地区做好山洪等灾害的防范应对。在前往东丰县横道河镇途中，山洪从宫渠路口倾泻而下，冲过路面，肆意侵袭周边农田。黄强多次下车检查情况，走进大洋镇宝山村查看了解汛情，到村民家中询问防灾措施，叮嘱基层干部紧盯雨情水情，做好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实时监测，该转移的果断迅速转移，守牢安全底线。因多日强降雨，横道河浊浪滚滚，水势汹涌，不断冲刷岸基陆堤，情况十分危急。黄强强调，抢险固堤刻不容缓，要立即调集物资，组织力量，以石龙护坡方式巩固岸堤迎水面，防止路基被毁，交通阻断。横道河镇联盟村利民一桥遭洪水冲断，附近居民已安全转移。黄强要求省直有关部门支持县市做好重建工作，建好临山公路涵洞、排水沟等设施。他指出，有关方面要从防汛工作中吸取经验教训，充分认识想不到就是问题，全面细致排查山洪等各类灾害风险点位，制定有人员、物资、设备支撑的预案，把准备工作做全面、做充分，真正做到有备无患。黄强十分关心城市防洪工作。他来到梅河口铁北桥城市内涝点，强调要持续开展强排作业，严格管控下穿隧道等高风险区域，完善防洪设施规划建设，千方百计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秩序。挥发河部分河段水位达到历史极值，梅河口海龙镇段是全省超保证水位河段之一，预计将于7月15号凌晨迎来新一轮洪峰。在海龙镇段子堤修筑现场，黄强看望慰问正在抢险奋战的陆军驻吉某旅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感谢他们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冲锋在前。黄强说，你们承担着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任，希望大家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全力以赴迎战洪峰，让战旗在防汛抢险救灾第一线高高飘扬。黄强强调，要有序组织人员抢筑子堤，确保在洪峰到来前完成任务。黄强来到通化辉南县挥发河大堤巡堤，鼓励一线抢险人员全力做好主堤加固、子堤修筑等工作，及时

0: 封堵处置管涌风险，确保洪峰安全过境。检查督导中，黄翔强调，当前正是防汛工作关键阶段，各级领导干部要在大战大考中经受考验，锤炼作风，以实干实绩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坚决扛起防汛救灾责任，扎实细致做好各项工作，实现洪涝灾害零亡人，水库塘坝零溃坝，江河堤防零决堤，杜绝人员受困无助类险肇事故，杜绝公共设施险情引发次生灾害导致人员伤亡事故。要迅速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下沉一线，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转移避险、保障民生需求、减少农业损失等方面贡献更大力量。要充分调动各方参与防汛救灾的积极性，对及时报告堤坝管涌、地质灾害征兆的予以奖励，切实打好打赢这场人民战争。省直部门要加强对基层防汛工作的支持指导，上下一心，形成合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王子莲参加检查督导。
1: 截止到7月14号夜间，台风巴威导致的强降雨影响已经结束，但省内各地，尤其是挥发河、牡丹江流域，防汛压力依旧严峻，各地采取有力措施，全力应对洪峰过境，确保安全度汛。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敦化市市区的长白路与红旗大街交汇。那由于受到强降水以及洪峰过境的双重影响呢，目前敦化市的市区也是出现了部分的内涝情况。消防等应急部门呢，正在携带冲锋舟，针对于内涝地区被困群众进行及时的转移安置。
3: 据了解，敦化市提前开展转移工作，现已转移 1.2 万余户，共计 2.6 万余人。
4: 我们接到通知以后，挨家挨户就是宣传，到我们这个转移这个地点的是103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梅河口市挥发河海龙镇段子堤防汛抢险现场。受本轮强降雨的影响，海龙镇沿线河段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堤段面临漫溢风险。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力量，经过昨天整夜不间断的紧急施工，眼下应对本轮洪峰，整条堤坝的临时性抢险加固作业已全部完成。
3: 为严防河水漫堤、村庄受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紧急集结500名抢险力量奔赴一线。经过通宵连续奋战，险情全面可控，成功抵御本次洪峰冲击。
6: 昨天我们对被困的居民进行疏散，从早上的7:30到下午4:30左右，疏散了52人。
7: 我们将持续加密巡堤查险的频次，紧盯的水情、雨情的动态。持续做好隐患的排查、灾后的巡查和群众的安置保障工作。
8: 这里是惠南县挥发河胜利桥沿岸，受本轮极端强降雨叠加上游来水汇流的双重影响呢，挥发河水位现在持续上涨，沿线干流呢堤防的全线承压，防汛形势相对严峻。
3: 辉南县紧急集结1250名机关干部连夜上堤值守，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巡堤查险工作，成功排除多处堤防安全隐患。
8: 鉴于水情升级，辉南县于7月14日紧急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全县全域严格落实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五停管控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少户外人员流动，规避洪涝次生风险。
3: 截至15号零时，辉南县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20747人，所有转移群众全部安置在学校等安全场所，食宿物资保障充足，生活安稳有序。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辽源城区福民桥旁的栈道上，由于这几天的持续降雨，辽源东辽河水位上涨，水量最大的时候，水面距离大桥桥面的护栏是不到半米的。那目前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桥墩上露出的黑色水线就是涨水时的最高处，那现在呢，水位也在持续的下降当中。
3: 受强降雨的影响，东丰县先后出现了11处明显的积水点，全县紧急出动200多人开展排涝。目前9处点位已经完成排涝任务，还有2处点位正加大疏通清淤力度，
10: 加大人力、机械投入，拉网式排查清理淤泥、杂草及各类垃圾杂物，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舒适、整洁的人居环境。
11: 目前杨木水库安全运行，我们将继续加强对水库的巡查和开户力度，及时测算上游入库流量，做好科学调度，保障城市供水和防洪安全。
3: 受降雨影响，布尔哈通河延吉城区段水位连日快速上涨，延吉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12: 街道社区都是24小时之前就是实时观测水位情况。
3: 7月14号，省道白山市境内的辉三县板石段沿线出现边坡溜方、泥石淤积险情，影响道路通行。险情发生后，白山市交通运输部门第一时间启动防汛抢险应急预案，于14号晚完成全部抢通作业，全力保障公路通行安全。受近期强降雨天气影响，吉林市部分地区面临防汛安全风险，各县市第一时间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在磐石市烟筒山镇，200多名村民被陆续组织转移到烟筒山镇实验中学安置点。
13: 牛羊啥的和这个猪啥的都给看管，随时让我们看着视频给我们发，都整的挺好的。
14: 床品、被褥、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同时还保障老百姓的药品供给到位，启动了食堂，能够保证老百姓每天吃到安心、放心、新鲜的肉、蛋、菜。
3: 7月14号凌晨2点，蛟河市前进乡再次降雨。梨树沟村巡堤人员巡坝时，发现义气河大坝坝体延长段出现渗漏，当地第一时间集结抢险突击队开展紧急加固作业。
15: 用了沙袋把这块将近100堰米的这个溃堤成功了堵住。
3: 虽然天已放晴，但永吉县口前镇蓝旗村的部分旱田作物仍然积水，农技人员第一时间查看土壤伤情以及积水情况，因地制宜提出了排水降渍、田间除草、科学防病等管理建议，提前防范病害发生。
16: 咱们农户啊，在降水结束之后马上进行排水，有条件的后期可以进行一下田间叶面喷雾，喷一些叶面肥，进行一下植株生长的一个缓解。
3: 专家提醒，虽然洪峰已经过境，但风险依然存在，各项防汛举措不能松懈。
17: 洪水下退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比较危险的时期，因为洪水退落的不是一个非常快的过程，它可能要持续几天，但这几天时间都是我们要重点关注的。因为洪水在下退吧，可能就是因为堤防长时间浸泡，它有存在薄弱的环节，洪水要是如果说下退很快，也可能造成那个意外的险情发生。
0: 今天的科普提示，来了解出行期间遇到汛情要注意哪些事项。不在滩涂、河道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陌生区域，注意防范雷击，不在旷野中、大树下、电线杆旁、高坡上避雷雨，远离铁轨和其他庞大的基础设施。出现山洪时，要迅速到附近山坡、高地等位置高的地方暂避。当户外遭遇泥石流滑坡时，要向两边稳定区域逃离，不要沿着山体向上或下方奔跑，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在野外求救时，可以通过火堆、反光镜、声音等方式获得救援。
18: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5号上午，美美与共汉墨铸韵吉林省民盟书法与建筑艺术展暨第3届中国传统建筑楹联书法作品展在吉林建筑大学开幕。本次活动由民盟吉林省委会主办，传承费孝通美美与共文化理念，打破书法建筑学科壁垒，以校地协同开展美育实践。省内外各界专家、高校师生、参展艺术家100余人参加开幕式。本次展览作为全国首个聚焦书法与建筑跨界融合的省级精品文化项目，创新构建书法建筑文化三维策展体系，是吉林民盟发挥界别优势、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标志性文化成果。开幕式后还举行了专题学术研讨会。
0: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5号上午，以牢记嘱托、制领未来、铸就汽车强国新丰碑为主题的中国一汽创新成果汇报展在中国一汽总部开展。汇报展以中国一汽升旗技术洞见531发展战略为依托，设置技术战略、技术平台、五大品牌基因、整车产品创新和整车动态展示等9大展区，共展出技术展品41件，整车展品11辆，涵盖红旗天宫纯电平台、红旗鸿鹄混动平台、红旗9章智能平台等17件国际领先、国内首发、行业领先的卓越技术成果。 六年来，中国一汽累计突破关键核心技术1741项，申请专利41339

0: 件，其中发明专利32486件。在随后举行的智企新城开源领航中国一汽数字化转型核心成果发布会上，中国一汽发布了 OpenMind 2.0 以及行业大模型，该模型已入驻百链平台，标志着中国一汽 AI 产品从自研自建迭代升级的自用阶段正式迈入开放共享生态共建的新纪元。
1: 中国一汽博物馆这座由长影集团、长春文旅集团联合中国一汽共同打造的城市文化新地标，对外开放后迎来众多参观群众，争相一睹新中国汽车工业70余年的辉煌历程。请听报道。
2: 中国一汽博物馆坐落于长春市东风大街一汽厂区一号门内，展馆依托始建于1953年的一汽原工具厂房改造升级而成，总建筑面积超过 3.1 万平方米。走进展馆，厚重的工业气息扑面而来，以汽车摇篮、强国先锋为主题的六大展厅、150余辆实物展车与千余件珍贵史料让人眼前一亮。新中国第一辆汽车、新中国首辆东风小轿车、首辆红旗高级轿车等车型成为参观者竞相拍照打卡的焦点。
3: 我们怀着的都是一种情怀来看。
4: 我特别喜欢那个咱们一汽的红旗轿车，想把它那个拍照全给它留下来。
5: 尤其是看到了这么多的热电车啊，这个我们在一般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啊，感觉到呢这个博物馆办得非常好，唤起了我们的回忆，
6: 非常适合带孩子来逛逛，孩子来到这儿来学习，也是一个文化的延续。
3: 我感到这个馆搞得恰逢时机，可以说为春城的旅游汽车工业的摇篮的宣传也好，以及我们汽车文化的宣传都是非常棒的展示基地。
2: 从荒原建厂到飞行汽车，从手工敲打出第一辆轿车到新能源与智能驾驶的前沿探索，中国一汽博物馆浓缩了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的壮阔征程。这座由老厂房迭变而来的文化新地标，正在成为展示民族汽车工业创新力量、彰显长春工业文旅魅力的城市新名片。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极高集团把为民造福、务实发展贯穿项目建设、产业转型、便民服务全链条，从高速项目提速复工到服务区便民改造，特色助农惠民多点发力，以实干实绩赋能交通事业提质升级。请听报道。
7: 极高集团党委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确保全覆盖真落地，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载体，举办读书班24期，集中学习76次，围绕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深入交流研讨，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8: 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定盘星和动力源的生动实践，以高速基建为核心，运营资源开发为支撑，交通融合、资本运营、新轻产业协同发展，
7: 立足正确政绩观落地见效，极高集团加快推进服务区提质升级。作为浑乌高速长极段重要的交通节点，石头口门服务区完成全方位提质升级并全新开放，服务区创新打造开放式运营模式，精心打造极图书房、休闲观影区、主题咖啡空间，搭配全季露营场地与特色连廊设施，新增 ETC 及自助收费站，顺畅衔接地方路网，彻底打通冰雪文旅出行中转通道，成为省内冰雪旅游黄金枢纽。
8: 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服务业态，切实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同时依托高速路网流量优势，深化交农交文旅融合，助力极品出乡，带动冰雪文旅发展，让高速服务区成为服务民生、赋能地方发展、展示吉林形象的重要窗口。
7: 眼下极高集团正在全省服务区加速布局250千瓦大功率快充充电桩，破解新能源车辆高速补能难题，落地适老化无障碍改造工程完成，四平公主岭等5处标准化司机之家改建， 深耕助农惠民赛道，打造极高真品乐农农，线下特产专柜148个，上架350余款吉林本土特色农产品，同步运营极高商城。

0: 打通集字号农产品出省销路。同时，极高集团全速推进长春都市圈西环、白林、松长等五条高速公路建设。今年四月初，集团顺利完成年度首期中期票据发行，创下东北地区同期限地方国企债券多项利率新低，为项目建设提供资金保障。
1: 极高集团党委将持续深化学习教育，持续优化国有资本布局，拓展新产业，抢占新赛道，切实增强核心功能，奋力将集团打造成为行业一流、区域领先、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交通产业集团。
2: 7月14号晚21:30，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长春理工大学团委副书记、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超凡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请听报道。
3: 我们总会遇到很多的辛酸苦辣、寒风冷雨，但是请相信春风终会拂面。
4: 90后长春青年张超凡自幼失去左臂，家人、老师和身边人的关爱让他从未放弃飞翔的梦想。他自立自强，坚信用一只手也能撑起一片晴天。大学毕业后，怀着对家乡的眷恋与对公益事业的执着，张超凡毅然返乡创业，投身教育助残事业，创办超凡公益梦想课堂，个人捐资135万元，累计资助540名残障青少年接受艺术教学，带动100余名残障人士实现稳定就业。他牵头打造的超凡梦想小镇公益项目，为全国60万余名中小学生开展红色教育。多年来，他走遍全国28个省份，开展千场励志宣讲。
5: 十多年能够让我坚持公益的一份力量，就是爱与被爱，需要和被需要，包括是那种奉献带给我的价值和美好。能够看着他们因为我的微笑和我的一点点爱心的举动而变得幸福美好，我本身也会觉得充满了力量。
6: 遇到困难，我不会轻易退缩，学习姐姐坚强不服输的精神，心怀热爱，勇敢向前，做一名积极向上、向阳而生的新时代好少年。
4: 近年来，张超凡依托长春理工大学，创新打造追光讲坛、青马遇见红领巾两大协同育人工作品牌，构建起覆盖高校学子与青少年群体的立体化思政教育体系，全年累计开展线上线下理论学习实践体验活动160余次，吸引10余万名青少年积极参与。
7: 这些分享、这些感受也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厂里学子的，在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超凡，知道凡事只要我们努力，只要我们用心去做，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4: 从单臂追梦的青春少女，到深耕教育助残的公益先锋，从推动科技助残的希望使者，到扎根高校创新思政的教育工作者，张超凡以超越不凡的姿态绽放光彩，成为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多年来，他先后荣获全国38红旗手、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中国青年54奖章、全国技术能手等100余项荣誉称号。
5: 我也更想传递一种力量，就是其实这世界上没有躺赢的捷径，奋斗的路真的每一步都算数。特别感谢我的家乡吉林，感谢长春，我觉得是这片温暖厚重的土地给了我内心满满的滋养。
4: 据了解，感动中国每年评选出在当年度具有广泛社会关注度、震撼人心、令人感动的10大年度人物。近年来，我省通化市宝贝回家志愿者协会创始人张宝燕、秦燕友夫妇，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高级技师李万军，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松原市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红泉乡政府民政办危机员屈亚波和张超凡先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他们的感人事迹和崇高精神从白山松水走向全国，走进人们的视野和心灵，成为时代的精神标杆。
8: 来关注一组资讯。日前，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提质升级后全新对外开放，展馆丰富完善了抗战史料，创新推出沉浸式智能化展陈方式，系统还原战俘囚禁史实与辽源本土反日斗争历程，补齐区域抗战历史叙事。未来，展馆将持续发挥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引导群众铭记战争历史，厚植爱国初心。
2: 日前，通化至上海直飞航线正式首航，春秋航空每周二四六直飞，单程约2.5小时。航线搭建起通化对接

0: 长三角空中通道，助推两地文旅经贸交流。
1: 日前，蛟河市人民大街道路工程和高铁站接站环路全线通车，人民大街及续建段串联222国道、蓝湾大桥与蛟河西站，新建接站环路有效完善高铁枢纽车流分流体系。两项工程投资超4100万元，同步配套管线、绿化、照明等市政设施，项目打通老城与西站快速通道，优化接驳通行条件，方便当地百姓出行。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7到31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8度。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刘闯，监制刘小磊。
2: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4: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4: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7: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6: 新闻有态度，态度。
8: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9: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1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来看看今天的天气。
9: 我想先说昨天晚上的天气。
8: 好吧，来先看看昨晚。

0: 场的天气。
1: 我估计很多人都有感觉啊，这长春市这大雨忽然间啊，咔嚓一下子就下来了。
0: 昨天真下冒烟了
1: 啊！然后我就听见楼下可能有人正在纳凉啊，然后就喊啊，快跑啊，下雨了！下得很大很急啊、
0: 哎，
1: 然后一直都是电闪雷鸣。
0: 像这种雨真的是考验城市的泄洪能力，就是这个排水系统的、排水能力。你要是排水弱一点、
1: 哎，
0: 可能就会有街道上出现积水的现象。
1: 幸好也昨天是在晚上啊，道路上的车辆并不多，但是确实也给当时出行的人带来了一定的这个困扰。那么今天早上呢，咱们长春的天那真是碧空如洗啊。
0: 不是如洗，是
1: 真
0: 洗了。
1: 真洗了，
0: 昨天晚上洗的，
1: 洗的可好了、
0: 啊。今天亮一亮。
1: 哎，今早上您那里的天空怎么样啊？可以给我们发来此时此刻，哎，蓝天的景象。那我们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7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我很高兴啊，今天和明天的这个天气预报里都没有再提及咱们省内哪儿下雨
0: 啊，哪儿有暴雨，哪儿有大暴雨、
1: 嗯、
0: 啊，这个啊，
1: 哎，但是18号可能部分城市还会有一波雨啊，大家注意预防。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天儿好啊，咱们就说说比较欢快的事儿啊。这个也不算是欢快不欢快，就是这个事儿呢，会让大家思维比较活跃。可能有很多人听了之后就努力要想一下从前的事儿。你看，现在有一个国际学术期刊《Science》啊，就是科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说人啊，
1: 大哥
0: 啊。
1: 我这稿子里边没有那英文，你从哪儿念出来的？
0: 理科生本能，就是你要往这、哦、往这上发那个文章，然后评职称核心期刊。
1: 哎，这个核心期刊上啊，有一项研究表明说，3岁前的记忆被大脑上锁了。
0: 哎，就是很多人说了，说小时候的事儿，之所以长大了你记不住，是可能人都说太小了，那时候你不记
1: 事儿，
0: 不懂
1: 事啊、
0: 对，这是大家常说的一句话。但是现在这研究说，不是说小时候没有记忆，是有，但是人长大了之后，你的大脑就像换了一个系统一样，小时候的系统是1.0的，现在已经变成2.0甚至5.0了、版本不一样了，以前的记忆存储在那儿，但是你读取不出来了。
1: 哎，就是因为你小的时候呢，就是记忆功能是有的，但是你前额叶等记忆提取系统没有发育完善，所以你调不出来，那么导致你成年后无法提取生命头几年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好个信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小时候的事儿。你最早的记忆是在几岁呢？
0: 你对，就是你能记得最早最早最早的、你自己的事儿，能记得多早？先说说你自己吧。
1: 我感觉怎么也得有4-5岁了。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妈是护士嘛，在医院值夜班、然后我小姑来看我。然后他特别凶，在我们家我也不能下楼玩，然后就骑那个3轮的小自行车
0: 啊，
1: 在屋里骑不好，然后经常会撞到那个梯子，然后他就嗷嗷喊我一声，我好像隐约就记得这个事儿、
0: 哎、你看，其实说这个我觉得很多人就会下意识的有另外一种想象，就是、哎呀，我现在记不住小时候的事儿，是我这个现在后面这个系统比较成熟
1: 啊、
0: 说明我发育完全。你要说你记得很早很早，说明你这个系统升级不成功
1: 啊
0: 啊！但是我想说的是，我能记得事儿很早，就我自己零星的一些画面闪现在脑袋里面，我觉得我记得真的是很早，
1: 你
0: 甚至襁褓之中我都能记得。
1: 你记得什么呀？
0: 零星的画面，比如说家里大人背着我走那个。我现在想，那不是说长到一定的大小的孩子了，那种包法，然后上面还有个角耷拉下来，盖上一个盖儿，我在那个里边看着外面一条缝，也时隐时现的光线啊、
1: 不是你自己想象的呀。

0: 至还有我、算了不说了，就是小孩子那个管吃能管住，后面的事儿管不住的那种那种情况 啊，在床上四脚朝天连蹬带踹的
1: 啊，
0: 有些画面还记得。
1: 哦，那我真的完全都
0: 不是说能记得什么完整的事儿、
1: 嗯、
0: 就是一些零星的画面我肯定会有。
1: 我就是小的时候的照片嘛，然后大人讲啊，说你小时候什么什么什么样，我感觉好像是听他讲我似乎是能想起来，但是我就有点弄混了、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是他说的事儿，是他说的那个情景、
0: 哎、
1: 还是我自己能想起来的那个情景。
0: 有时候可能会搞混、
1: 啊、
0: 可能有一些记忆不是你真记得的、
1: 嗯、
0: 是父母啊或者是姐妹啊告诉你、
1: 哦、
0: 说你小时候描绘多了，你可能形成一种自己想象的画面、
1: 嗯、
0: 然后存储起来了。
1: 哎，大家来聊一聊啊，小时候的事儿您最早记得是几岁。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波特别优惠的活动啊，而且是幸运的活动，大家一定要参加。如果您一早起来呀，这个视力就不太舒服啊，眼睛不太好看，东西呢雾蒙蒙的，好像隔一层纱，眼睛也黏糊糊的，现在赶紧来购买咱们的好视力眼贴，有三重好礼赠送给您，还有周年专属的刮奖卡，赶紧拨打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26年的护眼大品牌，不光服务好，眼贴效果更是一致好评。升级蒸汽眼贴和中国航天跨界合作，更荣获3项国家专利。尤其促渗技术加快中草药精华的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雾化，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轻松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
1: 嗯，这里边有品牌手机啊，或者给您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有10分钟啊！买好视力眼贴，抓住这波优惠，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其实我以为今天的话题你会聊说入伏的时候大家都吃什么馅儿的饺子呢？
1: 我昨天吃韭菜馅儿了
0: 啊！昨天不是入伏吗？
1: 啊，不是不让吃韭菜吗？
0: 那个全国各地啊，这个因为入伏啊，当然不是因为入伏，
1: 嗯，
0: 因为是时间赶到这儿了，节气赶到这儿了。
1: 哎，
0: 这个入伏之后，全国多地就高温预警，部分地区气温甚至突破了40度。啊，高温高湿增加了中暑的风险，不少人就携带着藿香正气水来预防中暑。其实这用处，真是不一定有多大，对吧？
1: 啊、
0: 这个藿香正气水啊，对高温中暑到底有没有用呢？实际上真没多少用，而是用于治疗暑湿感冒
1: 啊，就是你得感冒。
0: 对、
1: 啊，
0: 比如说这个空调吹多了，引起头痛啊、头晕呐、啊、恶心啊、乏力啊，还有甚至是就是特别难受，但是你就是不出汗，
1: 嗯
0: 啊，这就是湿热感冒啊。还有这个闷热潮湿之下的引起的胸闷啊，浑身特别感觉特别沉，没食欲啊，这个也是一种症状。这是藿香正气水能管的事儿。
1: 我要提醒大家啊，就是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如果你喝了一杯冷饮，吃了一个特别凉的冰棍儿，或者哗吹一下空调、
0: 啊、
1: 就特别容易引起这种暑湿感冒。
0: 这个在咱们老百姓讲的一句话就是激着了，
1: 嗯
0: 啊，就是特别热的时候突然给你骤然冷下来，这身体一下机能反应不过来，哎，就你比如说血管剧烈收缩，胃肠一下就痉挛，
1: 嗯，
0: 引起你全身各处不适，
1: 哎，
0: 那么高温中暑就不一样了，它是机体脱水、电解质丢失、
1: 哦、
0: 散热障碍等一系列不良情况，这时候盲目的使用藿香正气水，不但没有办法预防或者缓解中暑，反倒可能会加重脱水。防中暑正确的做法啊是这样的，首先是少量多次喝常温的水啊，记住是常温，不能是特别凉的水。大量出汗之后一定要注意补充电解质。第二是敞开衣领， 扇风散热，用温水擦拭腋窝啊、大腿根啊、额头啊，这都是散热的这个具体的比较好使的部位啊。
1: 嗯。

0: 第三是高温的时段避免外出，不要长时间戴帽子，要及时擦汗。还有就是怀疑中暑要立刻脱离高温环境，降温补水，必要的时候你要到医院去看医生的。千万千万不要以为说我这个热了，我用
1: 躺一会儿
0: 藿香正气水，那不是说它是百试百灵的灵丹妙药、
1: 哎、人家管的是这个感冒啊。好了，昨天晚上呢有一则新闻冲上了多家媒体的头条啊，您就听听这标题。
0: 嗯，是纳雍县一辆救护车凌晨在批发市场干啥呢？是老板中暑了吗？不是，他到批发市场卸水果
1: 啊，进货卸货去了啊。关注到这个信息之后呢，当地的卫生健康局就发布了情况通报。什么情况？经查，该车为当地兴护啊，这个陈兴护理医院的啊，这是一个民营医疗机构日常使用的救护车。目前呢，这个医院已经停业了。然后呢，他在没有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下，私自将该车出售给个人，在与买方商定价格之后，买方以试车为由，于7月12号上午就把车开走了。7月13号凌晨5点左右，就使用这个车辆运输李子到水果批发市场去售卖、
0: 哦、就是这个救护车原来是一家民营医院的，这个医院关停了
1: 啊，不经营了、
0: 我医院没了，
1: 我得变卖资产啊，
0: 拥有的这些救护车怎么办呢？卖了你买这个救护车的人，你买过来，你要是接着干救护车，你可以保留这些手续，但是你不用它当救护车了、
1: 嗯、
0: 你拿它当运货的车了，你要变更车辆的使用用途，
1: 你这个外观是不是也不能是这样的了、
0: 啊、最起码的这个救护车的标志还有它的示警灯你是不能用的啊，你要是不是救护车，你用这个违反了车辆的管理规定。
1: 而且我觉得他也得动动脑子吧，谁敢买救护车上卸下来的李子啊？
0: 病了，李子病了，我们在抢救李子。
1: 哎，这个行为呢，现在是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相关规定，当地已经责令陈兴医院啊，将救护车收回，然后呢，暂停出售，并且对该院立案调查，将依法依规对涉事机构人员作出严肃处理，加强对特种车辆的监督管理。
0: 其实买车的这个人啊，或者是机构，他心存侥幸，觉得我保有特种车辆的这些标志啊，这些他会享受到一定的特权。
1: 比如说我闯红灯不被罚款啊，
0: 我亮着灯一看救护车都给他让道。
1: 嗯，
0: 但是你想想，这会影响正常的那些特种车辆的使用啊。你觉得这再来救护车是不是还是运李子的呀？
1: 嗯。涛声依旧和光辉岁月都给我们发来了湛蓝的天空啊，瓦蓝瓦蓝的，哎呀，空气真的好。涛声依旧说这是久违的蓝天，光辉岁月也说了、
0: 嗯、
1: 您看蓝天没有白云啊，都是碧空如洗嘛。
0: 啊，都洗完了，
1: 都把云洗跑了，洗干干净净的啊。大熊说，我最早的记忆可能是不到一岁吧，记得当时我妈抱着我，我家大黄狗还围着我转。
0: 哎，这个都不一定准，你得跟你妈核实一下、
1: 嗯、
0: 就是你描述那个场景，那时候到底是一岁还是五岁。
1: 那不能，他妈抱不动他了。
0: 不是，因为咱们自己记得确实是不一定准确。
1: 嗯，
0: 你比如说一岁到三岁这个时间段内、
1: 哦、一两岁也是有
0: 可能
1: 的，
0: 你
1: 可能
0: 感知的情况是差不多、
1: 嗯、
0: 但是别人看起来你的大小是不一样的。
1: 那肯定挺小的，要是抱着你的话、
0: 嗯、
1: 至少也得是两岁多以前啊、
0: 嗯、
1: 您这记忆不错，我肯定记不了那么久了，我觉得我记得的事儿那都是我能跑能说话了
0: 啊。
1: 嗯，再我就记着小时候我妈不给我买冰淇淋的事儿，我记得我记仇，我记得。
0: 然后你哭了
1: 啊
0: 啊！
1: 我就哀求他妈，
0: 有没有坐地下哭？
1: 那没有，
0: 还蹬着两条腿踹地哭，
1: 不敢。反正我就是想要，因为我小的时候我爸妈看我少
0: 啊，
1: 都我爸经常出差，然后我妈有值夜班，所以他们俩对我来说就是比较陌生。等我记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们俩有点陌生了啊。希望也给我们发来了湛蓝湛蓝的天。真的好蓝呐、啊
0: 哎！
1: 这个百合度，这个百合度饱和度好舒服啊！
0: 你别说，这些照片看起来，感觉这个蓝天的这个蓝色的饱和度，就有点像、做出来的啊！
1: 嗯，哎呀，就是一种很幸福、很安宁的感觉，笼罩在我们的身边啊！感谢大家一清早就送给我们这份幸福快乐。
0: 嗯，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热点新闻，国家五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正式实施了。

0: 这个办法提出对拟人化互动服务实行包容审慎，分类分级监管，鼓励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有序拓展文化传播、适幼照护、适老陪伴等领域的应用。
1: 同时也要求啊，拟人化互动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啊、虚拟伴侣等一些虚拟亲密关系的服务，明确平台主体责任，划定内容合规边界，强化数据安全与用户权益保护，引导行业规范有序发展。同时豆包千问等国内大模型的平台同步宣称，昨天24时正式下线智能体功能。
0: 近日呢，有家长发文说自己家孩子初中生年满14周岁，办了学校的学生证，却买不了高铁的学生票。他就说带孩子假期出去玩嘛，打不了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哎，这个学生票是不是跟我小时候跟我上学的时候用的学生票这个规定不一样啊？我们那时候学生票你是一定是那啥，
0: 你学校的所在地，
1: 对，学校所在地和家庭所在地不在同一城市，
0: 哎，对，是的，现在也是这个规定，所以他出去玩是用不了学生证的。
1: 但是他指的这个是不是希望说学生持有学生票、学生证，证明他的学生身份，应该和正常的车票有一定的折扣，是不是这个？
0: 没有
1: 这个要求
0: 啊！12306回复了，就是跟小东说的一样，学生证打折呢，只发生在你学校的所，就是异地上学
1: 啊，
0: 而且呢，学校要开具书面证明。证明上需载明学生的基本信息以及往返学校与家庭所在地的城市区间，再凭书面证明到车站窗口去买票。
1: 哎，其实这个学生票的规定啊，就我说我们那时候学生票一般是这个大多数啊都是大学上学之后呢，离家在外上学，那这个是14岁一看就是中学，中学也有离家在外的，所以你如果比如说我在长春上学，但是我家在吉林市，那你回家
0: 是可以的，
1: 可以的。这个是为了照顾离家在外上学的学生
0: 啊，不是你旅游打折。
1: 你要说我本身在长春，然后我想上吉林去旅游，我想买学生票，这个不在优惠照顾之内。
0: 而且呢，每学年也就是10月1号到第二年的9月30号，最多只能购买家庭居住地到院校所在地之间4次单程的学生优惠票。
1: 这个数就是让你假期的往返，
0: 哎，
1: 就是假期回家，假期结束开学，
0: 对，
1: 这一往一返、哎，
0: 甚至都不包括你五一回家那次。
1: 对对，就是寒假暑假给你4次嘛。
0: 嗯。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啊。人上了岁数呢，会感觉到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腿上晚上睡觉呢，这个总是有抽筋的感觉，牙齿掉的也快，哎，就是酥嘛，啃硬的东西不给劲儿。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这个是因为呢，钙你是吃进去了，但是它没留住啊，没有真正的运到你的骨头里边起作用。我们给大家推荐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这个就不一样了。每粒里边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 D3 和 K2 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要不然的话呢，你买了钙，你要单独再去买 D3 再买一瓶 K2。他们负责什么呢？他们负责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给你送到骨头里边，并且牢牢地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了，没乱跑。
1: 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咱们专享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我们看玉馨啊发来的留言，我都觉得好温馨啊，就是我都能感觉到那个阳光照在他说的那个画面里边。他说有研究表明呢，婴儿5个月就可以认母，6个月认生。对我来说最早的记忆是不到2岁，那时候妈妈背我上班啊，在单位的托儿所，然后呢路上坐有轨电车，车外面还有马车，妈妈教我说大马。旁边还有人夸我聪明，一上车就有人给让座，妈妈还说谢谢。 哎，我都能感觉到那个阳光照进那个有轨电车的那个画面啊，
1: 而且照到这孩子脸。

0: 上
1: 啊，大马
0: 多温馨的，
1: 是的。哎呀，看来今天的这个回忆啊，不单纯是记忆的事儿，还说了很多童年的趣事。刚才呢还有希望，他说我的城市啊又是一个大晴天，心情美美哒。关于小时候的记忆，我好像是四五岁才有，每天就是个淘气啊。我感觉那时候的小孩没现在的聪明，都一周岁多了才会走路，吃的东西也没有那么好啊。那肯定吃的肯定没有现在好、啊、但是一周岁多了才会走路也挺正常的，也二十四个月才会走路也挺正常的。我女儿会走的就挺晚的，会说话也晚啊，就每个孩子不一样，但是都不影响他后期，因为他一旦会走了之后他就走得很稳。
0: 那时候老人常说，说走路晚这孩子将来聪明，
1: 嗯
0: 啊，那就是这所有的能力都放在脑子发育上了。
1: 对，我女儿小时候特别爱睡觉，然后就不爱活动，然后别人就说她长脑子呢，你就让她睡吧。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没有啊？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您听听人家这个专业的身份啊，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很有保障，所以您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0: 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你不看看淘小子的
1: 啊？
0: 擎天柱
1: 啊，擎天柱，他肯定是挨揍啊！
0: 啊
1: 啊！
0: 他说我只记得小时候经常挨揍的事儿。
1: 嗯，
0: 那。至于确切到几岁开始挨揍，我确实是忘了啊。
1: 你几岁开始逃几岁揍？
0: 他说现在我还留着收拾我的工具呢，真想把它都扔垃圾桶里。
1: 嗯，
0: 啊，还有我在上小学和上初中的时候，在学校里发生的奇葩事儿。至于没上学之前发生啥事儿，我彻底忘透了啊。
1: 嗯，
0: 啊，他说上初中快中考的时候，别的班女孩相中我了，我当时就给啊。那时候就有人相中你了
1: 啊，帅哥、
0: 哎！但是人家很有主意啊。他说我当时就拒绝了，
1: 嗯，
0: 主要当时没时间呐、啊
1: 嗯，
0: 忙着弄中考，
1: 主要拍揍啊，
0: 结果还没考好。你看现在多少有点后悔，知道左右没考好，
1: 人财两空。
0: 哎呀，
1: 是不是这个词儿我用的对吧？
0: 都已经往事随风。
1: 对，你这个事儿就不要提了。
0: 你改名往事随风，
1: 人财两空。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就这个时候特别适合贴膏药啊，我们说一个是贴三伏贴、嗯、再有呢就是调理自己的骨关节啊，腰疼腿疼啊，脖子僵啊，多年的老寒腿，弯腰就刺痛的腰间盘，大家赶紧试一试骨王山通络活骨贴，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产品，抓紧打电话记好了，400-626-8799，400-626-8799。
0: 通络活骨贴哪儿疼贴哪儿，内置永磁片，持续释放磁场，放松紧绷肌肉，缓解关节带来的各种不适，是对足跟部、颈关部、肩关部、腰关部四肢关节各部位的疼痛和不适具有缓解和保健作用。通络活骨贴不辣皮肤，像热毛巾敷着那种温和渗透，加宽了弹力不羁，贴着不掉，撕着不疼，温开水一抹就干净。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60元的通络活骨贴，赶紧拨打400-626-8799，400-626-8799。
1: 再来关注热点新闻，新房价格的边际改善开始由一线城市向部分二三线城市扩散了，但是还没有形成普遍的趋势。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今年6月70个大中城市当中，新房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有20个，比5月增加了4个，数量呢也是去年5月以来最多的。二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由5月下降0.1%转为了持平，为年内首次止跌。Yes, 健康是福，说小时候最记忆犹新的事儿啊，就是我姐刚给我做了一套新衣服，上学提口袋就卡破了。
0: 哎呀，
1: 吓得我回家放在柜炕后面，也不敢说，说了就得挨揍，放了好几天。
0: 还得把那破面朝里边。
1: 不是，那家长就得问了，咋不穿呢？
0: 啊，叠的板板正正的，
1: 哦，
0: 把破的那块叠。

0: 瞒不住了，就小时候都得戴纱巾嘛，
1: 啊，
0: 红色的那种透亮的纱巾，
1: 啊啊啊，起风的时候还能蒙到脸上
0: 啊，对，然后我就是都一次性带去学校就丢了，带去学校就丢了，
1: 丢了
0: 啊，对，就怎么丢呢？就是
1: 你不系到脖子上吗？怎么会丢、啊？
0: 系不好，风一吹就眼看着它往天上飘，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时候在明德路小学上学嘛，
1: 啊、
0: 然后学校新建的大操场，我要是回家的话，得从操场的这头走到那头，走到操场一半的时候，那纱巾唰就被那个大黄沙吹到天上去了，然后就眼看着它奔着那个黄色的天空去了。
1: 不是，那你应该浪漫一点，就是说你小时候的回忆画面都是满天。天空飘着的红丝巾啊，
0: 浪什么慢啊，回家也得挨揍。哎，你说那个时候啊，就是丢东西或者弄坏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得挨揍。
1: 对，还是
0: 东西少，
1: 还是说对
0: 物资匮乏，
1: 不如现在这么丰富、
0: 嗯，
1: 不如现在这么充足。
0: 现在都是赶紧说、嗯、没事没事，再买一个。
1: 生怕因为你看、你现在要是你家孩子说系个丝巾说被风吹走了，你得问问说当时孩子有没有什么风险、
0: 嗯、
1: 啊？首先是关注这个。那小时候咱们小时候有点什么东西损坏了，但关注的是这个东西还能不能再回来
0: 啊？明天带什么呀？
1: 对、啊、
0: 都弄丢了啊，也不知道那会儿。
1: 这就证明我们的生活幸福指数其实在不断的上升，而且近些年和我们小时候比起来，那是天涯之比啊。
0: 哎，那时候不叫丝巾，叫纱巾，谁还记得那时候纱巾多少钱一条、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啊。好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款这个健康的食品。上了年纪呢，要特别注意自己的这个三高问题，所以呢油很多人都换成了有营养又健康的好油，戈壁工坊亚麻籽油，拌个凉菜呀、啊、凉拌个木耳啊，直接淋两勺，能吃出淡淡的天然坚果香，清爽又解腻。打豆浆做酸奶也可以放几滴进去啊，喝着很顺口，营养也全面。常煮小米粥、杂粮粥，煮面条都可以在里边滴几滴。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油呢是冷榨工艺，不能高温炒。
1: 哎，就是适合凉拌。
0: 滴几滴。
1: 原价是69块钱一斤，现在是119块钱，能直接拿走四瓶，一共是四斤，平均一瓶才29块多钱。但是就60组啊，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阿拉伯数字3个6，就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啊。
0: 健康师傅说，我们小时候哪有叛逆啊，不听话就挨揍啊，是这样的。
1: 要么咋说小树不修不直溜呢。
0: 哎，但是我对小学的很多事情记忆是非常清楚的。我就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要体检嘛，然后老师一人发了一个小瓶儿，说回家呢把你留的那个然后带来
1: 啊，然后弄丢了，然后随便弄点别的放里了。
0: 也不是，我就记得好像是，哎呀，就是当时也没什么常识，好像把那个什么液体都放在里边，然后我们那生物老师就说啊，你们基本常识没有，都在里边飘着就给我带了。
1: 这个场景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有
0: 啊，
1: 也还有的学生丢了，丢了随便在路上捡的马粪放里
0: 了。我的天哪。
1: 然后老师就校医，那是专门有校医，校医就来了，说你们班出现一个奇怪的事儿，我们检测出有一匹马在你们班上课。
0: 健康师傅说，谁记得小的时候扎小辫子的绸子啊，过年才能买一次。
1: 那不叫绸子，那叫铃子。
0: 哦，
1: 红头铃子。
0: 那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
1: 啊，
0: 我那时候已经没有了。好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啊。关节不好，哎，这个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也疼胀不敢用劲儿，单纯补钙呢可能没有办法缓解了，必须用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样黄金的营养素一起补。那么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35岁之后人人都要吃啊，伏天吃效果就更好，因为你代谢快嘛，所以吸收就会好一些。
1: 哎，同仁堂百年历史积淀，受到100余个国家的追捧，科学配比，严控质量， 一粒儿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三效合一，吸收好，利用率高，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一粒儿顶上一把。吃过的朋友都说好，有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吃上几天，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